0: 转不转就。
1: 在那个当时，陈小春的身价可就高达上亿了，手上的资源也特别丰富，片约不断，随后又接拍了《鹿鼎记》等等这些影视剧。就在陈小春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他遇到了现在的老婆，也就是应采儿。两个人当时呢是签了同一家公司，所以说呢属于同门师兄妹。不过啊，他们俩年纪相差比较大，差了16岁。年轻的应采儿对于山鸡哥这个酷酷的男明星还是挺感兴趣的，但两个人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接触，没什么交集。陈小春对于应采儿呢印象不是很深刻，到了后来两个人共同合作之后，陈小春觉得应采儿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小女生，所以彼此有了好感，谈起了恋爱，后来就结婚了。不过当时这段恋情是遭到了应采儿父母强烈的反对的，因为陈小春的年龄和应采儿的父亲相比仅仅小了6岁而已。虽然说这段感情在当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受到了阻挠，但是两个人还是跨越了这些所有的阻碍，最终走到了一起。

陈小春现在是事业爱情双丰收，小的时候吃不饱饭，现在人生终得圆满。看来人生只要不放弃，有梦想，不断的去追求，成功还是可以实现的。我们今天一起分享了陈小春的歌曲，聊了聊他的人生。感谢大家收听，这里是音乐早餐，我们下次再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香港乐坛的最后一位天后啊，到底有多么的强大？其实我不知道她到底是哈，面庞上的这个五官当中的哪一部分哈、啊，总觉得她和林青霞哈、啊、有一点面似。前一段时间，多时不见的陈慧琳突然登上了热搜，然后为即将播出的《女心理师》来唱主题曲。当然，18年前陈慧琳呢在《无间道》当中扮演的女心理师，应该说惊艳了一个时代哈。49岁的陈慧琳似乎和18年前真的没有任何的变化，颜值和气质真的是无可挑剔的美好。其实陈慧琳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一个舞曲天后，你看她众多的电子舞曲在90年代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陈慧琳这个风姿卓越摇曳动人的女子是湘江一道亮丽的风景，被誉为香港乐坛最后一位天后。其实相比较现在繁华的娱乐圈，她在这个时候才应该算得上是最繁盛的那个时代哈。而今天我们的老歌就为您带来香港最后一位天后陈慧琳。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国语的《因为有你》，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听那首经典的记事本。

1995年刚刚从美国回到香港的陈慧琳，因为拍摄了张学友的音乐特辑《偷心》被发现了，经过奚仲文介绍加入了正东唱片，经纪人钟真就安排他出演电影《仙乐飘飘》。那个笑容清纯的少女就像是一颗青色的果子，她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有一点诱人，也有一点孤傲，一下子就揪住了所有人的心。连带着初试提升的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哇，都成了当时香港街头最流行的曲目哈。当然电影的成功让公司呢将进攻对象也瞄向了歌坛。1995年12月份，陈慧琳呢推出了首张粤语大碟，叫《醉迷情人》。唱片公司呢按照电影当中清纯女孩的这个形象来打造陈慧琳，那个时候她就像一张白纸，还不懂得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又或者是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的陈慧琳呢，就任由公司去什么呀图画，然后乖乖的去唱公司给自己选定好的歌。当然当时那张大碟的制作人是雷颂德，里面的音乐呢虽然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哈那种中快版的舞曲，但是编曲呢很时尚，电子乐的那个雏形呢也显现出来了。这种新鲜的音乐或多或少也掩盖了陈慧琳的技巧不足的这种声线。新专辑携着冲刺年尾颁奖礼的这个重任面世了，然后最后呢陈慧琳确实如愿以偿了，在颁奖礼上呢赢得了漂亮的一仗，也获得了最有前途新人的金奖。当然这个也让陈慧琳充实了自己闯荡歌坛的信心。凭借着良好的外界反响，1996年5月份，陈慧琳呢精心的准备了半年之久的国语专辑，叫《我不以为》，这张专辑问世了。当然这张大碟呢是以90年代中期流行的情歌为主，音乐的线条呢有一点平淡，但是陈慧琳的唱功提高了不少，略显着呢喃的那种唱腔突然变得很有女人味了哈。正东唱片呢在这个时候已经看出了陈慧琳走红的潜力，然后紧接着就为她推出了几张大碟。在一出戏当中变化多端的那种时尚歌路，还有呢就是和她虚实的声线结合的非常完美到位的这些歌，星梦成真也是为她日后的这个歌唱哈做了准备。而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听她的那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大长今》。

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6: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5: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7: 妈妈。
5: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8: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9: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0: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5: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大长今真的是足够经典哈。作为大长今的主题曲，这首希望也被很多人呢记住了。可是这一部剧当中啊，还有另外一首插曲，也是由陈慧琳来配唱的，这首歌叫思念。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长今当中的这首插曲。

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机器猫，很有意思哈，陈慧琳还能够去唱这样的歌。1997年星梦情真演唱会如火如荼的在红馆开唱，陈慧琳呢以超炫的舞

舞台表现力赢得了这一次歌唱的成功。从1998年开始，陈慧琳呢就大胆的去尝试电子音乐，那制作人雷颂德就积极的把陈慧琳打造成时代感超强的电音女王。虽然当时那个电子合成配器的技术吧还不够完善，但是陈慧琳在1998年、1999年推出的《爱我不爱》还有《爱你爱的》哈，这些大碟仍然加入了许多电子元素，很特别的那个电子舞曲能够带出她动感的唱腔，她每次都能够在妖娆的电子音乐当中将声音和感觉去翻转，那股电子的那种。强猛攻势真的让人不敢小视哈，这个当然是陈慧琳她的音乐时代也正在这个时候攀向了巅峰。后来到了2000年，香港乐坛的那个电音流行真正的达到了成熟阶段。那这个时候的雷颂德就通过花花宇宙演唱会，真正的为陈慧琳燃起了一把强势的电子魅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那首经典的《花花宇宙》。

紫气弥漫的电子音符漫向了整个舞台哈，功不可没的电音也为陈慧琳的音乐注入了更加猛烈的时尚化的活力。当然这股紫色的电子旋风陪伴了陈慧琳两年，她在音乐的潮流之间站得很稳，电音女王这样的一个王冠戴在她的头上。其实在她唱电音的同时哈，香港的另一位天后级的歌手郑秀文也玩起了电子音乐哈，这个棋逢对手的他们经常被拿到一起做比较。不过呢，陈慧琳一直她在电音当中不断的变换，寻找着新的突破。陈慧琳的每一张电音专辑都有着不同的迷幻色彩，你看像在那个大日子当中就带有着那种电音啊，印度曲风啊，这种电音充满了异国风情。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下面的这一首歌，它算是一首情歌，陈慧琳和周传雄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再见北极雪》。

如果你要是认为陈慧琳只会唱电音的快歌和舞曲类的快歌，那你就错了。接下来的这一首国语的歌曲叫不要说抱歉，这首歌哈、真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如果你不太了解陈慧琳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国语版的情歌，希望你能够认真的来聆听，看一看陈慧琳是如何演绎这些口情歌。

0: 听过了陈慧琳的动感的哈这些歌，你是否真的觉得她是电音女王，也是香港的值得敬佩的哈这个天后级人物。其实陈慧琳呢能够有成就，她背后啊有一个不得不感谢的重要的女人，那就是她的经纪人钟真。在陈慧琳初识钟真的时候呢，钟真是飞碟唱片的一个执行董事，曾经担任过很多部电影的那个监制，然后在这之前呢，钟真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个艺人。钟真对陈慧琳最大的影响就是带她走上了一条正规而且正派的演艺之路，不靠卖弄，不搞花边新闻，也不博宣传，只靠自己的努力和专业来赢得口碑。那因为钟真呢曾经做过很多电影的监制，所以呢他也为陈慧琳接的这个电影虽然称不上有什么高深的演技哈，但是他真的能够处处去透露出陈慧琳的可爱，即使不喜欢他你也绝对不会讨厌他。那钟真呢还为陈慧琳接了很多高品质的广告，也使得陈慧琳一跃成为了广告天后。
1: 我多么爱你，有多么想你，热恋是你散的。
0: 所以说纵然是千里马，你身边也一样要有一个好的伯乐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香港的最后一位天后啊。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那应该之后还有天后，我们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哈。或许像陈慧琳这样成为幸运的人真的很少，但是天后的努力真的是为了做到更好的自己，而不是成为别人眼中的偶像。49岁了，陈慧琳想唱的时候就出来唱了，或许她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粉丝，但是她每次出场还是能够惊艳到所有的人，这个真的比所谓的顶流要耀眼太多太多了。好了，今天我们的老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一首歌叫短消息送给你。这里是老歌，我是 QQ， 明天见。

0: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从凿石耕种、织麻造屋，到如今高楼林立、车马飞驰，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用双手耕耘岁月，以劳动开创天地。无论是古时匠人，还是今日奋斗者，勤劳始终是不变的底色。五一劳动节，盘山广播电视台致敬从古至今每一位辛勤劳动者，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5: 做那个塑料洗料。
6: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6: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7: 我想招几名洗车
3: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8: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这里的位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那么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参与。好了，各位听友，我们首先来开通直播热线啊，3815939和3816939，欢迎大家来发布关于求职、代车求职信息、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等相关的信息，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欢迎您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您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商店到里面搜索下载就可以了。办理会员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办理。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招聘一名力工。
0: 嗯，好的。
1: 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

0: 然后
1: 哦哦，
0: 是月结工资。
1: 对，
0: 好嘞，给您标注
1: 哎，
0: 了啊。
1: 好，再见，
0: 嗯，好，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是不是我？
0: 哎，是的。
2: 哎，我有一个楼房出租，
0: 嗯，在什么位置？
2: 丰台区盛华苑8期，
0: 哦，好的。
2: 跟那个是高层，在13第三给中介，
0: 13楼。
2: 对对，
0: 嗯。
2: 完了那个50平，
0: 嗯。
2: 拎包入住，
0: 拎包入
2: 那几
0: 住。
2: 个装修都挺立正的，
0: 哎。
2: 刚有一这这这就是。有一小丫头，原来不知道给哪上班的，租来完了，那啥刚走，不
0: 刚
2: 长
0: 空
2: 时
0: 出来
2: 间。
0: 的房子，
2: 对对对，刚空出来的。
0: 哎，
2: 然后那
0: 好，
2: 跟前有那个学有实验中学，有长等小学学区房。完了呢，还有那啥呢，还有那个找事儿啥的，都挺好的。房东好说话，他一说
0: 好，
2: 话就租。完了那个有意的话，给我13-2628-7118。
0: 153-2628-7118，对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好，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我
0: 哎，
3: 招聘保安，
0: 有什么要
3: 夜
0: 求？
3: 班要求岁数大的，45岁到55岁之间，
0: 哦，好，
3: 工资是2900，晚上可以休息，一个月有4天假。
0: 月休4天，
3: 啊，我还招聘监控员，有消防证的。
0: 好。
3: 工资3500，那个上一宿歇一宿，有五险，要求40岁以下，
0: 好的，
3: 啊，都是小区物业，还招聘那个客服人员，工资也3500左右，五险一金，男女不限，40岁以下，要求有物业工作经验的，啊，没有了，
0: 工作
3: 电话
0: 地点
3: 号
0: 哪
3: 是
0: 个区
3: 幺五
0: 呢？
3: 二四幺七二九三二九，
0: 15241729329吗？
3: 对对对，
0: 我再
3: 姓陈。
0: 重复一遍啊，您的电话是15241729329是吧？
3: 对对对，
0: 工作地点兴隆台区双台子区的。
3: 新东台，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房屋大院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别再说是谁的错。双台子区某化工企业招聘车间工人若干名，要求是35到55岁，身体好的话年龄还可以适当的放宽，倒班工作，工资呢是3500到4000元，加班有补助，上六险，有工作餐，有法定节假日。电话是65729996579965729999。

丰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儿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你好。
0: 你好。
1: 我播发几条信息，
0: 嗯，请讲。
1: 总共三条。
0: 哎。
1: 第一条是出售楼房的信息。
0: 嗯。
1: 邮政小区，邢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好。
1: 130平。
0: 哎。
1: 那个四楼，
0: 四
1: 顶
0: 楼。
1: 楼是七楼，四楼出售。
0: 嗯。
1: 33万出售，
0: 价格33万元，
1: 对，价格33万，完
0: 嗯，
1: 事有商量。
0: 嗯，
1: 联系电话是
0: 嗯，
1: 18042707156，
0: 18042707156，对吧？
1: 对，出行方便，八道边儿。
0: 哎，好的，
1: 完，第二个信息也是出售楼房，也是出租，
0: 嗯，出租出售，
1: 出租出售，
0: 嗯，
1: 是。迎宾小学的，
0: 迎
1: 迎
0: 宾
1: 宾
0: 小
1: 小学附
0: 区。
1: 近有个迎宾小区，
0: 嗯，
1: 是学区房，
0: 嗯，
1: 5楼，也是顶
0: 嗯，
1: 楼，完
0: 嗯，
1: 事出租出售，出
0: 好，
1: 租年租金，9500，
0: 嗯，
1: 屋里相关设施齐全，
0: 嗯，
1: 出售的话15万，
0: 好，
1: 这个都价格都有商量，
0: 哎，
1: 联系电话是139-0987。
0: 嗯，嗯。
1: 8238，
0: 13909878238是吧？
1: 对，完第三条是，招聘暑期工，
0: 嗯，
1: 工作地点在潘山联农场附近，
0: 哎，
1: 在大院里干零活，
0: 好的，
1: 打扫卫生，完
0: 嗯，
1: 事儿，浇浇菜什么的，
0: 嗯，
1: 浇浇树，
0: 嗯，
1: 完供吃住，年薪5万块钱，
0: 哎。
1: 要求的条件是。50岁到60岁之间的，要身体好的，能
0: 好，
1: 离开家的，
0: 嗯，
1: 这个联系电话是137，
0: 嗯，
1: 0427，
0: 嗯，
1: 3685。
0: 13704273685是吧？
1: 对，谢谢丹尼啊，多注意身体，没
0: 嗯，
1: 有了。
0: 好嘞，我们再
1: 多谢
0: 会，
1: 多谢啊，
0: 好嘞，好嘞，
1: 再见。
0: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
0: 哎，
1: 想发布一下那个招工信息。
0: 请讲。
1: 我是那个想招那个男工，地址在太平305国道附近。完了，井下想有工作的可以联系我。完，因为我们这块儿吧不能公住，所以说想看就近有合适的可以联系我，搬家那也可以。
0: 就
1: 啊，完，
0: 是公吃不公住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好的。
1: 啊，完了。那个电话是150-4277-2116。
0: 1504277-2116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
1: 哎，
0: 布了
1: 好，谢
0: 啊。
1: 谢，好，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在邢台地矿附近有个一到四楼的房子往外出租。
0: 是商网是吗？
1: 对。
0: 商网出租在地矿附近，然后一到四楼的。
1: 对。
0: 一共多大？
1: 360来平。
0: 360平左右。
1: 对。
0: 好。
1: 好，谢谢啊。
0: 嗯，给我留个电话。
1: 138。
0: 嗯。
1: 037。
0: 138多少？
1: 0427。0427。
0: 13803，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嗯，再会。重复一下刚刚这条信息啊，声音有点小。它是有商网要对外出租，位置呢是在兴隆台区的地矿附近，大概360平左右，一共是一到四楼啊。联系电话13804273303，13804273303。下一条信息是某物业公司要招聘给油田警队做饭的人员，去山西、陕西、内蒙等地，最好是夫妻工，或者是有搭档的也可以啊，要求能吃苦耐劳，服从公司分配，工资方面可以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130900125，13130900125，13130900125。你好，一我的朋友。
2: 你好，我想招几名保安员。
0: 嗯，
2: 位置在双台子区物业小区。
0: 物业哈。
2: 对。
0: 嗯，好。
2: 工那个年龄要50岁以下的。
0: 哎。
2: 是上24休24。
0: 嗯。
2: 享受节假日福利，管吃管住。
0: 嗯。
2: 电话联系吧，187。4239。6459。
0: 您的电话是18742396459，工作地点是双台子区的一个物业小区，是吧？
2: 对，
0: 妥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嗯，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嗯。

0: 总相信。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3816939。你好，喂喂喂
2: 喂，
1: 哎，发布什么信息？
2: 招聘司机。
1: 嗯，什么车的？
2: C 票 SUV 小车的，去大连。
1: 啊、哦，去大连。
2: 司机，因为这个甲方在

0: 盘锦嘛，锦
1: 哦，
0: 绣田活。
1: 嗯，好
0: 嗯，
1: 的，要多
0: 公
1: 大
0: 吃
1: 年龄
0: 公
1: 的？
0: 住，一
1: 嗯，
0: 个月3800块钱，
1: 3800，嗯，
0: 但没有休息。
1: 无月休。
0: 对，
1: 嗯，想要多大的年龄的？
0: 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1: 五十
0: 驾
1: 五，
0: 驶技术成熟。
1: 好的，可以，还有其他的补充吗？
0: 没有了。
1: 那咱就留个电话，186，
0: 186-4272
1: 4272，
0: 3533。
1: 嗯，186-4272-3533是吧？
0: 对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好，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
0: 哎，
1: 招一个酒水的业务员。
0: 酒水业务员，好的。
1: 对，
0: 男女不限还是只招男性？
1: 男女不限。
0: 嗯，好嘞。年龄有要求没有？
1: 年龄没啥要求，年龄
0: 能干活就行是吧？
1: 对。
0: 哎，好的。别的还有没有补充？
1: 别的有一定的沟通能力。
0: 沟通能力强的。
1: 对，沟通能力强的，
0: 嗯，
1: 那个业务能力强的，
0: 沟通业务能力强，
1: 有推销酒水经验的那个啊，
0: 优先，
1: 你别小白，你小白你上货公司白扯淡不？
0: 行，好嘞，
1: 嗯，
0: 那留个电话，
1: 159，
0: 嗯，
1: 4274，
0: 嗯，
1: 7969，
0: 电话是159-4274-7969是吧？
1: 嗯，是，完你语言上帮我沟通一下语言上啊。
0: 嗯，好嘞，没问题。
1: 嗯，我这就大概意思。
0: 行，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嗯，好，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
0: 嗯，你好，女士。
2: 你好。
0: 嗯，能听到我讲话。
2: 想发布那个售楼信息。
0: 楼房在哪里？楼房在哪里？
2: 楼房在那个兴隆台。兴隆台那个学区房是那个
0: 哪个小区？财贸社区哈。
2: 学区房是那个幸福小学、实验中学。
0: 哦，好的。
2: 啊，粮库家属楼。
0: 嗯。
2: 啊，面积是78平，70多平吧。
0: 嗯，好。
2: 78平。
0: 嗯。
2: 三楼。
0: 哎。
2: 啊。
0: 价格面议是吗？
2: 就是那个跨两个学校啊。
0: 嗯。
2: 完了，那个离学校都不太远。
0: 好，
2: 二百多米，就200多米，
0: 嗯，
2: 离俩学校全是。他就坐中的，他在中间啊，他在这两个学校中间。
0: 嗯，
2: 啊，完了电话是，电话是133。
0: 嗯。
2: 8680。
0: 哎。
2: 8191。
0: 13386808191是吧？
2: 啊，对，
0: 嗯，好嘞。
2: 那你完，我还那个，还有那个，就是出租的那个，楼座。
0: 楼座子出租。
2: 啊，楼座出租。
0: 嗯。
2: 楼座子是在那个东风大洼区东风镇，有3间。我那个是平房，楼座子一会儿说那个，我这个是三间平房。
0: 就是你有一个是，你这样啊，你
2: 有
0: 一个
2: 亩地。
0: 听我说一下啊，有一个是三间平房出租在大洼区东风的那个是吧？
2: 啊，对，大洼东风。
0: 嗯，
2: 那个前后有园子，院内还有猪圈6个。
0: 嗯，
2: 完了那个有院墙。
0: 哎，
2: 啊。就是有水有电，
0: 嗯，
2: 两屋都是那个就农村的那个炕。
0: 哦，好的，是大炕，
2: 啊，
0: 水电齐全。
2: 啊，那个是70平。
0: 嗯，
2: 3间房啊，3间平房。
0: 嗯
2: 嗯，要是出租那个有想租的话就联系我。
0: 好。
2: 156。
0: 哎。
2: 4275。
0: 嗯。
2: 2340。
0: 15642750是吧？
2: 嗯，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那个，新立，
0: 哎，
2: 新立也是那个归那个兴隆台区，
0: 嗯，
2: 啊，新立那个是吴家坝头那儿，有9间楼座子，
0: 嗯。

0: 啊，这九间楼座子是，还有水田2亩半，
1: 嗯，
0: 也有院墙，院墙2米高，
1: 哎，
0: 啊，完了屋里头也都是农村的那个什么，也是有炕，都有炕，有锅，
1: 嗯，
0: 就是有炉灶，
1: 嗯，嗯，
0: 啊，
1: 就是能烧炕，也
0: 那
1: 能
0: 个是
1: 用燃
0: 水电
1: 气
0: 气的
1: 的，
0: 齐
1: 是吧？
0: 全，
1: 嗯，
0: 完了有10个猪圈在那个房子后面。在
1: 哎，
0: 一趟房一趟楼座后面，
1: 好。
0: 啊，完了院子也能种园子，
1: 嗯，
0: 那个这个电话是也是留133
1: 嗯，
0: 8680
1: 好，
0: 8191，
1: 13386808191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好，
0: 谢谢丹妮啊，
1: 没有啦，
0: 谢谢丹妮，
1: 好嘞，不客气，那就这样了
0: 好嘞，
1: 啊，好，
0: 哎。
1: 再会。
0: 再见。
1: 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丹妮，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哎呀，
1: 嗯，
2: 我想求职啊，
1: 行，
2: 带三轮车求职
1: 带三轮车哈，
2: 啊，60多岁儿，
1: 哎，好的，
2: 三轮车能拉个5、600斤、6、700斤货，
1: 哦，行，
2: 我的电话是165。
1: 嗯，
2: 0328
1: 03289228。
2: 9228，
1: 16503289228是吧？
2: 对对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还丹妮啊，还有
1: 嗯，
2: 一个啊，
1: 还有什
2: 刚
1: 么？
2: 才那个305国道是什么地方？就那个女的刚打电话，说招立功那个，她那我刚才给她打那号不对呀，
1: 你打的哪个号？
2: 150吗？
1: 说。
2: 150-4277。
1: 嗯。
2: 2016，
1: 2116。
2: 2116啊！
1: 对，然后
2: 我是不
1: 他
2: 对。
1: 这个是招啊，就以往他发布的时候招的都是做室内推拉门的啊。
2: 啊，他那个干这个剩多拉门的。
1: 对，室内拖拉门的，他在屋里干活，就是还挺干净的，就是这个意思。嗯，不用风吹日
2: 行，
1: 晒。嗯，你可以打
2: 那
1: 电
2: 行，
1: 话。
2: 谢谢了，丹妮啊。
1: 嗯，二
2: 啊
1: 幺幺六啊。
2: 啊啊啊！好嘞，
1: 嗯，好嘞，再会。
2: 再会。
1: 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啊。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要招聘食品送货司机1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在2年以上，能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月薪4500到6000元。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喂，你好，在线吗？那我挂接喽。

0: 潘锦某商贸公司招聘跑超市的业务员一名，工作地点是大洼加上大洼外围，底薪加补助再有提成，一个月休四天假，要求呢具有2年以上的快消品销售经验，业务沟通能力强，有责任心，有一定的客情，会开车，月收入呢是4500元以上，上不封顶。联系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号码是13154273334，13154273334，13154273334。不安交动着的心，才想去约个。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喂，能听到我讲话吗？
1: 说那种，你说那种。
0: 现在能听到吗？
1: 还行还行。
0: 嗯，您说。
1: 给我找个护工。
0: 找护工，要男士还是女士？
1: 不是说男士。
0: 啊？
1: 男女不限。
0: 男女不限。哦，行，是照顾您。
1: 对。

0: 好的，地点是在，
1: 巴
0: 在哪儿？
1: 黎，双台区，
0: 在双台子区哈。好的，就是住家的，对吗？在您家里吃住的这种，对吗？
1: 还是咱住。
0: 啊，那就公吃住。好，月薪是要面议吗？
1: 对啊，
0: 嗯。
1: 声音我是听不清点儿。
0: 哦，那行吧，那就月薪面议。
1: 这个我电话
0: 嗯，152
1: 152-0425
0: 0425，
1: 零
0: 152-0425-0611，对吗？
1: 六零幺，
0: 0601啊，152-0425-0601，对吧？行，给您发布了其他的电话联系啊。
1: 对，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是我吗？
0: 嗯，是的。
1: 我有单室出租啊，在
0: 单
1: 双排
0: 室
1: 区。
0: 出租在什么位置？
1: 200对过商贸城。
0: 哦哦哦，好嘞。
1: 有200的，220的，
0: 嗯。
1: 还有100多块钱
0: 嗯。
1: 的。有热水，
0: 嗯。
1: 有洗衣机，
0: 嗯，
1: 有 WiFi，什么都有啊。
0: 好的。
1: 我的电话是131-885-3219。
0: 嗯，131-885-2229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好的。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哎。我想发布一条卖房的信息，
0: 楼房还是平房？
2: 楼房。
0: 嗯，您介绍一下。
2: 兴隆台区世纪小区。
0: 哎，好。
2: 嗯，
0: 几楼？
2: 面积是91.88。
0: 91.88平。嗯
2: 嗯，完了是3楼半。
0: 三楼半哦。
2: 嗯，带那个18平的地下室。
0: 嗯，行。
2: 嗯，完了全新装修。
0: 全新装修的。
2: 哎哎，
0: 好。
2: 完了，价钱面议。
0: 可以。
2: 嗯，130
0: 130
2: 3077
0: 3077-8575130-3077-8575是吧？
2: 对，130-3077-8575。
0: 嗯，好的，
2: 哎，
0: 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您，
0: 不客气。
2: 好，谢谢，
0: 再会。

某交易公司招聘室内业务员两名，要求有过业务经验，月薪是5000元，加上提成再加奖金。另外招聘送货司机两名，要求双台子区附近的，月薪4500元。省内业务员三名，要求能出差，月薪是5000到10000元。联系电话是13274271115，13274271115，13274271115。

下一条，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呢，要招聘甲醇发电机组的运维人员若干名，工作地点是河北、内蒙、山西、陕西和新疆等地，要求男性30到50岁，有低压电工特种作业证，身体健康，能适应长期出差的情况。公司会给缴纳五险一金，如果是工作期间的话呢，是按照350元一天发放工资，而且伙食费和差旅费也全都由公司来承担。那如果是休假期间，公司也会正常的给缴纳社保。有工作经验以及中石油的 HSE 警控和硫化氢证的都会优先。另外呢，公司还诚招电气设计调试人员，有意者电话联系吧，找高经理就可以了。号码是133-9027-6167，133-9027-6167，133-9027-6167。

0: 你好，一五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啊？
1: 哎，你好。
0: 哎，
1: 听清楚了吧？
0: 能听清。
1: 好，你那边声音不太大。
0: 哎呦，那我今天的声音确实小了。刚才有位朋友说我声音小，行，我声音再大点啊！我不行，我喊。
1: 哎、好好好。
0: 您说。
1: 哎，好，哎，这回挺好。
0: 嗯，
1: 我有一个平房想出售，
0: 在哪里？
1: 在太平。
0: 哦，多大的？
1: 八十平左右吧。
0: 嗯，
1: 这个房子。
0: 好。
1: 然后呢，还有门房，还有下屋都有。
0: 哎，
1: 完了，水呢和电呢，咱都随时都可以用。
0: 水电齐全。
1: 对。
0: 嗯。售价是要面议吗？
1: 价格面议吧，反正也不太贵。
0: 那我就给您标注个低价出售吧，行吗？
1: 行。
0: 电话是多少？啊？
1: 有那个想买房的，跟我联系联系。
0: 好嘞，电话留一步。
1: 136-1087-6554，
0: 136-1087-6554是吧？
1: 对，
0: 好嘞。
1: 对。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
5: 去附近的，月薪是4500元。省内业务员三名，能出差，月薪5000到10000元。联系电话是13274271115，13274271115，13274271115。

伴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您稍后在蹒跚柔美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就可以了。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依然是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18204270949 18204270949办理就可以了。那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再会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

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

0: 03-3686-86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

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迷雾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迷雾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

0: 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是找一个朋友，但是你说你没有办法找朋友怎么办呢？你可以现找呀，你就可以在朋友的那个，因为那边的住宅面积特别的低啊，真的是超低密度的，都是那种小木屋。哎，如果你有了朋友，就可以借住在人家几宿了。你要说找一宾馆，这里是不太现实的。就在那儿呢，家家户户门口都会停着几艘船，然后拿了一瓶啤酒，捧着一本书，在船上就可以躺着发呆一整天。你就现在闭上眼睛，顺着李小猫这思路，你躺一整天，你是不是觉得特惬意？就很震惊，难道他们都不用上班了吗？在荷兰，确实有人可以一辈子不工作，不融入。哎，如果你不小心出生在荷兰，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上不用花钱，一辈子看病也不用花钱，年轻的时候领福利，老了领退休金，如果没有工作没有退休金，每个月还给你发人民币10000多块钱。然后呢，我们就问，就是像不像做梦一样，掐掐大腿，哎，我们就会问当地的朋友啊，说小孩划船玩的不怕危险吗？但是他就说了一句特别有哲理的话，他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是吧？但是朋友，那不是造船的意义啊！你看，居然还有在船上卖艺的，关键是你怎么给他打赏呢？大叔在船上还会放一个二维码，根本扫不上，主打一个什么松弛感。但说实在的啊，对于我们这些牛马过去的时候，对他们的这种松弛感是没有什么共情的，毕竟他们是吃着祖上的红利，没有后顾之忧才敢不攒钱。我们居然会发现钱最大的功能是用来买清闲和空间的，真的，就你仔细体会一下，当你把它真正利用起来的时候，你才有了什么？你才有了浮生半日闲，你才有了自由，你知道吗？如果你还在当牛做马，证明钱是不足的。所以钱不是用来买物品的，没有什么物件是非拥有不可的。你真的想一想，你去掉你身边的那些所有的你觉得好的东西啊，你把它都拔掉，它不会影响你什么生活的。就最次，我们披一片树叶，其实在古代不一样出去生活了吗？不一样互相可以融入到社会生活当中去了吗？当然啊，现在如果只穿树叶的话，估计你要出现在 T 台上。但是这个话确实是对的，没有什么物件是你非拥有不可的，自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啊！别赶路，要感受路。荷兰满大街很少看到低头玩手机的，但是明明是造出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光刻机的国家，一些老村庄的居民至今还用煤油烧水煮饭，不用空调。他们的经济到底是比我们落后还是发达，有的时候都糊涂了。这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骑着二手的自行车，开着三手的小破车，住着1663年的旧房子，他们如此的享受当下，看书、遛娃、散步、发呆。哎呀，在这个慢节奏的小镇，就是我们这些人如果去了，可能你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我有一次进了川藏之后，我都会觉得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来干什么，我就是对人生充满了质疑和问号，原来生活还会有另外一番的样子。如果你恰好带了小孩，其实孩子们他们重要的交流不是靠语言的，因为好多时候他们根本咿咿呀呀的在学语的时候，根本没有语言的系统让他们可以通过语言的沟通可以融入在一起。有可能他们的眼神、他们的笑声、他们的肢体，虽然他们不懂荷兰语，可是就可以愉快的在一起。

玩耍啊。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不期待他要记住一些什么，学到一些什么，就像一棵树的年轮不会记住每一场的细雨，但是每一滴水都参与到了他的成长。生活就是我们最好的学校，而世界就是我们的学校。你敢相信吗？荷兰的小朋友生来就没有听过什么叫家庭作业，是吧？家庭作业，我们回到家庭里边还要写作业，荷兰没有，没有这个概念。放学之后就是孩子们的私人时间，老师是无权支配的。就像在这儿，周末老师不能打电话给员工啊，老板不能给员工布置一些什么工作。就是如果你老板周末给我一打一电话说李小猫你周末得加个班，不好意思，你是犯法的。如果说李小猫主动要求加班，也不会显得说李小猫有多高尚。荷兰人心里呢，就是他是那种躺平式的人，为什么要为放松的日子而愧疚呢？啊，对啊，我就现在觉得每一个躺平的日子我都有负罪感。就以前我二姑跟我说，说哎，让我干活我就觉得很快乐，我不理解这句话。现在我就觉得让我一刻不食假，我就觉得哎，我有用。你像在荷兰累的时候啊，人总要缓一缓，该摆烂就摆烂，该逃避就逃避。明知山有虎，不去明知山。少壮不努力，越来越安逸。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放弃却一定很放松。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能不用就不用。路见不平，绕道而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小镇，你会不会向往这样的生活呢？你会不会喜欢这个小镇的生活，安静而休闲，逛一逛书店，看一看博物馆，听一听大海的孤独。其实人不一定要往高处走，你也可以往四处走。人不能一直做正确的选择，偶尔也要做一些喜欢的选择。与其成为更好的自己，不如更好的成为自己。

0: 利用一点短短的时间，我教大家一个技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木匠的话，现在李小猫教你干点活啊。你要是把这个木梁一根根的去嵌进悬崖，很多朋友说李小猫你疯了，把木梁能够嵌进悬崖啊？就果真有人在很早很早以前就这么做了呀，就是你把那木头往大石头里头，尤其是悬崖峭壁里边，然后去钉，当当当，然后呢在这个上面铺好木板，人就可以在上面行走了。可是木梁啊经常受力，时间长了就容易断，对不对？那好了，那我就给你想个招，你再加几根竖梁撑着，横着往里定个劲儿，对吧？这个劲儿呢，如果经常吃力，它会往外掉。那好，我竖着，我再来个蹭，我用几根竖梁我去撑着啊，那么栈道不就结实了吗？可时间一久，木梁还是会松，很容易从山壁当中给松出来。后来我又琢磨出一个法子，就把山壁的洞会挖得更深，末端呢再挖大一些，木梁上放了一个槽啊，然后还有一个楔子，这个木楔一挤，木梁就挤得紧紧的，就是在最末端钉紧的那个尾巴那个地方啊，钉完之后有一个就是榫卯结构把它紧紧的撑在一起，牢牢的贴在山壁上，哎，那么栈道立马就稳当多了。可是这么稳当的栈道只用来走路有点白瞎了，怎么办呢？我又把它加宽啊，我用同样的方子建起了三个台互相支撑，然后搭起了房梁，盖上了房檐，装好了窗户，最后加个盖儿，嘿嘿，你要恭喜我一下了，我刚刚建造出了悬空寺，已经距离今天1500多年。有机会大家一定到时候去看一看啊，真的是有人还写了壮观两个字，您知道是哪位大诗人当年提笔壮观二字吗？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在有点意思的节目当中，其实有很多故事要冠一个时间的节点，那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小的时候啊，如果有人问你说长大了你要嫁给什么样的人，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啊，心目当中其实都会有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就叫做英雄。所以啊，在古代的很多的历史人物当中，最吸引我们的也是英雄。我发现了，不单是女孩子向往的这样崇拜的对象，就连英雄他也惜英雄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英雄呢，应该还加一个形容词，它叫做小英雄。今天讲的是一代战神霍去病啊。在今天的陕西兴平，有一尊中国塑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杰作，踏马仰首挺立啊，彪悍雄壮，马蹄下的匈奴人面目惊恐，虽然手持弓箭，却被马蹄踏在下面垂死挣扎。2000多年过去了，2000多年，兄弟姐妹们，你们知道多长时间了吗？你我才活了20几岁而已啊。这一尊雕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那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马踏千里而诛之。那么这座雕像的主人究竟是谁呢？啊，一骑绝尘击穿了草原大漠、蒙古高原，小小年纪就能够封狼居胥，勇冠三军，又是谁在人生即将达到巅峰的时候，如流星一般突然陨落？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大家跟李小猫一起穿回2000年前，去感受来自一个18岁少年的呐喊，去追随那一场河西之战当中匈奴人最可怕的噩梦。我们也去了解一下大汉帝国双臂之一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要想知道霍去病有多强，就得知道匈奴有多狂。我们去查查史料，会发现匈奴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当中，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当中对他们的来历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描述。匈奴先后在北边随着草木而游移，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本来是中原人，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夏朝时期，随着夏朝的衰落，这些人开始向北边迁移，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胡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和北方的游牧民族相互融合，并且逐渐脱离了中原文明。自秦王嬴政一统六国之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和南方中原王朝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从来没有真正的平息过。我们现在平静的生活是他们之间都已经争据完最后的结果了。这些生活在辽阔草原上的民族以其惊人的移动速度和灵活的战术著称。相传啊，大多数的匈奴儿童在3岁的时候就被父亲用弯刀残忍地割过脸，他们的目的就是教会这些孩子们学会忍受痛苦的滋味。这些匈奴的士兵呢，都轻装简服，很少在一个地区定居，他们都狩猎去采集，吃野味儿啊，在战场上能够迅速的移动，看似毫无章法，实则是长期训练出来了一套闪电的战术。他们的箭可以射中80码外的敌人，而且很少打偏。凭借着套马还有套牛的经验啊，我给大家补充一句啊，你以为说像咱们在公园套圈呢，那个马和牛它一动不动啊，就是那些什么瓶瓶罐罐的摆一地，
那个时候你套圈的套不准，你何况是牛马是移动着的，他们就可以用麻绳套了一个圈，嗖过去就可以把牛和马的这个脖子给牢牢的套住啊。所以这是要有一定的经验的，这样的经验就可以让他们在战场上巧妙的去套牢敌人，并将他们在马背上粗暴的扯了下来啊，然后拖曳致死。种种的因素让习惯性阵地作战的中原军队特别的头疼。所以呢，在汉朝初期，大汉朝可谓是受尽了匈奴的羞辱。汉高祖七年，高祖刘邦亲自率军征讨匈奴，然而当时的天气条件异常的恶劣，很多士兵都冻坏了手脚。抵达平城之后，他们不幸被匈奴的40万大军包围在白登山上，汉军联络中断，粮草不济，孤立无援。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之下，刘邦采取了陈平的计谋，他派人暗中接触了冒顿单于的王后鄂，并且通过贿赂他来寻求突围的机会。这计策果真取得了成功，刘邦和他的军队得以逃脱重围，向南撤退。但是经此一战，让刘邦意识到匈奴的军事实力不容小觑，他决定采取更为务实的政策来处理和匈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对匈奴称臣，你是老大行吗？用和亲以及向匈奴进贡大量财富的方式换取了和匈奴之间的和平，你要啥我给啥。刘邦呢，驾崩之后，飞扬跋扈的匈奴单于居然给刘邦之妻吕后发来了一封表白信，信中语言肮脏不堪，充满了调戏之意，甚至提出了让吕后嫁给他。面对着奇耻大辱，堂堂一国之母的吕后也只能忍气吞声，客客气气地回信，称自己早就年老色衰，美貌不在，无法再服侍大王，婉拒了匈奴单于的告白。到了文帝景帝的时候，大汉依然不敢招惹匈奴，只得采取进贡金银财宝和和亲的手段来讨好匈奴单于，换来暂时的安宁。然而尽管汉朝做出了这样的妥协，匈奴仍时不时地侵扰一下汉朝的北部边疆，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但是历史发展到汉武帝的时候，匈奴人的黄金岁月即将终结，这得得益于文帝和景帝时期的文景之治。汉朝积累了丰富的物资和兵力，国家实力显著增强。汉武帝刘彻决定不再忍受匈奴的欺压，誓要和匈奴展开决战，一雪前耻。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霍去病这个只为匈奴而生的战神开始崭露头角。大汉和匈奴之间长达100多年的攻守也即将转变。霍去病是大汉名将卫青的亲外甥，是个私生子，是卫青姐姐卫少儿和别人一时兴起冲动的结果。后来卫子夫得汉武帝的宠幸，被立为后，短短的几年之后，整个卫氏家族迅速崛起，霍去病也因此成为外戚权贵中的一员。所以呢，这个孩子得到了武帝特别的青睐和提拔，他自幼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勤奋和好学的精神，小小的年纪便精通骑术、射箭等等多项的武艺，深得汉武帝的喜欢。公元前123年，公元前啊，他以飘摇校尉的身份跟随舅舅卫青出击匈奴。飘摇它的意思呢，就是勇猛晋级，一听就是一个非常拉风的男人，正所谓初生牛犊不畏虎。霍去病一再请战，卫青挑了800名的英勇骑士的这种骑兵交给他去指挥。由于马镫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生产和使用，汉军的实力和汉朝初期相比有了显著的提升，他们的兵种已经进化，拥有了自己的骑兵军团。
最开始的时候呢，披着战袍，没有任何实战的经验的霍去病，凭着一腔的热血和血气之勇，率领着800名的精锐骑兵勇往直前，奔向了北方的辽阔草原。就在这片渺无人烟的广袤之地，随着黄昏的临近，他突然发现远处出现了一群可疑的黑影。凭着直觉，霍去病判断那正是敌军匈奴的营地，于是果断地下令，我的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给我发起突击。由于匈奴部队完全没有料到汉军竟能够远道而来发起这个攻击，顿时一片混乱。霍去病身先士卒，率先冲进了敌营，他率领的800名骁勇的骑兵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力量，将匈奴士兵打得四处散落。最终霍去病以压倒性的胜利结束了这场战斗，凯旋而归。这个战役俘虏了2000多人，而在这2000人当中，既有当时匈奴单于的叔叔啊、爷爷，还有包括匈奴相国在内的一大堆的达官权贵。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大喜，匈奴之战100多年了，汉朝从没有如此的扬眉吐气，他立刻封霍去病为冠军侯。冠军侯，记住啊，冠军一词也因此而来。我让收音机前的你来猜一猜，你告诉李小猫，你知道这个举动当年霍去病有多大吗？嗯，那一年霍去病年仅18岁，你的18岁在干什么呢？我们的18岁是不是有的还啊，我爱你，你爱他，但他却爱着我。而霍去病的18岁就敢带着几百人直接的

探入敌军的腹地，在没有补给和导航的情况之下，准确无误地找到匈奴王的位置，并且把他斩首。当时这个汉武帝就说了，我汉是70年来对匈奴屡战屡败啊，以致士气蹉跎，国威沦陷，就这种局面从今以后必须彻底扭转。哎呀，这个战役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跟匈奴人从此就是已经攻守一行了，以前我们只能是做守的一方，对吧？啊，寇可亡，我亦可亡。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升为骠骑将军，汉武帝令他进行第二次的河西战役，并指派啊他和公孙敖一同前往。同时为了阻止匈奴左贤王增援河西地区，武帝还派遣了李广和很多的将领，带领着10000多名的骑兵攻击左贤王的部队。就有了上次对战的经验，霍去病仔细分析了地形，决定采取一种迂回战术。你看18岁的他觉得

的首领啊，相国的都尉2600多人，并且顺带夺走了匈奴人祭天用的圣物金人。经此一战，匈奴不得不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打仗有个词儿叫乘胜追击，对不对？刚才我们说了，霍去病呢一路狂追，追到了狼居胥山，都有点神话色彩了。这个狼居胥山是畜牧奴人心中的圣地，就是他们会在这里供奉天神啊，因为这都少数民族嘛。这里不仅是大年三十他们举行春晚的神圣的场所，也是他们精神信仰的象征。在成功的夺得狼居胥山之后，霍去病令士兵们堆土围坛，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祭天大典。封狼居胥，其中封的意思就是建立祀坛，向天神祭祀以示天下，而狼居胥则是一个地名，位于今天内蒙五原县西北部的狼山。霍去病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皇帝却举行了封祭大典的人，同时他也向所有人宣告，从此之后这里便是大汉王朝的天下。看到自家最为神圣的山峰再也无法阻挡汉军进攻的步伐，失去精神信托的匈奴从此再也不敢轻易的冒犯，自此匈奴远走他乡，而漠南之内也再无王庭。这次战争之后呢，霍去病加封了大司马、骠骑将军。汉武帝为了表彰他的不世之功，为他大摆宴席，精修府邸。然而霍去病却果断拒绝，他只说了一句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些大人物的胸襟和我们这些百姓想的真的是不一样啊。元狩六年，公元117年，这个天选之子在他最好的年纪却突然患急症去世，年仅23岁。汉武帝悲痛万分，他亲自主持葬礼，调遣边境五郡的铁甲军从长安到茂陵排列成阵，护送霍去病的灵柩入葬，还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以高耸入云的造型彰显他力克匈奴的显赫战功。霍去病墓前石刻群是汉武帝为了表彰霍去病的战功，让当时的能工巧匠雕刻的雕像。墓前的马踏匈奴的石像象征着他为国家立下的不朽

功勋，追封谥号为景桓侯。景桓侯啥意思呢？就是取意啊，与广地彰显他的这个功勋特别大，英勇作战，扩充疆土，这个意思。汉武帝呢还将霍去病的坟墓设置了在自己的坟墓的茂陵的东北角，以示常伴君侧的特殊恩宠。

穿越到了2000多年之后呢，我们再穿回来了。就是你得感受一下，人生就像过山车一样啊。穿回来之后要给大家讲一个事儿，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你知道吗？中国吹出了世界最大的气球，这个气球呢高37米，占地20000多平米。大家先，我先等一下，我先不往下说啊，你自己去想一下，37米占地20000多平方，是多大的一个气球？我们的一层楼高大概是2.89米，是吧？就是3米左右。10层呢是30米，37米就十几层的楼高，占地20000多平，差不多有15层楼那么高吧，3个足球场那么大。但其实这不是真气球啊，而是建筑图的最新黑科技。它叫什么呢？叫基坑气膜。说白了就是给工地套上一个保护罩啊。你想想啊，如果你天天在施工，滋当，有多少的施工噪音，可是哎，有这保护罩，你再也不会被工地扬沙迷眼睛啦。更妙的是，里头还装上了各种智能调温和通风设备，工人们再也不怕风吹日晒和中暑。所以这个气膜说到底就是便于施工，哪怕是晚上或者是刮风下雨还能接着干活，而且这个气球还能够反复使用。都有多厉害啊，充气儿放气儿都很快，一个工地用完了立马要挪到下一个工地，无论是拌水泥还是砌砖，只要在这个罩子里边干活，既不扰民又不耽误工期，这简直就是未来建筑施工的神器呀。有人说建筑工人看这球响了，以前吧下雨还能休息休息，现在好了没日没夜的干。

大家想法真逗。还有人说啊，工地三大喜，下雨停电来美女。这一下可真好了，下雨没了，美女也看不着了，停电可能性也不大了吧。不过啊，玩笑归玩笑，实实在在的讲，有这个气膜之后，工人们的施工，哎呦，那真的是啊，太厉害了，最起码不那么遭罪了嘛。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红二军团前委开会，邓中夏非叫邓德昌只身返洪湖，而且还带着伤病员。你说这样的队伍，即使回到洪湖，能打得了仗吗？这不简直是白白送死一样吗？但是段德昌啊，是个直性子，是个非常要脸的人。他知道邓中夏是有心为难自己，如今自己回去，手中是老弱病残，这工作怎么个开展？但是马上想到了洪湖的父老正在敌人血火中煎熬，只觉得一腔热血是直攻脑顶啊，不由得愤然说：中夏同志，我向你立下军令状，此番我回到洪湖，要把洪湖给丢了，我提头见你。说到这，段德昌的目光又逼着邓中夏说：不过把话说回来，中夏同志，如果二军团遭到了损失，你作为政治委员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你敢跟我立军令状吗？这邓中夏不敢看段德昌那严峻的目光，

把头扭向窗外。会议结束吧，就这样决定了，散会了。散会之后，夜色已深了，段德昌回到屋里闷闷的抽烟，心情不能平静下来。就这时候，贺龙推门而入，来看段德昌来了。德昌，怎么睡不着了？段德昌那是铁打的汉子，但是两眼通红，含着泪水。胡子，我看清楚了，这是邓中夏诚心撤我的职啊。贺龙点了点头，德昌，我明白，想远一点吧，现在洪湖需要你，需要你再拉起一支队伍吗？段德昌点了点头，胡子，我走后你的困难太多了，邓中夏不懂军事，又目中无人，汤沐雨心地不纯，你可要多加小心了。段德昌又说，如今我最担心的倒不是洪湖苏区，而是二军团的命运啊。几万弟兄啊，据侦察员报告，敌人18个团已经步步向我们进逼，而我们还在杨林木徘徊不绝，时有被敌吞并之险呐。贺龙就说，德昌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去找中夏，明天早晨我来给你送行。段德昌就说，明天我起大早就走了，你不必来送我。第二天早晨，满天星星，四野一片漆黑，段德昌就准备好了，飞身上了战马，刚出村口，一个人从后边赶来了，德昌慢走，我来了。来人正是贺龙啊。贺龙拉着段德昌的手就说，德昌啊，一路保重，不要丧失信心，我相信你当初能拉起队伍，现在照样能把队伍拉起来，有什么困难咱们及时联系。胡子，你放心吧，我绝对不能弯腰就得了，你也多加保重啊。说完之后，二人热烈握手，再次分别。12月17日，国民党部李觉率着18个团已经步步向红军靠拢，马上就要杀来了。这时候邓中夏还迟迟没做出最后的决定，大伙真有点急了。贺龙再次找到邓中夏，中夏同志，咱的部队必须迅速撤退，不见就撤不了了。话音刚未落，就听见四面八方炮声震天，咚嘟嘟嘟咚咚咚咚哒，敌人的几颗重型炮弹正好落到庙的周围，轰隆隆是惊天动地，把偏殿给震塌了。这下邓中夏也有点害怕了，面色苍白呀、哎呦，国民党来得好快呀。贺龙冷笑一声，中夏同志，我说你是个书呆子，你还不服气儿？这是打仗，这是要流血的，不是在做文章。说着贺龙也急了，也不跟他说话了，也不跟他商量了，拎着枪来到庙外，跟值班参谋说，骑快马速去公安，传我命令，令二军向杨林市靠拢。说罢又对汤沐雨说，命令16师迅速抢占杨林市北山头，阻击敌人，快。汤沐雨一看贺龙真急了，而且目光逼人，大敌当前不敢怠慢，立即传下了抢占山头的命令。红16师的将士终于抢在国民党军之前占领了山头，将进攻杨林市的

国民党军驻街在山下，可这时候呢，在结合市的红十七师也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师长许光达亲赴前沿，率领部队与国民党军拼杀，双方结伙之后便十分激烈呀，那是彼此你冲我杀，阵地上双方兵力是犬牙交错，从凌晨打到黄昏，国民党军是人马不退，战斗进展到这般情况，邓中夏呀也吓傻了，不吱声了，汤沐雨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一切都得听贺龙的指挥。贺龙一看国民党军队是越打越多，还占领了离着杨林市八里之遥的蜈蚣岭，贺龙急令军团指挥部撤离杨林市，向结合市西的杨家场方向转移。指挥部刚刚行动，谁也没想到突然在后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众人立刻大惊失色呀。这邓中夏问贺龙，贺龙同志，这怎么回事？敌人在我们的正面，怎么突然之间跑到我们背后去了？这是怎么回事？贺龙侧耳朵听了听，这枪声很杂，不像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他的话音刚落，有人跑过来报告，报告军团长，刚刚收编的土著武装狗七儿他的队伍反水了。贺龙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书中代言狗七儿是何许人也？他姓狗叫狗七呀，原来是个包哥出身。当年贺龙在李州当镇守使的时候，他曾在贺龙手下当过连长。贺龙率部队二次北伐的时候，这狗七儿拐骗了军饷跑回家乡杨林市，后来又托起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自封为司令，专门抢劫来往的客商。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也曾经对他讨伐过，因为这个狗七暗中使了钱，那些讨伐他的队伍虚晃一枪也就了了事儿了。红六军团占领了杨林市，狗七的队伍被红军给包围了。狗七眼珠一转，带着他那100余名弟兄又投靠了红军。贺龙一看是狗七，想起当初的事儿来，立时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吩咐左右把他拉出去枪毙，这小子反复无常。吓得这狗七趴在地上是连连磕头。正在这么个时候，柳之寻从外边进来，问明了情况的就劝云清啊，狗七儿已经投诚了，我们就应该既往不咎，不管他过去犯过啥错误，今天既然跟我们在一起，就是一家人了啊！人哪有不犯错的时候，高抬贵手。贺龙是余怒不息呀，他对着狗七儿说，狗七儿，我告诉你啊，你既然再次投靠了红军，就要老老实实的改掉往日的恶习，如果你再出尔反尔，小心你的狗头。这狗七儿是千恩万谢，从那天开始，他手下这100多人就编到红二军团。可狗七儿离开之后啊，贺龙就对柳之寻说，这小子脑后有反骨，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应该把他的队伍拆开，分派到各营各团去。柳之寻一笑，哎呀，军团长啊，人总是要变的嘛，狗七的队伍既然投诚了红军，就是改恶从善的一个起点。贺龙摇摇头，不见得吧，这狗改不了吃屎。柳之寻又说，文长啊，处理这支部队的事儿，你不必担心，就交给我吧。就在柳之寻欲处置这支土著武装的时候，敌情紧急，还没等动他的队伍呢，国民党大队就杀过来了。就在双方

激战的时候，苟清一看机会来了，率领他手下100多人又反了水，投靠了国民党，从背后向红军开了火。您说那个年月有多乱？类似苟清这样的人，咱说过不只是一次，也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有奶便是娘，哪边有利靠哪头，这种人是纯属是跳梁小丑，人间的害群之马呀。这苟清的队伍一反水，红二军团指挥部顿时是腹背受敌呀。国民党军又占领了制高点风包堆，并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住渡口，苟清的叛军又在木桥上放起大火，现在二军团的指挥部是腹背受敌。贺龙手下虽然有部队，但是支离破碎，有的在公安，有的在远处，没法靠拢。现在贺龙所能指挥的就是100多人，不到200人。贺龙一看这怎么办，回头一瞅，卢东升在旁边呢。东升哟，你带着手枪队抗住苟清，掩护指挥部，迅速转移。是。卢东升答应着，立即带着手枪大队寻找有利地形，阻止苟清的叛军。贺龙从军团指挥部向杨家场方向是且战且走啊。黑夜之中，但闻得四野的枪声响如爆豆一般，真不知道国民党军有多少。看看到了天明，天降大雾，10几步以外就看不着人影了。在大雾的掩护下，指挥部这才甩掉了追军。查点一下人数，大多在夜里被国民党军给冲散了，就剩下了一些警卫人员，其他各师团的消息是一概不知。他们走着走着，在一片乱坟岗子，大家坐下来了，可累坏了，一夜的奔波是人困马乏呀。贺龙坐在一个坟头上，把烟袋拽出来，装了一锅子烟，巴巴在这抽烟。邓中夏少气无力，坐到贺龙的身边是长吁短叹，哎，没想到，没想到啊，我们的损失太惨重了。贺龙心说话，你才知道，全是你胡乱指挥的结果，这笔账迟早我要跟你算。现在大敌当前，先谈不着这个。贺龙又装了一袋烟递给邓中夏，一看这邓中夏这一夜就变了样了，眼窝深陷，眼圈发青，瘦了能有一圈。邓中夏把头低下了，云清啊，红军，哎，真没想到如此的大败，可怎么办呢？贺龙跟他截然不同，贺龙就说，中夏同志，怕啥？胜败乃兵家常事，不有那么句话吗？吃一堑，长一智吗？是啊，你说的也对，不知道咱的人马损失了有多少。贺龙就跟他说，损失多少都没关系，就剩下一个人也会东山再起。你想想，南昌暴动失败之后，我们的人马不是都没了吗？现在怎么样？我们又把队伍拉起来了。邓中夏点了点头没说话。贺龙又说，趁此浓雾未散之时啊，我们稍事休息，赶快起身往杨家场撤，到那里去集合队伍。贺龙说完了，下达了命令，马上部队集合，向杨家场进发。那还用问吗？他们是边撤边打，边打边撤呀。好不容易把敌人给甩掉了，可正往前走着，有人发现斜刺里有一支部队，众人大惊啊！一个到现

那是精疲力尽，谁都丧失战斗力了。第二个，人马不多呀，再要遇上国民党的大部队，肯定彻底被人家消灭。正在这时，贺龙眼尖看清了，为首骑马的非是旁人，正是王炳南。王炳南率着一师人马从斜刺里冲到了，哎呦，大伙一看是自己人，可乐坏了，包括邓中夏把腰杆也拔直了。炳南呢，你来的正好。哎，王炳南一看一家人相聚了，就跟贺龙和邓中夏说，真不容易啊，这一晚上好像隔了好几年呢，就把跟国民党作战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王炳南最后说，军团长啊，这可好，我们前二年所使出的劲儿，所占领的县镇，现在大部分都被国民党夺回去了，我们开创的根据地也都丧失了，我真不知道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哎，我说炳南呐，别想这些了，走一步说一步吧。你放心，方才我跟中夏同志说得好，就剩下一个人，我们照样把队伍还拉起来，一切从头再开始吗？好好好，王炳南就觉得跟贺龙在一起，什么时候都是勇气十足，浑身是干劲儿。这话说出口，包括王炳南在内，所有的人马上就提高了士气。贺龙用手一指，这不还有这么多的同志吗？怕什么的？从头再来，撤！他们就撤到了鹤峰县走马坪。这鹤峰县原来就是红军的根据地，是贺龙一手创建的，也建立了鹤峰县苏维埃政权，现在全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啊。但是走马坪离着鹤峰县18里地，是个挺大挺大一个镇子。过去这个镇子比较富足，也建立了湘苏维埃政权，贺龙对这事太熟悉了，因此大军先在这休息休息，等着十散的队伍归拢然后再说。但是到了走马坪这儿，没敢轻易的进乡，贺龙派一些人先进乡里打探打探情况，结果去的人回来对贺龙说，街上是冷冷清清，家家户户是关门闭户，不知道这儿发生什么事儿了，究竟这里的住没住国民党不清楚。贺龙说，这样吧，我亲自去看看。邓中夏赶紧拦住，云清啊，不可，你是军团长，轻易不能冒险。哎，中夏你放心，这地方闭眼睛，哪条街哪条胡同我都清楚，敌人不能把我如之奈何，你听信儿吧。贺龙就带了四名警卫员摸着黑儿进了镇子了。进镇之后，果然大街小巷是冷冷清清，一片死寂。贺龙一拐弯钻进一条小胡同，把这胡同口有一家豆腐房，叫赵家豆腐房。贺龙记得老赵头啊，今年60挂零，跟红军关系处的是最好，过去还做过红军的交通员。哎，心说我到这儿了解了解情况，结果到了赵家豆腐房，发现是大门紧闭啊。贺龙看看左右无人，轻轻地叩打门环，开门呐，开门呐，我是红军呐，赵大伯，开开门吧。连换了三声，一开始毫无反应，到第四声的时候，门哗啦开了，灯光一闪，出现个苍老的面孔啊，正是豆腐房的掌柜的老赵头。老赵头提着马灯一看是贺龙，胡子，你又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快进屋进屋。进屋

0: 贺龙派俩人在外头站岗，带着另外两个人进了豆腐房。等进屋之后，老赵头把马灯放下，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贺龙。哎呀，真是你，真是你呀、啊！乡亲们盼你，想你呀、啊！没想到你在这股节骨眼又回来了，真是可喜可贺呀！大伯，我想问问你，现在这贺丰县和咱这走马坪情况如何？
1: 一言难尽呐、啊！
0: 国民党不知道来了多少军队，把贺丰县已经给抢占了，到处抓人，到处捕人。过去县里的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叫他们给逮住了，在光天化日之下都给活埋了，砍头的砍头，枪毙的枪毙，那些土豪劣绅也都回来了，现在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了。咱这走马坪啊，没有直接受到危害。不过说来也怪，这前几天，也就是前三天，咱走马坪出了一件怪事。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贺龙和邓中夏领着残兵败将退到贺丰县管辖境地，这个地方叫走马坪啊。想当初贺龙领着工农红军几进几出，在这儿没少住，跟乡里乡亲混得相当熟啊。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老百姓听说红军回来了，是各奔他乡，东奔西走，上山的上山，进林子的进林子，就是没走的，出于各种原因吧，也是关门闭户，大街上冷冷清清。哎呀，贺龙心里头不是滋味儿，把大队人马扎到村外，贺龙领着警卫班的几个同志进了街了。找到小狮子街一家老赵家豆腐房，因为这儿对贺龙印象太深了。过去贺龙在这儿的时候，经常上这个豆腐房啊喝豆花，知道这个店主姓赵，叫赵大伯。好不容易把门叫开了，

赵德白一看是贺龙，哎呀，这心里头甭提什么滋味了，拉着贺龙的手摇啊晃啊，含着眼泪，真是红军，真是红军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哎呦，别提了，跟做噩梦差不多呀。贺龙就听着，他是话里头有话，坐下之后就问老人家，发生什么事儿了？您说跟做梦一样。哎呀，这出了怪事儿，这怎么回事呢？是真的是假的呢？肯定是假的。老头这嘴里叨叨念念，是自言自语。贺龙是个急性子，就一个劲儿的追问，老人家您说啥呢？说出来让我也明白明白。哎，是这么回事啊，前些日子也来了一帮共产军，哎呀，人可不少，能有好几千呢，一色都打着红旗，为首的是三个头领，穿的那个衣服是杂乱无章啊，有穿长袍的，有穿短褂的，有穿军装的，还有穿老百姓土布衣服的，使的那冒烟的家伙也不一样，长的短的粗的细的，还有使标梭的，还有使大刀片的，还有一大部分人持手空拳，还有的拎着棒子的，说他们也是红军，也是共产党的红军，就到这儿来了。您是知道的，我们对红军印象太好了，这儿的老百姓是最爱红军呐、啊。听说他们来了是盛情款待呀、啊，就接到村里头去了，把几家有钱的人都吓跑了，其他的穷苦百姓把最好的房间都腾出来，甚至把自己家里最好吃的东西也拿出来款待这些共产军。哪知道没出几天，他们就原形毕露了，是又打人又骂人又抢东西又偷东西还调戏妇女。哎呦，把我们这走马坪霍霍的人人不得安生啊。好不容易盼着他们住了个七八天，他们都走了，老百姓才长出了一口气啊。因此说，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一沾共产这俩字儿，老百姓是深恶痛绝。你这次这一来呀、啊，大伙儿以为这又是那共产军呢、啊，所以吓得是关门闭户，各自逃生。因为我家那小毛驴啊要生驹，我为了接生，我就没走，不介我也跑了。方才搁着门缝一看呢，是你，我这才放心。我说胡子，怎么这个共产军里边还有这道号的？哦，贺龙闻听吧，面色一沉，哪里来的一帮杂种？他们打着共产党人的旗号是胡作非为呀、啊！你知道这仨头领是谁吗？那谁知道呀？不敢问呢。他们吹胡子瞪眼的可吓人了，其中就有一个还厚道一点，那两个头那都甭提呀、啊，比土匪还土匪呢，动不动拍桌子瞪眼睛就打人呢。哦，现在这帮人马上哪儿去了？听说没走远，离俺们走马坪啊也就是几十里地吧，要不老百姓害怕呢，不知道他们啥时候还回来。贺龙就安慰他，赵德白，方才您说的情况我听明白了，您说的那所谓的共产军肯定是土匪，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绝不欺负老百姓。是啊，我看着他那也反常啊。哎，这样吧，将来我调查调查，看看哪里来的土匪。

0: 一定把他们剿灭，给老百姓出气。
1: 那好啊，那好啊。胡子，怎么就你们这么几个人呢？大队人马呢？
0: 大伯，因为我发现街里的人都跑光了，没敢贸然进村，大队人马都在村外树林里头。
1: 哎呀，不行不行啊，这天这么凉，哪能进树林呢？快点进村休息吧，该吃饭吃饭，该喝水喝水。我去招呼人去啊，老百姓都吓怕了，我跟他们说明真相。
0: 赵德白真热情啊，一伸手从墙上把锣摘下来，一边走着一边筛锣，踏亮亮亮亮亮，踏亮亮亮。哎，乡亲们听真呐，大家不要躲着了，都不要害怕，胡子回来了，贺龙贺胡子回来了，真正的工农红军进来了，咱不要怕啦，快回家吧，嘡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乡亲们回家。
2: 连团、
0: 赤新社等革命组织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啊，是四川第一批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的杨森驻守川东的时候，这谭伯清在杨森部工作，是秘密的策反。到了1927年蒋汪反共之后，这谭伯清正在杨森处，由于隐蔽的叫好，杨森始终没发现他是共产党员，反而叫他做了秘书，并兼任绥营军事政治学校的教官，从事兵运工作。到了1928年，谭伯清利用自己在杨森处的身份地位，同雷震环、周博士等革命同志组织兵变，结果不慎被杨森察觉，兵变失败啊，谭伯清不敢在这待着了，于是钻了个空子，他跑了，逃回家乡石宝寨。到了家乡之后，他也没闲着，继续拖革命队伍进行武装斗争。到了1929年的夏天，谭伯清在石宝寨发展农民武装六七百人，同时呢还改编了本地的神兵大刀会，于是这支农民武装活跃在鄂川边境的石柱中县利川一带，数次攻打石柱西界和沱河万县的武陵镇，击败了团访队伍，提取了武陵区团练局的枪支，没收了镇上富商的财物。同年十月，平民革命军遭川军第二十军第三师的围攻，受到了损失，但是依然坚持斗争。到了1930年8月，谭伯清又参加了四川红军第三路军游击队。同月，第三路游击队失败，而后谭伯清率领余部继续坚持斗争，到了10月正式打出共产军的旗帜。后来呀，带着数百名队员活动在川东一带，受到中共川东特委的领导。1930年冬，四川军阀刘向、王灵基、杨森混战的时候，川东有一支队伍是土著的军阀，负责人叫甘占元和张轩，他们两个人挤在各大军阀的矛盾之中，有被消灭的危险。正在这时候，谭伯清便主动地以同乡之谊将两个人拉在一起，于是甘张二人各带着千余人马同谭伯清合在一起，三支队伍合起来能有3000多人，枪有2000多支，依然挑着共产军的旗号。后来四川的军阀杨森得知情况后，马上派兵围剿这支队伍。共产军见杨森的部队来势甚凶，抵挡不住，便退到川东潜江，杨森兵马继续追

时至冬日，大雪纷飞，部队在山林中是缺衣少食，处境十分困难，开小差的也越来越多。谭伯清与甘章两个人一商议，要将共产军拉到湘鄂边，投奔贺龙的红军。甘章两个人见杨森兵马追得甚紧，只好点头同意。就这么着，谭伯清便同甘战员张轩带着3000人马于11月底到达了湖北伊恩县沙道沟。住下之后，谭伯清便打算派人与贺英取得联系。为什么呢？他打听清了，因为他知道川鄂边境的司令是贺英，而且贺英是贺龙的姐姐，要想投奔贺龙，因此请贺英给搭桥。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两个人来到他们的驻地，见到谭、甘、张三位首领。来人是谁呀？一个姓魏叫魏振清，一个姓李叫李占奎。这两个人从哪里来呢？原来啊，谭、甘、章这支共产军一到鄂西，贺丰县苏维埃政府上上下下的人都慌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队伍。为了防止意外，各区乡地方工作人员也都采取了紧急措施，坚壁了物资，掩埋了文件，都觉得情况很严重。这时候贺英到县苏维埃机关提出派人去摸清这支共产军的虚实。贺英对县委的几个负责同志说，既然这支队伍自称是共产军，还喊出杀富济贫打土豪的口号，我们为了摸清他们的底细，可以派人去了解清楚他们是怎么回事。县委书记叫汪义夫觉得贺英言之有理，便同意了贺英的意见。当下贺英就派他游击队中的副官、善于交际应酬的魏振清和李占奎去会会这支共产军。于是这两个人奉命就来到沙道沟。谭伯清问清楚之后，一听说是贺英派来的，非常高兴。他正要找贺英呢，便说明了共产军是来投奔贺龙红军的，请贺英给搭个桥。之后谭伯清、甘、章三个人又热情地款待了魏李一番。魏李二人临别的时候，谭伯清就说，如果我们能见贺大姐一面，那是我们共产军官兵之望啊。魏李二人当即表示，一定把你的诚意转达。魏李二人回到贺丰县，见的贺英，就把谭、甘、章三个人想见他这个事儿说了一遍。贺英听完了点了点头，好，既然要投奔贺龙，那明天我就去会会他们。大家听说贺英要去会共产军长盘子的人，都劝他不要冒险，人心可畏，又不明他们的底细，如果去了出危险怎么办呢？贺英就说，不然不入虎穴焉知底细啊。所以贺英第二天就带了两名游击队员骑着马来到沙道沟。单说谭伯清等人一听说贺英来了，哎呦高兴，亲自率头领下山迎接，像对待贵客一样把贺英让到上房，又敬烟又泡茶。大家一阵客气之后，谭伯清就说，大姐呀，您来的太好了，老实跟您说，我们在四川站不住脚了，这次到川鄂西一心要投靠贺龙将军，希望您呐从中给搭桥，引荐引荐。贺英一看谭伯清言恳切，感情真挚，不像有坏心思，但觉得那两个人，一个甘占元，一个张轩，这俩人二目放有凶光，好像心藏不善，因此贺英对这两个人是提高了警惕。贺英啊，等谭伯清说完了，就跟他说，你们要投红军，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当然欢迎你们，但是人民的军队首先要爱护百姓，要服从苏维埃政府。

府的命令，听从红军的指挥和调遣才行。谭伯清就说，大姐，您说的太在理了，我们一定听从红军的指挥，听苏埃政府的指挥，这个您就万望放心。同时他还把弟兄们召集起来，请贺英当众训话。贺英见了下层的干部和官兵之后登台讲演，他代表贺龙和苏维埃政府欢迎共产军的加入。哎，底下人也是非常高兴。等贺英回到贺峰，把情况向县委书记郭天明做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说这支队伍倾向革命，我相信经过教育改造会成为革命的力量。县委听了贺英的汇报，做出了决定，派出不少人给谭伯清的队伍送去了粮食、猪肉、蔬菜等等等物资。谭伯清等人见了非常高兴。随后谭伯清、甘章三个头领便带着这支队伍来到贺峰县内，住在了走马坪一带。这共产军呢，除了谭伯清原来所带的人马纪律比较好之外，那甘占元和张轩的部队大多数都是土匪出身，哪里懂得什么群众纪律，住下之后少不了摸鸡偷狗，连偷带拿，抓夫拉差，要草要料，把走马坪

0: 不清。贺英等见面之后，就把共产军违反群众纪律的事说了一遍。谭不清连连说：“大姐啊，哎呀，对不起呀，对不起，我们这支队伍刚刚合在一起，都不懂得群众纪律，做了不少老百姓不高兴的事儿。这样吧，我们把人马带到七峰关一带，等着贺龙军长派人来收编，编到贺军长队伍之内，我相信这些士兵和官长的土匪习气就能逐渐改掉了。您放心吧，我一定约束部下。”当下贺英又将谭不清的意见报告了县委，县委同意之后，谭不清就把他的部队带到了七峰关一带。就在这么个时候，邓中夏贺龙带着红二军团来到了走马坪。走马坪的老百姓听说红军又来了，以为是先头的共产军，全都吓跑了。这就是共产军的来龙去脉。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儿。大家伙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哎呀，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哎，早晨下了一场秋雨。你这玩意儿老祖宗说的是真对哈，嗯，你这玩意儿这下了一场雨，哎，它就凉一点。这家我今天我都早晨我起来，我羽绒服都掏出来了，没钱买貂，有钱貂我都登上。你得早点穿，显得有特点，穿晚了大伙都穿了，是不是啊？都穿了看不出谁好谁坏了。再说我那得穿早点还行，掉毛。早就早趁着早的时候穿两天，完到真正冷的时候就得换军大衣了。老祖宗说这玩意真对哈，那历史这玩意有些东西都咱都得记住了啊，真的。你看咱听个评书了什么的哈，看点什么电影的电视，现在完了有的电视剧也都是胡诌八扯，哎，指望那里边学点历史是很难的，那你就听我说就行了啊。我这个不太准称，但是肯定不带错的。那个，就是前两天搁沈阳哈，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呗，主办了一场什么啊青年也不什么戏曲什么大展演呐，完了，一般的像这种展演呐，这种比赛呀。或者什么呢哈，这种形式的都得领导先上去致辞下，得讲话哈，哎，这是咱们一个有特色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形式，有特点啊，领导上讲话，你讲就讲呗，但是呢为了讲得更好，为了讲得更是反正更流畅自如行云流水，哎，照稿念。念也行，你到事先熟悉熟熟稿，是不是啊？你就咱说，你除非你多少年功底的老播音员，那你可拿过稿的断句啊什么的语气呀、啊，是不是啊？你都得这抑扬顿挫都得有，但是一领导讲话，领导就说出那意思，大家伙领会精神就行了。讲就讲嘛，还讲错了？大家伙都知道，京剧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啊。几样嘛，其中武术京剧，这是咱们其中的中国传承的主要的一个戏种，哎，京剧，是吧？京剧当中有一出，你像什么打渔杀家啦、三岔口啦，这个什么，这些挺多的经典段落啊，老戏的这经典那个是不是曲目，都得有，其中有一个曲目即非。

非常经典，叫做《四郎探母》。这个吧，你就是这么整的，怎么念，反正也念不成个四母探郎啊。哎，他就能给你念出来。那个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是女的，哎，这非常有气质，叫刘桂芝儿。你说那老 K 你叼着这玩意不放，是不是？这玩意不是我叼着放不放的事，也不是说我吹毛求疵，是不是啊？鸡蛋里挑骨头，那你犯了错误还不允许人说咋的？完了就得肯定有人站出来了，说那谁不犯点错误，你能说的全对啊？哎，差不多吧。你干啥的？你干这个的，对不对？你主持人，你成天错别字连篇，你这一点你就不合格，这直接给你扒拉下去，对不对？你干这个你能整错了，你能行吗？对不对？你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你是不是先把文化的搁前面吗？那你念错了，那不就是没文化了？京剧里没有那一出，那个四郎探母非常经典的。其中有一个段落叫小帆，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心喜欢，站立宫娥们娇小。后面那个上不上去了，叫小帆非常经典的，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那个什么呀，在北宋年间，就是北宋的那时候呢，这个听过小时候咱听过评书，刘兰芳讲的《杨家将》里不就有。哎，七狼八虎嘛，其中他四儿子在那个战败被辽国给抓走了，哎，俘虏了呢，完了那个萧太后就那个就萧后啊，萧太后就相中他了，相中那个杨继业他儿子，四儿子叫杨艳辉，哎，最近看着小伙相中他了，相中把谁给许配他了呢？把他这个。他姑娘有个叫铁镜公主的，把许配给他了啊，四郎就定居在北国了，哎，定居在北国了。然后那有一次呢，佘老太君呢押运粮草，就到那个他到了萧太后的阵前了，就是呢，完了杨艳辉听说他妈来了，哎，就要去看他妈去，看他妈完了，那个铁镜公主说，那你说你看你妈，你是不是想跑啊？你跑了，你这咋算呢？你说是不是啊？你手续啥都没办呢，哎，杨艳辉说的，我到那看一眼我妈，我马上就回来，发下立下毒誓，完了铁镜公主去到了令箭，得有萧太后的令箭才能出得城门，没有这令箭出不了城门，哎，他就到了令箭，啊，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哥们本宫心喜欢，哎，他拿了令箭之后就到那个，哎，到两军阵前，到佘老太君那儿。看着他母亲，完了又回来了，啊，夫妻继续团圆。四郎探母，啊，四郎探母，那历史上也非常经典的，杨继业是不是啊？哎，杨继业金刀老令公嘛，金刀令公杨继，你听评书你也得知道四郎探母，就是你不应该犯这样错误，哎，还有一个，那个北大校长叫林建华吧，叫什么？你在那个学生开学典礼的时候。他致辞的时候就给说一句什么呢，燕雀焉知鸿告之志，他给念错了，应该原话是谁呢？原话是陈胜说的，陈胜呢跟他们几个人呢给人家财主家打工，就是嘎苞米了，收庄稼啥的，铲地啥的，完了呢他们一起干活的，不是他一个人，好几个人干活呢，说的那人就说了，说那个我陈胜说的，咱们今天在一起啊，将来咱们发展了哈，发达了，苟富贵莫相忘啊，就是你们起来了，咱们到时候都互相都拉扯拉扯，帮衬帮衬，都起来，是不是啊？完了，那个人就说了，咱们一个老种地的给你打工的，还不如打工的，就是个长工，是不是啊？那咱能富贵到哪去呀、啊？还将来起你就老实种地得了。完了，陈胜说了一句话，叫做“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哎，你们这帮老家贼，你们老家贼，这家巧，你们焉知道我这老鹰啊，老愣的我的远大志向啊？就这么一句话，北大校长，

0: 这个就给念成了燕雀焉知鸿毫之志。你这，咱们说你谁错都可以，你不允许错，是不是啊？你就是比如说他是就种地的也好啊，啥的也好啊，我咋说错都没事儿。就包括这些歌星，咱你唱错歌词、唱出错别字的比比皆是，转朱阁低绮户，那多少个人都给唱成不，无论王菲还是谁，都给唱成转朱阁低绮户，那个字没有乙的发音，那又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你这千古名句，你这念错了，但没事儿啊。他是唱歌的，错了吧？大家伙也不深究，听着好听就行了。但是你北大校长，你这个啊，你是全中国最标志性的两个学府嘛，清华北大嘛，嗯，你北大还是专门以文科为主的，你错了那就不中，哎，你还是校长，那你让人家什么鸡们怎么看，鸭们怎么看，对不对？就是你文化旅游局的副局长，你把这些传统的曲目，你念的错的都离谱，那四郎探母给念成个四母探郎，你这就不行了，对不对？你上别人说的一个底下一个小孩的办事员的什么的，是不是啊？一个跑腿打杂的搬道具的，是不是啊？哎，一个包头的，你唱念错了这都没事儿，人家不挑他，但是你不能犯这样错误，是不是啊？咱收音机前面要是有啥当领导的哈，你要是啥讲话的，你事先看看，可能是有他稿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可能别人帮他写的。写完了之后呢，他也没咋瞅，一天也忙啊。咱说这事那事的，你对不对？事也挺多的。他不像咱平头小老百姓，一天咱是不是啊，吃粮不管穿的，咱没啥事啊。他那忙可能事先就没署稿。我也友情提示，咱有这里有领导啥的哈，上哪不管啥，你到哪去别犯这样错误。哎，人笑，档次哗就下来了，哎，是不是啊？你看那这个历史四郎探母，那谁小时候你听过评书也不带说错的，是不是啊？金刀老令公杨继业，杨继业不叫原来不叫杨富贵吗？哎，跟咱这里有一个谁，有一个德富。李富贵儿，那杨那个啊杨杨不是叫杨富贵儿，杨重贵儿，杨重贵儿，他就评书里说七个儿子，其实他就三个吧，有杨彦昭，哎，杨彦昭、杨彦辉、杨彦平、杨彦定、杨彦嗣，还有一个被乱箭穿身那个，回国求搬救兵的时候被那个谁。那里说这个谁呢？跟那个他们对头那个叫什么来着？那里还有那评书那里边还有寇准、寇老心儿，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吧？还有谁来着？潘仁美，叫潘美，啊，在评书里边叫潘仁美，啊。这杨重贵儿，杨重贵儿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不是什么嘛，那时候北宋紧，他是上面就是五代十国嘛，五代十国有个北汉，就是也说后汉，哎，完了北汉呢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刘崇的，完了相中了谁了？说你别叫杨业了，原来叫杨业，后来他改成姓刘吧，刘呢，但是你得犯我家孩子那辈儿，你不能跟我一个辈儿。你叫刘继业吧，哎，叫刘继业。后来呢，五代十国被那个五代十国结束了之后呢，梁唐晋汉周后周被平定了，北宋赵匡胤平定了之后呢，完了又把杨继业又收回来了，收了说你改回原来名叫杨继业吧，没有北汉了这个地方，后汉啊，北汉，哎，你这历史你这多经典，你说说，白瞎刘兰芳老先生的一苦心呐、啊！你讲的评书讲多好，引人入胜啊！到现在我小时候听评书，现在没忘了，就他给我整懵了都。文化这东西吧，其实是好东西啊！你到哪去，咱说心里话，你不说的，你这个口是不是口吐莲花呀？是不是啊？出口成章啊！但是你只要不没有错字儿，哎，到哪去， 你说的话再精彩，其中要出现几个错字，完了，你这个一看就是你这人是现炒现卖的，对的，这个玩意大忌讳呀，可不整，可不行啊！你说那么大个北大校长，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给人念错了，是不是啊？你是全国第一，那是一等学府啊，一等高等学府，我的妈呀，你念错了，谁都行。啊，鼎明说的三郎是杨艳光，那我这些我这些历这些东西我，但是我说那是评书啊，历不是不是真正历史，评书嘛，哎，人家那里边加上演绎呀、啊，是不是啊？七郎八虎，八姐九妹，烧火的丫头杨柏峰，啊，你看，你都得知道。你说那我不知道咋的，我不照样吃饭睡觉啊？是，你丰富丰富自己，你不也好看吗？是不是？到哪去你喝酒唠嗑是不是、啊、你也能装了装一会儿，嗯，你啥也不知道你就知道多庸俗哈。我这坐着装，有人该一会儿说我，你知道个六啊。七郎八虎烧火的也八姐九妹，其中二人转都说，哎呀，我听二人转我爱听东北的地方戏，地方戏里其中有叫杨八姐游春，哎，其中也是说的是杨家将里的八姐九妹嘛，后来他这一门都成寡妇了嘛，哎，金刀老令公杨继业碰死在李陵碑前啊，因为潘仁美不救他，不给他办救兵，完了回来之后碰死在李陵碑前，他这几个儿子全都死了，最后就剩个杨艳辉，杨艳辉在北国，完了呢谁那个还剩个杨艳昭，嗯，那么杨文广啊，杨宗保啊，杨宗保嘛，杨宗保他喜欢穆桂英嘛，大破天门阵嘛，哎呦我的妈，这要说起来我能说一天呢。厚德载物说的老 K 先生吗？我称不起先生，我可不是。那先生说什么呢？比如说唱戏的啊，说得达到先生了，那得是大腕大脚，哎，大角，哎，你像杨绛，这是女的，这这个哎可以称为先生。鲁迅先生是不是啊？刘兰芳评书大家可以称为先生是不是啊？那个说三国演义那个叫袁阔成可以称为先生，连丽如可以称为先生，我这不会，离先生还有一定的距离，我就比别人早生几天，要这么个先生。
1: 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双台子区滨河小区院内商网350平方米，双台子区滨河市场2楼300平方米，双台子区长征街儿童乐园转盘独栋临街商网450平方米，1200平方米，3000平方米，价格面议，可做办公室，可做商铺，联系电话1319031831，1319031831。
2: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嗓子还没打开呢，这首歌刚才唱的有点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说心里话也够用。哎呀，这个不允许不完美啊，不允许不完美，必须得，这是产品，不能有次品，良品率一定要达到100%。谁刘峰港务实业说的哥呀、啊、李玲咋回事啊，为啥杨业和他的杯碰遇上呢？李玲哎给我问懵了啊，他俩怎么了？一个是汉朝的，李玲不是汉武帝刘彻那时候的吗？啊，杨业是北宋的，你想问啥？他俩被咋遇上的？我哪知道咋遇上的？他碰他的杯，李玲杯，在他李玲杯前碰死了。李玲杯不也李玲杯征战北国吗？是不是啊？李玲、李广、小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哎，我说这些的时候。嗯，都整串八了，你都一个后汉的，一个不是，一个是汉朝的汉武帝的时候的，一个是北宋的，你这整，你想问点啥？李玲是也是有风骨的，有节气的，完了之后呢，他正好在那个那叫李陵庙啊，在那之后呢，被兵困两狼山吗？两狼山，哎。那个，你自己找评书再听一听吧，行不行？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原来我寻思就我自己听评书呢，也有听，但是你多听点有好处。咱不说知道历史，咱又不是说的那个看二十四史，那老厚那老多，是不是？你能全看完吗？是不是啊？你再说还有的字还都不认识，咱就能知道点行了。通过这些评书唠嗑能唠到这行，是不是啊？你看个电视剧啥的都能猜出来咋咋地的。你到后来也啥也不知道，哎呀妈，那天我看个电视剧，妈啥可有意思了，咋地的，那是啥前事儿，人一问懵了。

东哥说的，下雨家里猫，猴腮蒸馅包，芹菜猪肉的馅，大豆腐来一块儿，小鱼酱蘸青菜，啤酒照样是蓝带。咱说心里话，哥，农村生活实实在在，随随便便咱就整俩菜。这谁曾记得说这包子有点不太美观，这包子就行了，哎，那你还整啥样啊？包子嘛，包子有又不在褶上，你好不好看人香就行，对不对？咱说心里话哈，那个。这天搁家待着，这天整点菜，整点包子吃，喝点，做点鸡蛋甩袖汤，哎，来进来扔，随便扔几个菜叶，扔点小白菜，扔点菠菜啥都行，是不是啊？这包子咱说得找点蒜泥蘸着一吃，油搁大点的，我的妈，搁点辣椒油，哎呦，你这还缺点啥呢？买点疙瘩，买点那个芥菜疙瘩，切成丝儿，回来搁辣椒油一拌，搁水泡一泡。把那个辣劲儿泡的少小一点之后呢，有人得意那种辣劲儿的，哎，但是你不得意呢，你就可以多泡一会儿，完了搁点辣椒油，搁点蒜末啊，家里有熟芝麻撒了两粒儿也行，哎，就撒两粒儿，别撒多了啊，撒多就串味儿了。猛踢瘸了那条好腿说的，哥，我有个问题，我就想问你，这有文化的人，山海经到底是个啥玩意儿？没整明白呢。这中国第一部的神话传说呀，是神，这个神话的早的好几千年，上古年间，叫上古年间啊，那个是个啥玩意儿？是个神话传说。我这么回答你满意不？但是我回答完了也不能证明我就是有文化。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还有一个跟它齐名的叫做，也是神话传说，叫做搜神记。哎，你去找找看一看，还别老看搁那天天看的什么什么什么金刚变形金刚的。咱们中国很早的上古年间呢，哎，我们那时候有文明的，有历史，神话传说也非常精彩的。白吃白猴是白驹啊，白驹啊，我刚刚吃的吊炉饼、空心菜、冬瓜汤，哎，冬瓜汤也行啊，冬瓜汤这时候吃有点，因为夏天吃冬瓜汤。

冬瓜汤行，冬天吃也行。哎，那冻冻冬瓜汤哈，你买回一块的哈，回家切成片儿，那玩意儿做冬瓜汤，冬瓜汤你愿意冻了的话，整那俩丸子也行。哎，有点荤腥味儿，说那个冬瓜一吃又头的哈，哎，真解渴那样。鼎明说的北宋杨业征战辽国被碰的一定被自杀啊。那个殉国杨家将这费贵霜说的杨家将兵败两梁山狼吃羊啊。那咱能不能好好唠嗑，你们是来搅局的啊、哦、是不是我当主持人你们看着你得有点不舒服哈、啊、看着不舒服还干不倒我，你这是多来气多来气哈、啊、这天我跟你说我研究今天研究给他吃啥呢，我今天搁家吃什么呢，我不欢上了嗯，上次是搁哪儿买了一只烧鸡，哎，我烧鸡咱们吃烧鸡都是那个撕碎了装盘哈，我就不喜欢那么吃干巴约的啊，呛嗓子，哎，把它撕成丝儿，鸡脑袋啥的都扔掉，鸡爪子也扔掉，那、嗯、鸡爪子愿意整喝点酒呢，啃啃那皮儿也行。烧鸡那鸡爪子吧，没多少肉，就是一嘎皮儿，哎，把它撕成丝儿，多搁点辣椒，螺丝椒，辣一点的炒了啊，就不用再搁盐了。这个什么呢？锅里烧点油，烧点油把这个辣椒啊先搁里边备一下，稍微有点要虎皮了，啊，要虎皮色了。马上把这鸡丝就扔进去，是这个烧鸡鸡丝，哎，扔进去之后，要是糊锅了之后呢，撒点料酒，哎，全程不能搁水，啊，搁水了之后就味儿就串了。完了，快出锅之前，咵家伙，撒点酱油，你就别搁老抽了啊，就撒点那个普通的酱油就行，哎，5毛钱一袋呢，过去5毛，现在1块了吧。然后唰家趁那个烧鸡不注意哈，撒点蒜末。他不理会儿，咵家就给他撒上，哎呦，啪就赶紧盛出来，是不是啊？做个随便做个鸡蛋汤啊，做个什么的？鸡蛋不能搁多了，哎，就甩袖汤，是不是啊？怎么抖了袖子，怎么那么甩啊？再来点小咸菜，来块腐乳，嗯，馒头也行啊，包子也行，不就不要包子？吃鸡，那烧鸡炒烧鸡，那你还用包子吗？哎，来个大馒头。这我跟你说，那都出人命啊！出人命就这么吃。那烧鸡现在大家，你看那吃席坐席啥的，烧鸡都没几个动都。发柴你吃不了，你搁那锅里炒一下，哎，多搁点料酒一炒，冒热气儿的之后，完了马上就出辣椒多搁，一吃到嘴里的，好，哎，这个时候就倒劲了啊！今天这嗓子只能唱点小歌了。

0: 谁说的？看人这班上的，就跟开演唱会似的。嗯，咋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对不对？那工作性质不一样，那你怎么有的说说笑笑嘛？是不是啊？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一首《不过人间》，海莱阿木，海莱阿木就整这些歌，听着像难受似的。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快手，那口型对不上，它延迟时间不一样的，一个是5秒，一个是6秒。笑春风说怎么学弹琴，你弹啥琴呢？你想弹，你琴多了弹，就弹拨的琴多了去了，你弹钢琴弹吉他，这都算弹琴的，是不是都叫弹琴？还有拉的，拉二胡，拉小提琴，还有打的，打鼓。弹琴呢，反正是你想弹啥样呗，是不是？你要想说的成为大师，在这里边刻苦钻研，你想在这里，是不是啊？修成正果，那没有简单的东西，没有简单的。你吹口哨，你要想吹好了，那都不一般呢。刘大向阳说的，能唱一首《少年的你》吗？对，我不会唱啊，没听说过《少年的你》咋唱呢？你给我哼哼一下子。那个，反正要是弹着玩的话呢，你弹个吉他啥的，轻便。你钢琴你不能走到哪儿都背个钢琴呢，背不动那家伙。笑春风说老 K 长得挺带劲呐、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反应太慢了，这都我这不是带劲一天两天了，这都有历史了，这都。你要是弹琴，你要是的好玩啊，是的，有人说的陶冶陶冶情操。弹琴能起到这个作用，据有关专家说啊，据有关专家说，那个专家叫有关，兄弟呢，热爱音乐的人犯罪率极其之低，啊，和普通的人犯罪率它相比较来讲，差70%以上。白驹说的，大家伙等你唱，等我唱啥呀？你说呀。孙小孩说 ，K 哥，突然间哪都疼啊。你不可能，你头发丝疼吗？手指盖疼吗？二春晚秋啊，晚秋我不会唱，会唱。在那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你这个太简单了，难度系数太低了。你这个哪都疼，这个你咱说你真得看看了，你这个你看一般大夫还忙活不过来呢，你说挂哪个大夫，你挂号你得问你挂哪个科啊，我哪都疼，没那科呀，有那科也没那大夫，那大夫能治疗哪都疼吗？你头疼就治头，你中医里边头疼治脚，脚疼治头，是不是啊？你浑身哪都疼对吧？这个科我也不知道。段宝堂说疼痛科。啊，有那科吗？疼痛科。幸福女人说的，给我唱一首《悲悲敬自己》。哎呦我的妈！你们这个，我这两天我赶紧学去啊。刘大向阳说来个难度系数，来个系数男的歌。我还有系数女的呢。系数女。哎，你们说抹去泪水，抹去泪水。哎，咋唱的抹去泪水忘了，这些我老歌我会点，但是有的那个有的是不适合男生唱，有的是女生唱的歌，男的唱不了，即便会唱，即便会唱的话没有伴奏，是这个问题。你这个束缚很多，条件也非常的那个苛刻。啊，韩宝仪的抹去泪水啊，韩宝仪的歌我原来就爱听黄宝仪的歌。小时候我家有个大破录音机，那家伙就放老大声了，我坐园子里包苞米。
平淡说来个哥不是当年的哥，哎，那不行了，太俗了，太俗。哥已不再是当年的哥，能耐与秋风风，不再写秋风去蓝星河。分啥意呀？是啥呀？老 K 听你声音跟长相完全不符。你听我声，我得长成啥样呢？那有几声，那个听着声就能想象出来。比如说汪汪，你一看那就知道是狗，狗基本上长得都那样，啊，哼哼哼哼，那就是猪，是不是？但是你人要说听动静就得长成啥样？那个，你咋给我想的？来首太傻吧，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只怪你从不曾忘掉。哎，这歌的不行，你再提高一个系数，难度系数8.0以上的。快乐之上说 K 啊，你直播为啥要把耳朵捂上？直播间动耳朵吗？啊，是。那你我就只能这么说吧，细节是你也听不懂。森什么玩意儿说的？我第一次看见你真人啊，都是听我的广播呀。帅是不是啊？嗯，你刚才那谁说的？长得还行。你要求也太高了，你这玩意本来就是听声的玩意儿，你非得看人儿，啊，还得长成你们想象的那样。咱也不知道你们咋想的，你们想象。我也没招了，我这从小生下来就一直正常这么发展的，哎，一点也没经过什么后期的处理啊，后期的什么，你大伙看到就是真实的我，啊，你看我这直播间也没用美颜，也没用啥的，也没有什么拉长啊变形什么的，你看我这麦克，要是有的直播间有什么瘦脸呐，有啥的，他一动麦克，人一动的话，那麦克都跟着变形都，我这个。我就是人动弹，剩下啥都不动弹。来个向天再借500年，哎，这难度系数又上来了啊！吉祥如意说唱送战友，这个难度系数高，那不高，昨天还唱了呢。K 哥的小哥。

边说长得不是太帅，就是爱看。对，我这一瞅吧，哎呀，越瞅越愿意瞅，哎，瞅不够就那种，哎，乍一看吧，哎，普普通通，越看一眼睛就跟那就跟里边写的咱们共和国的历史似的，或者咱们上下五千年那种沧桑。快乐至上，你长得比想的还美，哈哈哈哈。你不想美点，你非得想憋屈的干啥啊？那你一个心里非常善良的人，一个心里非常美好非常阳光的人，他想什么都应该往好的想。你天天就想粑粑堆儿，那玩意你说你吃啥都不香，对不对？跟你唠了，我找歌吧，找歌我自己选吧，你们选那个不适合我，是不是？哎呀，暂别离，暂别离不行，还是这还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

0: 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

0: 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啊，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有问题你点联系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您可以先截下屏，有问题的一会儿你直接拨打就可以了。发送文字的。

0: 把问题描述的完整点啊。来吧，读读大家伙的问题了，然后连线的打字说要连线啊。
1: 22岁开奇骏合适不？主流的 SUV 里，22岁，如果你是开新款奇骏，还不错
0: 啊。
1: 如果是奇骏经典，我们说那个2.0自吸的那上一代的奇骏
0: 啊，荣耀那个，
1: 对，我觉得不太合适，
0: 就不够荣耀，
1: 缺少点性格，缺少点态度。
0: 22岁呀、啊，
1: 对，22岁，
0: 嗯，
1: 太小了，
0: 嗯，
1: 缺少点态度。
0: 42都显老，
1: 对，42岁女生开刚好。
0: 对，来，咱连线了啊，永康这位，哎，我等会儿啊。
1: 20左右，2.03米，
0: 嗯，
1: 买啥车？啊，个头2.03米呀、啊，这是巨人啊！2.03米的个头，我觉得就是得途昂这一类的啊，途昂叉、揽巡这类的 SUV 大 SUV， 我觉得空间无论是从头部、腿部、身材上，会得到巨大程度的释放。另外一个从空间感上，空间感就是别人看你，跟这个车的大小身形。我觉得更搭。再往上呢，就是这个坦克500，然后这个酷路泽，就是这类的车型更
0: 硬派点的。
1: 对，因为我看到曾经啊，咱们那个辽宁名宿啊，咱们盘锦人、
0: 哎、
1: 那位知名运动员开个酷路泽、
0: 挺搭的啊、哦、
1: 对，挺搭的，
0: 嗯，就的这种大块头的。
1: 对，
0: 瑞涵这位，我们来连你啊，来。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可以说一些问题，
1: 说。
2: 哎呀，我想给我爸换辆车，我爸现在开的是那个2009年的神行者二，3.2的那个，
1: 嗯，
2: 我想给他换辆新车，省点新的。我现在看那个朗逸和宝来，
1: 嗯，
2: 他呢不怎么会保养，平时就是开保养啥都是我修啥的，包括也都是我，
1: 嗯，
2: 就知道加油就知道开。我感觉这车他能开吗？
1: 能开，那一年里程不也不是很多吗？
2: 嗯，不多，也就1万吧。
1: 1万块，你就是买朗逸宝来，就买这类车型。
0: 行，老司机了，
1: 驾驶风格硬了。
2: 还有比较好推荐吗？我还看那个，要是 SUV 的话，锐放油耗会高点，是不是？
1: 锐放会略微高一点，高不了，高一升油吧。如果他喜欢 SUV， 锐放是可以买的。
2: 7-8毛左右，也就是不是？
1: 对，8毛钱够了，这车8毛都够了。
2: 要是朗逸呢，能再低6-7毛那样，是不是？
1: 对，但这个一放到一年10000公里里边就没有多少钱，
0: 嗯，
1: 差个几百
0: 几百块钱输赢。
1: 对，
2: 那车我给他做置换的话还是合适的，是不是？
1: 做报废。
2: 报废、
0: 你置换抵不了多少钱了。
1: 对。
2: 啊，不是10000多那个吗？
1: 置换有10000多吗？
0: 能给你知道10000多吗？
2: 不，
0: 那补贴是10000多，补贴一般没有那个报废的补贴给他多。
1: 对，应该没有那么高，你算一下吧，
0: 嗯、
1: 算一下经金账吧。报废是10000五嘛？
2: 哦哦，
1: 嗯，因为本身这个你这个车值不了几个钱，就10000或者10000多一点。
2: 对，
1: 嗯，
2: 对，对，
1: 并且不好卖。
0: 嗯，
1: 你算一下账。
2: 是，嗯，好了，
0: 好吧，
1: 哎，
0: 就这样了啊。置换补贴，置换一个是补贴的钱，一个是你这车还能值多少钱？
1: 嗯，
0: 这俩加一块，
1: 报废不也是吗？
0: 对呀，
1: 你这车你如果是让你跟人家真正的做置换，四 S 店收的时候说给你6500
0: 啊，
1: 如果你是收送报废厂呢，给你5800，
0: 哎，
1: 再给你来个报废补贴15000，
0: 是，
1: 然后置换补贴只有7000，那
0: 就
1: 报废划算了。
0: 对，
1: 嗯，
0: 就加一块。
1: 当然这是打比方，这个账你自己算一下，
0: 哪个多咱用哪个。
1: 对，途昂故障率高吗？不高，
0: 嗯，
1: 买就行啊。
0: 吉林纯电深蓝 S07 和领跑的410纯电选哪个？
1: 看着外形选。
0: 嗯，严恒这位啊，
1: 惹到，哎，下手
0: 能不能看看别的？
1: 就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新能源的时候，实际每天这个聊到新能源，都有好多人在，
0: 嗯，
1: 说这件事情，说什么事情？就是说，我们不接受新能源，我们不是不接受新能源。如果你的这个应用场景
0: 啊啊
1: 刚好适合新能源、
0: 嗯，
1: 或者说内心特别喜欢，是可以
0: 向往的，
1: 对，是可以的。
0: 嗯，
1: 通常我们在直播间讨论的都是一个新能源，比如12万，是一个新能源好还是一个燃油车好？把体验放在一边，把这个实用程度和经济性放在首要位置的时候，
0: 嗯，
1: 得出来的结论，北方大部分不太适合。
0: 对，
1: 但如果你喜欢，我就追求体验，是可以买的。但是，可但是，
0: 嗯，
1: 新能源的品牌也有1、2、3名排名啊。
0: 咱能不能往前点看？
1: 对呀，你能不能
0: 稳妥那几个？
1: 对呀，你不能说我拿了一个就是
0: 就是行的，
1: 满意了，或者你看这样子就满意了，这哪行啊？
0: 那不可以啊。
1: 对
0: 啊，钱慎重啊。
1: 嗯，
0: 你买新能源呢，我们总是说认为一批是条件比较不错的改善型，人想体验新科技的，但大多数这样的人他不问别人，
1: 嗯，
0: 他觉得我想要我就买了，往往想要和别人探讨的就卡在中间，条件还行，但是呢花这点钱呢心里边也得是合计，
1: 就是在你满足你这个好奇心的前提下，
0: 嗯，
1: 也买个大品牌呗。
0: 对呀，
1: 嗯，
0: 不就更稳妥点吗？
1: 对，
0: 哪个卖的多？
1: 因为说心里话，价格都不菲。
0: 嗯，
1: 其实我们最好衡量的，这个车的未来好不好，
0: 嗯，
1: 最好衡量的就是二手车的价格，
0: 就保值不保值。
1: 现在二手车的价格里边，
0: 嗯，
1: 特斯拉第一，理想几乎是第二，
0: 嗯，
1: 理想几乎是第二。比亚迪几乎是第三，
0: 嗯，
1: 保值程度、受欢迎程度
0: 就能看得出来了，
1: 对，就能看得出来了，
0: 嗯，
1: 这几个品牌，嗯，
0: 可着买新能源特别慎重的这些朋友，可着卖的多的这些先买一买，
1: 然后下来是大众的 ID 系列，
0: 哎，
1: 宝马的 i 系列 ，i 三、i 五、i 五都差一点点
0: ，i
1: 三
0: 好
1: 和 i 叉三，
0: 嗯，
1: 这保值都非常不错
0: ，i 三新车价格也好，
1: 嗯，
0: 二手车受欢迎程度也不错，
1: 对。就是说这个能说明啥呢，好多时候说我们不买二手车，对的，不买二手车，但是二手车给出来的这个市场价格就是群众的口碑，
0: 它是一种现象，
1: 金杯银杯嘛，
0: 嗯，
1: 这就是老百姓的口碑，
0: 大家愿意买
1: 这个车，旧的我可以买，
0: 嗯，
1: 我愿意，我肯花这么多钱，
0: 哎，
1: 嗯，有好多车型多少钱我都不肯花，
0: 是小品里边不有一句话叫贵贱不卖，这叫贵贱不买，
1: 贵贱没人要，
0: 就这样。18年 A 6和18年的宝马5系，更推荐买哪个？
1: 买车况好的那个。
0: 年龄30，上下班家用。
1: 18的5系，18的 A 6，嗯，都是隔一代，买车况好的吧。
0: 嗯，在东北没装新能源就算了。
1: 对，
0: 有点这意思啊。
1: 对，
0: 嗯，
1: 其实是这样，就条件特别好的另当别论。
0: 是，
1: 比如说，我每天通勤。
0: 嗯，
1: 我想开一个零变点的车，我无数次都在想，如果我每天通勤说到有18-20公里的话，
0: 啊，
1: 我可能就
0: 整个 ID
1: 三 ，ID 三，但我另一辆车我还是放那放着，
0: 哎，
1: 休闲或者是远行
0: 用的时候，
1: 我得有车开。当你把所有的功能集一台车于一身的时候，你要慎重，
0: 有一些场景，
1: 对，要慎重，场景能不能达成？
0: 嗯。但把它当做一个代步车，整个纯电的200-300公里的
1: 上下班代步，
0: 哎，
1: 即便是在东北，
0: 哎，
1: 也能用，
0: 5-6天一充呗。
1: 对呀，现在好多单位都有充电桩，
0: 商场，
1: 对，比如说我们单位那个旁边那个
0: 就有停
1: 车
0: 场，
1: 停
0: 车
1: 场都是充电桩。
0: 是啊，
1: 嗯，
0: 附近也都多了。
1: 嗯，
0: 最显得我们这个城市周末去趟万达，它底下充呗，
1: 嗯，对，
0: 充完之后就行了，吃顿饭的事儿。
1: 对，
0: 嗯。3万左右，进口锐界 2.0T 13款 2.0T 的君越和09年的迈旅 2.0T 选哪个？
1: 选迈旅吧，
0: 啊，
1: 锐界就算了，嗯，
0: 行。来咱继续连线啊，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叫 Happy 这位啊，宝马 X1 和比亚迪唐买哪个上下班代步，一年10000左右。嗯，
1: 喜欢哪个买哪个吧，
0: 是吧？
1: 这个不好做裁决。
0: 对呀，能放到一块儿也不容易啊。
1: 手心手背儿，宝马带来的是品牌带来的乐趣，比亚迪带来的是新能源带来的快感。
0: 是啊，
1: 你从欣赏的角度，但如果说从审美的角度，我认为还是宝马更好看。
0: 对，
1: 嗯，
0: 4832这位啊，来，您好。
3: 李老师，李欣老师，两位好。
0: 哎，可以说您问题。
3: 我目前是开着一个福克斯，开了12年了，
1: 哦，
3: 10万公里左右。
0: 哎呦，
3: 然后的话，最近在看车，昨天试驾了那个君越，
1: 嗯，
3: 艾维亚和那个昂科威，这两个挺满意的。君越比这个艾维亚，比这个昂科威稍微好一点，我觉得驾驶感受来说，
0: 嗯，
3: 但有一点就是说，这两个车都取消了这个行车记录仪。他厂家会送这个外置的行车记录仪，
0: 嗯，
3: 然后后来又看了理想 L6， 就在对比这个君越和理想 L6， 我每天通勤大概就是20公里左右，
1: 嗯，
3: 然后的话我就在考虑到底要不要理想 L6， 我主要因为昨天还是前天比亚迪不是发布这个支架了吗，我在想新能源这块价格波动会不会大呀，
1: 你其实这个故事整个过程是围绕着这个，到最后一个转折，说那个取消了

0: 记录仪。
1: 内置的记录仪，耳理想 L 都有，是这样吗？
2: 对，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军乐的，但是我爱人比较喜欢理想 L6。
0: 啊，这是重要的点
1: 对，跟记录仪其实
0: 没关系。
1: 没啥直接的关系。
2: 嗯。
1: 其实从这个体验上，理想 L6 给的体验乐趣可能更多。君越是中规中矩的这种美系的豪华的这种感受，尤其是艾维亚配置更丰富。但理想呢是全新的，电驱的感受确实挺快乐。但刚刚我们说过，新能源这个价格跟那个比亚迪有没有智驾，都不一回事儿。这没有比亚迪，还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
0: 也
1: 还有
0: 能影响。
1: 这个哪那个渣，说不定谁上来掀桌子，这很正常。就是新能源，你想像燃油车这么稳定，说价格挺稳定的，这不太可能。
0: 又没发展到那个阶段呢。
1: 对，没到这个稳定阶段呢。我倒觉得，如果从稳妥的角度，君越可能适合；但如果从个理想 L6，价格也不高，又能满足老婆的需求，又有你这个原厂的这个内置的
0: 向往
1: 记录仪，
0: 的，
1: 我倒觉得
0: 也不是错啊。
1: 对。
2: 我主要想的是啥吧？因为油车可能将来要退出历史舞
0: 就
2: 台，
0: 是
2: 所
0: 你
2: 以
0: 别
2: 在。
0: 从未来讲，就
1: 将来
0: 谁也别
1: 是，
0: 说谁。
1: 对，未来是多远，将来是什么时候，
0: 嗯，
1: 永远是多远，对不对？这个
0: 有点
1: 跟我
0: 想
1: 们
0: 多了。
1: 对意义不大。
0: 就买这台车呢，你只需要享受的是你俩现在喜欢一台什么样的车，需要
1: 这
0: 一台什么
1: 个
0: 样的
1: 转
0: 车。
1: 换，我倒不知道你们这个年纪啊，就是年纪稍微大点的都知道，因为我原来从事这个行业，就是这个传统的电视机叫 CRT，就是显像管的。然后这个液晶屏的，或者叫 LED，或者是叫等离子，就是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有好多人说这个 CRT 呀，将来会被淘汰，我干脆咬咬牙上个等离子吧。就没想到等离子也被淘汰了，并且你花了很多的价格。当然，在这个过程里，你也享受到了等离子与 CRT
0: 那
1: 不
0: 个阶
1: 同
0: 段
1: 的
0: 的
1: 那种
0: 啊，
1: 观感享受，
0: 嗯。
1: 这是肯定的。但付出的代价肯定大。如果说我还是那句话，你从算经济账的角度，你是妥妥的买个君越就行了。
0: 喜
1: 不用
0: 欢
1: 愁
0: 另
1: 毛
0: 聊。
1: 这多，你现在买任何一台产品，你买任何一台产品，包括买到的蔚来，包括买到的特斯拉，买到特斯拉的股票都不见得
0: 是
1: 花，
0: 未来，
1: 对，不见得是蔚来，花五百日红。
0: 你就想当下。
2: 如果买君越，有必要上这个 IVEA 这个版本吗？
1: 上呗，你喜欢配置啊，会更完美吗？
2: 我因为君越的 IVEA 它是多了个座椅按摩，然后昂科威是多了一个 SUD。它俩是有这个区别，
1: 上君越吧，上
0: 还
1: 君
0: 是
1: 越，
0: 更舒
1: 君越艾
0: 服。
1: 维亚就行了。
2: 好的，好的，谢谢两位老
0: 啊，
2: 师。
0: 好嘞，客气，就这样啊。啊，
2: 谢谢。
0: 还是典型的这种对于新能源或者新配置这些有向往的，
1: 对，其
0: 包括配
1: 实
0: 置。
1: 就是它是一个这个对于家庭添置一台20多的车，也算从长计议，
0: 对，
1: 要把这个家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
0: 能
1: 要
0: 有的，
1: 想个清楚。但作为一个工具，未来我觉得就是未来的趋势，跟我们时下这台工具，这个工具不管未来多长时间能技术被淘汰，但我们满足我们使用出行的这个未来，它能满足20年甚至更长，已经很神奇了，足够用
0: 别想那远了，
1: 了。
0: 炸死的这位选英诗派啊，然后问九代凯美瑞混动2.0品质过关吗？过
1: 过关
0: 关
1: 呀，
0: 呀，
1: 当然。
0: 南方4线城市年约15000公里2万以内，室内为主，一年约有2到3次的自驾，选 XT5 还是选个 Model Y 呢？
1: 建议 Model Y，建议 Model Y，换新版的 Model Y，
0: 挺好。来继续连啊，大家可以拨打这个啊，拨打这个。来，您好，
3: 哎，梁博老师，下午好。
0: 下午好。
3: 您好，我是刚上班2年左右，然后之前开的一个车是2017年的那个1.6自吸的朗逸，现在想考虑在31里换一个 SUV。然后每天跑的路程大概是上班下班加起来要100公里左右，然后路况不是特别好，都是一些乡镇路。然后请问老师有什么推荐吗？
0: 你考虑到了正常油车呢，还是比如说插电的这种车辆呢？
1: 对，在油电上你做
0: 有想法吗？或者
3: 油电
0: 方不
3: 我
0: 方
3: 更
0: 便？
3: 能接受，
0: 方不
3: 更能
0: 方
3: 接
0: 便？
3: 受，就想着从用车成本上和省心上来看。
1: Model Y，特斯拉，想过吗？
3: 没想过，因为我这边在东北，在辽宁这边可能是稍微，
1: 奥迪 Q5 想过吗？
3: 31里真的可以拿到吗？
1: 应该差不多。奥迪 Q5 31里应。

0: 嗯，差不多，即便是这个月拿不到，
1: 哦，
0: 下两个月肯定能拿到，因为大部分直播间的，成交价大部分都在29.78万、30.03万、30.05万，就是我们直播间这些车友们，他们的成交价基本都是这么多。
1: 哦，明白了，明白。老师，看着咱们最近咱们辽宁这边不是下大雪吗？那个我开我自己那个前驱车，打滑真的很吓人。我这想着想买一个四驱之类的，你看有什么推荐吗
0: ？Q 五就是四驱的
1: ，Q 五就是四驱的，29万就能下来。
0: 对呀，29万多。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好的，谢谢老师
2: 啊。好，完整想想啊。
0: 我一直在感觉他内心里藏着一台车，
2: 没
0: 说。
2: 还没说。
0: 对。
2: 大家要大大方方的，
0: 嗯，
2: 就是你真的心里边藏着啥车，你直接大方的说。
0: 昨天晚间的直播的时候，直播间有一位就说的特别清晰，要不买个坦克300，买个坦克400，为什么？我说为什么要选一个硬派越野呢？我只开3年，为什么要选择？为什么？为什么？问了好几遍，他说我这3年当中。这个类似于这个西北、西南，就318这些
2: 场景，
0: 我都要尝试。
2: 啊，
0: 然后兼顾着室内通勤代步。我说好了，你买个400，通勤代步的时候有电驱。
2: 行，
0: 对长途的这种
2: 有硬派
0: 户外场景有硬派，
2: 嗯，
0: 刚刚好。我说300不太适合，300你享受感受不到电驱，这不划算。
2: 尽量多获得点儿。
0: 对，
2: 就是我们两个真的不是。不接受新的，也不是不接受这种新，真的很喜欢。但是你适不适合，你就大大方方的说。你真的喜欢啥，你也别不好意思。公里

0: 迪吧，
1: 选个大品牌，
0: 比亚迪吧。
1: 嗯，北汽的、长安的，
0: 嗯，
1: 和比亚迪的，
0: 嗯，
1: 是这样吧？
0: 哎，
1: 嗯，
0: 刚刚看了红杉 3.5TT， 有人说发动机有问题，这车能开住吗？
1: 能开住啊。
0: 嗯，
1: 这个世界上他要开不住，没有能开住的车了。这么说虽然很夸张，
0: 嗯，
1: 但事实如此，也有好多人用这个打比方，
0: 是，
1: 嗯，
0: 代表了一种态度了。
1: 嗯。
0: 不忙的帮我们车主屏幕点点赞啊。38岁一年10000公里长期开纯家用帕萨特 Pro 和君越怎么选呢？
1: 都行，都能长期。
0: 嗯，
1: 君怎么选凭你喜欢。
0: 哎，
1: 君越这一波好像是
0: 推的挺好，
1: 对，热度又上来了、
0: 嗯、
1: 从我们直播间的上座率就能看得到，
0: 价格应该是使劲的。
1: 对，
0: 天空之城这位我来连您。您好。
2: 你好，
0: 哎，说您问题。
2: 哎，两位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
2: 我有一个这么一个情况想问一下，我孩子2024年10月份提的那个508L。嗯。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X1有没有必要买 M35LI 的？
1: 嗯，有必要啊。
0: 嗯。
1: 有钱就上嘛。
0: 对呀、
1: 啊、XEM。
0: 嗯，马上退休了，现在开奥迪，想换汉兰达或者 Q5， 想着退休出去走走，老师给个建议呗。
1: 还是建议 Q5 多一点，
0: 还是换奥迪吧。
1: 对，
0: 有没有推荐的七座 MPV 150000以内
1: 酷
0: 途现代的？
1: 嗯
0: 嗯，轻度越野哈弗二代 H9 柴油版，发动机变速箱质量怎么样？
1: 够用。
0: 来练
1: 26万买什么车？女孩，奔驰 C 呀、
0: 啊，小姐姐车多好啊！
1: 对呀、啊，豪华21款、22款的有什么区别？配置上的区别？
0: 哎，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
10: 嗯，我现在开的是一辆手动的宝来，19年的，都已经是快12万公里了。
1: 嗯，
10: 然后我和我老婆打算添置一辆车，因为刚孩子刚出生，但是我跟我老婆是异地。
1: 嗯。
10: 地点是东北，从长春到磐石这个小城市，
0: 嗯，
10: 每周一个来回，
1: 嗯
10: 嗯，然后我老婆吧就想买一个 SUV， 她呢是有驾驶证，但是几乎没开过车，我不想给她买，不想买新车，我俩，
1: 嗯，
10: 我想买一个二手的，安全性高一点的，你说10万左右，或者15左右，
0: 嗯。
1: 你想的是什么车？
0: 对，你直接说你喜欢的二手车是啥、啊？
1: 锐界。
10: 我喜欢德系、大众。
1: 嗯，大众的。
10: 这类。
0: 探岳这种，途岳这种，不是那个途观 L 这种。
1: 对呀、啊。
10: 就其实一最开始我俩打算买探岳300来的。
1: 嗯。
10: 新车。
0: 嗯。
10: 然后一直在观望嘛。我因为我毕竟是他开我。就是经常是他改就、
0: 行了，不解释，说另外一台车又看啥了。
1: 我希望你啊、
0: 嗯、
1: 带着你老婆看看探岳、昂科威 S，
0: 对，
1: 乃至这个福特的锐际，这个可能都在你的这个预算范围内都能买得到。
0: 二手。
10: 李老师，你那有什么合适的二手车吗？
1: 那你在后台你就直接给我留个言。
0: 这个价的还真有。
1: 对，我直接就帮你解决了就完了。
10: 嗯、行，好，谢谢
0: 啊。那就简单了，对。
1: 对
10: 嗯、
0: 哎。就是他和他媳妇儿的意见呢有点不统一了。
1: 对，
0: 嗯，现在他纠结的是这个点。
1: 嗯，单纯从使用的感受和安全上，我觉得美德系，
0: 嗯，
1: 从直观上，从心理

0: 上
1: 都能达标，
0: 接受度都能达标，并且每个系的15万以内可选的东西很多。
1: 是，
0: 嗯，
1: 哎，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我现在就看了雅阁、亚洲龙还有凯美瑞，
1: 嗯，
2: 就是这三款车不知道选哪个。
0: 选亚洲龙，理由是比雅阁和凯美瑞高半个级别。
1: 对，
2: 亚洲龙选2.0混动，然后那个我想选那个尊贵版，是不是也可以？
0: 行，没问题。
2: 然后它这后期保养什么的，就是费用高不高？
0: 不高，这车要
2: 啊，
1: 再高的话，就没有比它便宜的了。
0: 对，没，不可能比凯美瑞和雅阁高，保养都一样的。
2: 保养都一样，但是动力方面呢，我现在在网上好多说那个亚洲龙的动力特别弱。
0: 混动的动力不会比1.5差。
2: 那好，好，谢谢。
1: 好嘞，这样了啊。2.0尊贵，268那个哈。
0: 科雷嘉空间太挤了，想换个空间大点 SUV。
1: 长期开
0: 长期开，
1: CRV、荣放、探岳、昂科威 Plus、途观 Pro。
0: 昂科威，
1: 喜欢开车，增购特斯拉3P 可以不？
0: 可以，
1: 行啊。我们有个羽毛球的球友，他就开这个换新那个嘛，就但开这个，说这个感受挺好的。一直大家我身边大约对于这个车的口碑都不错。
0: 换新版，
1: 挺漂
0: 真
1: 亮
0: 的，对，它底盘也调教了，
1: 捷达 VS5 故障率是不是比昂克拉 Plus 低？昂克
0: 没
1: 威，
0: 有数据，总体来说，VS5 是可靠度是可以的，
1: 差不了太多。
0: 那我们打的也是印象分。
1: 速腾、超越和迈腾280舒适，
0: 迈腾这个问题啊，我是不是？哎呦，谢谢这么多的礼物。那个这个问题，我是不是还要正儿八经的出个段子？
1: 咋
0: 第一
1: 能
0: 次的
1: 放一
0: 时
1: 块
0: 候，
1: 选？
0: 对，能上迈腾就上迈腾。速腾280，你觉得动力嗷嗷的，到迈腾280，你就觉得亏了小马拉大车。
1: 就不行了。
0: 这个转折点咋这么大呢？
1: 是啊。
0: 你看看那个重量，重了多少公斤？就多这点公斤，是不是相当于速腾拉了两个人，就
1: 动力就
0: 拉
1: 差那
0: 得
1: 么
0: 动了
1: 多。
0: 吗？对吧？
1: 还有啊，不仅仅是大了一点空间，从乘坐的舒适度、感官上等等等等，都是要迈腾有提升的。
0: 就说句也是我们的印象分，乃至到安全，
1: 对，
0: 大一个级别呀。
1: 当然更安全呢。
0: 对呀，
1: 别放一块选了啊！都说库斯图是非独立悬挂有影响
0: 有影响，没有独立悬挂，开起来底盘质感好，
1: 是。
0: 好吧。
1: 你开
0: 这
1: 心
0: 个
1: 了
0: 答
1: 吗？
0: 案是你想要的，又是你不想要的。
1: 对，
0: 你开心吗？你还要继续买库斯图的？
1: 有没有？
0: 都说库斯图没有那个埃尔法好，你开心不？因为这
1: 这事实
0: 不挨着，这是事实啊，
1: 啊！
0: 也不耽误库斯图卖的好，也不耽误库斯图是个好车。
1: 对呀，也不带上阿尔法呀。
0: 对呀，
1: 我们想解释，人家花15万给你这么多这些东西就够用了，
0: 有啥来啥
1: 就行了呗。
0: 啊。要你想，除非你定制。
1: 逍客和锋兰达怎么选？
0: 这个逍客和锋兰达选锋兰达吧。就刚才他这种现象啊，一定是在某个直播间呀，
1: 有人说了，
0: 对，是友商啊，还是敌方啊，就
1: 博主
0: 释放出，
1: 啊，
0: 对，这些博主释放出来了，
1: 博眼
0: 不
1: 球
0: 是啥也
1: 的，
0: 不是。我昨天看到一个直播间，夜里11点多，一直在聊，我也看过这个人的直播，粉丝量不是很大，但直播间差不多就有个。2000人，然后就都是一句话，那个车什么的，后扭力梁不能要，那个车铁皮太薄不能要，全是这种，这个车那什么什么变了可以买，全是这种，那个不能要，这个不能要，那个不能要，给大伙心里头弄的，
1: 云里雾里的。
0: 对呀，啊，为什么不能要啊？法系车不能要，要卖你508，卖你8万，要不要？
1: 你自己都抢去，
0: 408卖你4万，要不要？他自己都抢了。
1: 是啊，说话就是大家伙要拎清，有钱买喜欢，没钱买将就。
0: 就是没钱买将就，将就吧，是一种心病，你知道吗？
1: 是你要的太多，
0: 对，是一种心病。
1: 给你这些有的时候已经挺好的了，不能再想要太多。平时上班代步，油车 SUV。讲荣放、探岳、昂科威 S 哪个问题少？选荣放。2014年的2.0昂克赛拉可以选吗？可以入手
0: 可以，
1: 啊？
0: 比亚迪的海豹的电池寿命多少里程？里程这车跑个30万、40万公里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它主要是充换电次数吧，主要是充换电次数。
1: 嗯，来，您好，打字各位说连线啊，没有声音。我们继续读读吧，这是啊，大家
0: 新版 Q5 什么时候上市啊？
1: 嗯，
0: 有人说那个新版 Q5 已经是在3月份会面试，
1: 有消息了。
0: 我到目前我没搜索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就是，即便从面试啊，从这个欧美这个车展上面试，
1: 到咱国内，
0: 怎么也得小3-5个月，
1: 在排产。
0: 对，所以说你要问问自己能不能等那么久。
1: 嗯，
0: 那么现在的那个 A5 去年在广州车展亮相，
1: 嗯，
0: 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1: 内饰都没让你看，
0: 对，还没有消息，内饰什么样都不知道。嗯嗯，
1: 等你再卖，又好长时间，上市之后的价格再成熟，
0: 嗯
1: 嗯，你还得纠结几个月。
0: 就是刚一上市的这个好多新车，就像在树上刚摘下来的青香蕉一样，先不能吃，
1: 那先放放，
0: 对，
1: 不好吃。
0: 嗯，
1: 等 A5L 还是买现款 A6？ 要买 A6 的呀？
0: 对呀，不等，等 A5L， 即便现在有了，也要买 A6。
1: 是，什么车面试？没面试呢。
0: 嗯，
1: 这差打的，
0: 就说是要面试，要亮相。
1: 嗯。连线排队这几位朋友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连您。大众 ID 四，可以入，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
0: ？ID 四是吗？
1: 啊
0: ，ID 四短续航的应该标续的应该在13以内，
1: 嗯，
0: 长续的应该在15以内。
1: 途乐还是帕杰罗？
0: 途乐，
1: 嗯，索纳塔1.5还是2.0？
0: 1.5，1198，
1: 就这价，
0: 嗯，
1: 最香。08的手动威驰还能值多少钱？
0: 值个8000。
1: 但这别看就值8000块钱，这车还能
0: 对，这车如果没超过30万公里，保养的不是很糟糕的话
1: 啊，
0: 你8000块钱买还能开10万公里。
1: 啊，
0: 如果一年开8000公里的话，还能开12年，
1: 哇，好啊！
0: 听起来是不是
1: 有点夸张？是吧？
0: 挺有意思，
1: 就真就这回事。
0: 对，
1: 代步神车。
0: 嗯
1: ，ID3 是油改电吗？
0: 不是，不是，
1: 嗯，
0: 哎呀，都说有这个油改电这个词
1: 代表着一个贬义词，
0: 对，油改电这个词也应该是新能源这些阵营里面的人
1: 放出来
0: 说出来的，
1: 嗯，放出来这些消息，赶紧让大家伙儿有点排斥或者不敢买。宝马认证二手车靠谱吗？
0: 靠谱，
1: 不是本地店，只能发板车来，
0: 可以，
1: 嗯
0: 嗯，车况是能交代清楚的，
1: 嗯
0: 嗯，只是啊。只是在好多这个谈判技巧的时候，
1: 嗯，
0: 你会被他们拉进去。就上一次那个 GT 就是，
1: 啊啊，
0: 刚开始表达的时候说这个车，有一个小追尾，
1: 嗯，
0: 然后前面换了前杠什么的，
1: 嗯，
0: 等到最后跟了好长时间，所有的细节落实完了，把记录发过来了。第一辆车
1: 一篇啊，
0: 30多万理赔。
1: 哎呦，
0: 是这个车配件贵，
1: 嗯，
0: 但30多万理赔
1: 是不是
0: 比这个正常好的车便宜那么几万块钱是不能买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他的技巧，我相信他最后会告诉你，
1: 嗯，
0: 会在最后那一刻告诉你，闹心
1: 免责，
0: 闹心不，用免责的方式告诉，很闹心的。
1: 前面讲述的是避重就轻，
0: 对，嗯，
1: 有时候大家聊什么前嘴一套这些东西，
0: 嗯，
1: 是看着是这儿，后边他没告诉你的，
0: 对
1: 啊，先发的记录，2000左右理赔，更换一个后保险杠，这种行，这种清清楚楚的行，
0: 对，把这个车况交代一清二楚就没问题。嗯，
1: 来，时间煮雨这位，
0: 迈巴赫480和顶配的 A8 货系，买迈巴赫，
1: 你
0: 好，你
1: 好，
3: 哎，我刚才就是打字问来，就是我现在开的这个克雷加，然后我过年跟我老婆孩子出去自驾游太挤了，
0: 嗯。
3: 然后现在就想换个就是大点的 SUV，
0: 预算多少？
3: 15到20吧。
0: 15到20，大一点的，
1: 整个 B 级的。
0: 你是想大到越大越好吗？
3: 也不是，就中型就行。
0: 那就看看这个昂科威 Plus 或者是途观 L，
1: 接受
3: 不？哦，行。
1: 但你能接受雷诺的话，我们也试着推一下，开拓者也符合你的预算。
3: 哦，
0: 嗯，
3: 因为我当时我问我朋友，他们让。

0: 我买那个荣放，
1: 嗯。
0: 荣放我感觉跟我这个发动机一样，没必要再换荣
1: 对
0: 放。
1: 呀，买个2.0自吸的就开起来一点乐趣没有。你
2: 嗯，
1: 大胆点儿，你这个科雷嘉每年跑多少公里？
0: 我19年的车，现在跑了6万。
1: 5年跑6万公里，1年12000公里。我说那两台，你重点研究那两个吧。
2: 对，
0: 哦，就途观跟昂科威选一
2: 对
0: 下是
1: 对，
0: 吧？哎，好，
2: 嗯嗯，
0: 好，谢谢老
2: 好
0: 师。
2: 嘞，哎，
0: 嗯。
1: 这个整体的话，从动力感受到空间，它是全方位提升，
2: 有变化，
1: 然后又不失主流，
2: 嗯，
1: 不失稳妥度，也就不能太稳妥了。
2: 是，整个阿尔维斯去，
1: 对呀。
2: 库斯图还是奥德赛？
1: 你要是上了奥德赛的预算，最
2: 就奥
1: 好
2: 德
1: 上，
2: 赛了，
1: 最好奥德赛。福
2: 嗯，
1: 斯图基本上在15左右买的很香，
2: 嗯，
1: 就22、23万，还是奥德赛给的东西多。这些
2: 啊、哦。
1: 东西不是配置啊，指的不是配置，是奥德赛赋予你的东西多。
2: 就别拿奥德赛的价格买一个库斯托，
1: 对。
2: 哈弗大狗和合资 SUV 同等价位选哪个？它要比合资的 SUV 如果同等价位，它空间和配置要好一些。
1: 选哪个？选哪个的都有。
2: 对，
1: 你选哪个得说说你的想法。
2: 你要的是啥？
1: 对，
2: 嗯，揽境和 XC60 还有探险者更推荐哪个？纠结很久了。
1: 探险者 XC60
2: 揽境，
1: 揽境，直接买个沃尔沃呀，高端品牌，不纠结了。
2: 嗯哼，
1: 你要放弃不了大吉普的这个威武，
2: 啊，
1: 要想欣赏这个
2: 豪华品
1: 豪
2: 牌的
1: 华品
2: 质
1: 牌
2: 感，
1: 带来的质感，就只能二选一，质感比那个更重要。
2: 哎，
1: 质感定饭吃，
2: 对，
1: 质感比威武更重要。
2: 2023款帕萨特330跑了2万公里，原本原漆大概能值多少钱？
1: 14.5万，
2: 二手四驱锐界12万能整到哪年的？多少公里合适？
1: 12万能买到20年的，
2: 好，
1: 20年的8万公里以内。
2: 君越怎么样？行，奥迪 Q5 和2009燃油怎么选？都能上，选奥迪 Q5。人生第一辆车，研一，山东到石河子上学自驾，有什么推荐？你花多
1: 哎
2: 少钱
1: 呦，山东到石河自驾呀，开学上学搁这儿上
2: 呢？啊啊，
1: 啊？这可真够远的。
2: 是。
1: 看看你啥吧，
2: 预算，
1: 预算吧。
2: 嗯，钱得说出来
1: 是为了求学，实际上任何一台车都可以满足你
2: 是，
1: 求学路上的这个助力。
2: 嗯，
1: 但这个这一条线路很美，你想
2: 哎，
1: 更多的做其他的事情，就说说预算。
2: 20万，
1: 20万。
2: 嗯，
1: 20万买个主流的 SUV 或主流的 B 级车都可以，主流你懂吧？嗯，
2: 经常你在路上看到的和主流品牌的这些。
1: 对，
2: 揽巡330落地多少钱能下来？
1: 揽巡330多少钱能下来？
2: 啊
1: 分啥渠道？那
2: 啊啊！
1: 天员工购不是17万吗？
2: 哎呦呵，那个真行！
1: 嗯。
2: 说出来的时候，直播间朋友们都惊讶了。
1: 雷凌双擎，上下班代步，女士太好了，完美搭配啊！2.4车况好点的，20年的20款的，基本上得10万。XC90 跟探险者不是一个档次，是确实不是一个档次。
2: 嗯，
1: 刚刚说的是 XC60，
2: 对。
1: 嘉华性价比高不高？性价比高不高取决于你拿到的价格。
2: 嗯，
1: 按照它的官方标价，性价比并不高，于是它最初卖的不好。但据听说，小道消息
2: 嗯，
1: 也是咱们直播间的反馈，有拿到优惠10W 的，这个数字很惊人。如果嘉华能减十的话，挺香的。
2: 大家可以拨打这个啊，和我们来连线。然后连线的朋友，你一是你要点上按钮，第二步你打字说要连线，就打这仨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连你了。光排队不行啊，我们得确定你在，准备好了，或者拨打这个。然后不忙的，帮我们戳戳屏幕，点点赞啊。这个数是最快和我们对话的方式啊！我没连你，你就一直打。郑州这位，来，您好，
3: 喂，两位老师好。
2: 哎，说您问题。
3: 我想在那个捷豹 XF 跟那个奥迪 A7 这两个车选一个。
1: 其实这两款车呀，捷豹除了就是风格跟奥迪有所不同以外，无论从驾控。
2: 嗯。
1: 还是从品牌号召力，还是从这个更足的这种运动属性上，A7 是完胜的。
3: A7 比较好是吧？
1: 对。
3: 我前两天去试驾了一下，感觉那个捷豹油门没有 A7L 那个跟脚好像是。
1: 这个里边有太多的东西，一个是调教的事儿，一个是变速箱等等等等。我建议这两款车的话，建议选 A 七
2: A 七 R 吧。
1: 对，
2: 嗯，
3: 哦，行行，
2: 嗯，
1: 捷豹如果是说买 A4 或是 A5，跟捷豹打一打，捷豹有捷豹的优势，有级别在，就打到 A6 和 A7 的时候，他打不过人家，
2: 所以才降到那个价位也是。
1: 是的，
3: 哦，他那个不过感觉捷豹那个底盘感觉挺稳的，你开的感觉可稳。
1: A7
2: 也稳。
1: 的，对，A7 的底盘也会稳，
3: 也比较稳是吧？
1: 对，A7 的底盘肯定能满足你对稳的要求。
2: 对呀，
1: 肯定。
3: 但他俩价格能差多少钱？大概？
1: 高配的捷豹跟低配的 A7 价格差不多，33.4。
3: 哦，那是都是，都是如果250那个捷豹，
1: 对，是的，
2: 也要 A7 的。
1: 要一起吧，
2: 嗯，
1: 这肯定
3: 行，
1: 对。
2: 好嘞，这样了
1: 否
2: 啊。
1: 则好多车型你错过了，你会有一种感觉，曾经有一个什么什么摆在我面前，
2: 没有珍惜，
1: 对，
2: 追悔莫及了，不行了。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爵，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新车推荐。
8: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9: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7: 维修保养。
10: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1: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7: 二手车评估。
12: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3: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7: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来，您好。
14: 你好。
2: 哎，说您问题。
14: 我想买个20万左右的纯电车。
2: 嗯。
14: 然后我平均每天开个60公里吧，大概。
2: 嗯。
14: 有建议不？
1: 建议你20万右一点，上个特斯拉 Model 3。
14: 我最开始我订过特斯拉 Model 3，然后我嫌它丑又退了。
1: 那丑这个事儿。
14: 昨天，
1: 你说。
14: 我昨天就是逛街，无意中就相中那个，阿维塔07，我觉得挺好看。
2: 你觉得好看哈？
1: 嗯。
14: 就是想问问你们这个车咋样？
1: 你喜欢小米的外形吗？
14: 喜欢。
1: 那就买小米苏七最低配。
2: 对。
14: 小米苏七我也想买呀，但是我这2个月内要用车，他那等的时间要5个月左右。
1: 嗯，
2: 车咱们
1: 但我觉得对，虽然你条件还挺好，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选车而言啊。就跟这个选其他一样，
2: 选包似的。
1: 对，其实这个挺重要的事儿。
2: 嗯，
1: 阿维塔只是外形上可能感动你了，其实在这些方面，你阿维塔会不会开到其他地方，别人都不认识啊？
2: 就是一个知名品牌的包，
1: 你花了20万买个东西，你别人问这是个什么牌，
2: 你不知道。
14: 那就是要么推荐 Model 3，要么推荐就是外观的话就推荐小米这俩车。
1: 对，你从颜值上其实女生喜欢小米的比较多，要不接受 Model 3，我就让你果断，你这2个月需要用车的话你就租一辆车都划得来，
2: 那也比未来那台车亏得多。
1: 对，
2: 要亏得少。
1: 大家说了好饭不怕晚的，真的。
2: 不能。
14: 那买小米的话，那种二手的新车，
1: 二手的我前一段出了一台二手的，价格基本上跟比新车便宜一点点是可以接受的。
2: 嗯，因为它只要不需要等了嘛。
1: 对，
14: 但是它卖车的时候是不是会影响很大呀？
1: 不会影响，基本没有啥影响，
14: 基本没影响。
1: 对，

0: 那除了这两款车，能再推荐第三个不？
1: 没有，宝马 i3，
0: 宝马 i3 是个电车，
1: 对呀、啊，
2: 纯电的。
1: 宝马的外形喜欢不？
0: 喜欢，宝马车还行。
1: 买 i3 20以内就够了。
2: 你去查查，
1: 行，
0: 好的，我搜搜看
1: 你
0: 看。
1: 搜搜看看
0: 反
1: 吧。
0: 正那个阿维塔是肯定不建议，是吧？
1: 就是我们推荐这个排前三名，阿维塔是你自己喜欢的，不是大家喜欢
2: 也不是我们推
0: 行
2: 荐的。
0: 行，好的，
2: 好嘞，
0: 好嘞。
2: 哎，啊，这颜值打动了。
1: 对，我刚刚说完，这个买电车知名品牌多了，像他这买纯电，真的，我觉得一点都不纠结。上来凯电推进一下这个 Model 3，不喜欢能理解。小米呢？小米的外形呢？
2: 自己相中了，
1: 对呀，
2: 就是需要等，等遇到着急，
1: 再想想别的办 法。
2: 是，
1: i3 呢，应该说外形上不是很惊艳，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宝马嘛，但体验上好。
2: 说的真委婉，一年半的车，4S 店打电话说免费车体检，有必要去吗？
1: 有必要？
2: 可以去看看，握住你的兜就行。
1: 对对，体检的过程里告诉你这个需要什么什么，你说我不需要，no。
2: 你能绑住就行啊，
1: 女人的钱真好赚，这是。
2: 只要好看就可以。
1: 要不然人家这个世界上从性别上只有男人和女人这两种组成嘛？人家这个新能源这些品牌为什么敢上？因为有好多女人。调侃一下啊。
2: 有一些找一些博主去做广告的时候，都得看你男粉多、女粉多。女粉多的时候，人家愿意投。
1: 这些小姐姐车型，我们这个同行好多，这个做这些小姐姐喜欢的类型，比如说保时捷系列呀，比如说 Mini 啊这一类的车型，他们这个做宣传和推广的时候，特别注重这个小红书，
2: 是。
1: 有小红书的这个群体里边，小姐姐比较多，所以这个确实是，可能
2: 算明
1: 是
2: 白了。
1: 潜台词就是女人钱还是挺好赚，
2: 很感性，这钱也都在那儿呢，买车俩人的事儿。这有2020年的四驱锐界8万公里，想开个7、8年10万公里，会不会故障率很高
1: 没问题，不会。
2: 啊？AD 钙奶，
1: 消费排行榜，女人小孩
2: 太
1: 搞
2: 真实了。
1: 第四是男人。
2: 你好，
1: 你
3: 那个
1: 好。
3: 老师，我是预算20万左右，然后吧，想买一个车，就是空间比荣放大一点，然后动力比荣放强，然后操控比荣放再好一点。我一年大概得跑个2万多公里，25000左右。
1: 20是吧？
3: 对，二
1: 接
3: 十。
1: 近于荣放的属性，对吧？然后其他方面比
3: 对，
1: 它优秀一点。
3: 油耗的话，跟荣放差不多的都可以接受。
1: 你看
3: 然后
1: 看新胜达，
3: 都途胜的新胜达，它的
2: 现
3: 那
2: 代那
1: 个，现
2: 个，
1: 代新胜达，就是从耐用性、从空间上、从耐用度上，空间比荣放大，耐用度上可以媲美油耗，油耗会比荣放多一点点，但其他方面好，又是感官上也好。
2: 开的比他好。
1: 对，
3: 就老师就是这个，我如果要是加一点预算的话，上他那个6座的那个 SUV 行不？他那叫什么来着？
1: 6座的胜达就有
3: 二
1: 六
3: 点
1: 座
3: 零
1: 的，
3: 8AT 的那个，
2: 什么品牌的？
1: 208AT，
3: 现在
2: 库
3: 的
2: 斯图吗？
1: 就是胜
2: 胜
1: 达，
2: 达就是他吧？
3: 就是他呀，
2: 对
1: 咱
2: 呀，
1: 俩想一起去了，
2: 不是途胜就是胜达，
3: 老师，这个车的话，现在落地大概多少钱？
1: 这个车吧，就是我一直在关注价格，
2: 优
1: 对
2: 惠
1: 这
2: 不
1: 个车
2: 大。
1: 没啥挑剔的。但现代的产品向来是错位竞争的，它基本上跟荣放的高配做竞争。所以说，我们参考的价格就是，优惠2到3，因为它官价也降了，但优惠仍然现在有2到3万的优惠。
2: 按照指导价的价格能落地，就是比较舒服的价。
1: 六座是哪个配？我看看啊，六座应该是
2: 现在。
3: 就是大概比荣放的高配贵一点，然后比汉兰达的低配便宜一点呗。
1: 比汉兰达的低配便宜挺明显，就可以买。
3: 那行那行，好，谢谢老师啊。
2: 好，客气。
1: 六座。
2: 2688的这个六座的，
1: 哇，
2: 2688，哎，还应该有啊，这有5座，这是五
1: 有
2: 座，
1: 7座。
2: 有7座，六座，这有一个24。

0: 四五八这个
1: 啊，
0: 也
1: 对，
0: 是，
1: 二四五八的，二四五八，如果能优惠3万的话，23左右就落了，
0: 23左右落地还行，
1: 还行。
0: 整个六座的
1: 如果
0: 哈，
1: 你整到20大几万的话，
0: 就和
1: 就
0: 那
1: 是，
0: 个比了。
1: 对，和那个20大几万的这些 SUV 比，因为人家传统的这种阵营里边没有它，
0: 嗯，
1: 它这属于后来的。
0: 到，
1: 将来他会不会自己退出去，然后把你放在那儿呢？你是用户，你花那么多
0: 你
1: 钱，
0: 很尴尬。
1: 对，
0: 就到那个价位的话，我们就该挑挑拣拣了。
1: 对，
0: 二十这个23万的话，给我们我们就要了。
1: 对，有道理啊，
0: 嗯，
1: 嗯，
0: 20到25万，6到7座，燃油 SUV，加油1年1万公里左右，偶尔自驾游，稳定可靠。
1: 胜达，
0: 又是这个，
1: 又是胜达，
0: 就等等它价格吧，它啥时候能动弹呢？
1: 我那天看到的价格好像全系。这个不对，现在改一口价以后，胜达直接就减俩 W，应该是。
0: 你发现它这品牌哈，它这个价格总是后知后觉。
1: 嗯，
0: 你说你早晚都得降，你为啥不直接降呢？不好
1: 我
0: 意
1: 觉
0: 思
1: 得
0: 啊。
1: 你等大家把你都忘了的时候，你再降好吗？
0: 对呀，
1: 像雪铁龙一样。
0: 谁能买你
1: 对
0: 了？
1: 呀、啊，
0: 你趁还有热
1: 雪
0: 度
1: 铁
0: 就
1: 龙
0: 赶紧
1: 现在是
0: 降
1: 卖
0: 吧。
1: 23年的产品，卖24年的产品，然后
0: 嗯，
1: 价格惊人。那惊人的话也惊不到我们，因为好多人都买车了，
0: 是啊，
1: 这班车你赶不上
0: 都忘了，
1: 了啊。嗯
0: 你总等过气儿。
1: 是高铁你不坐，非得坐慢车。
0: 嗯，太稳，慢慢就没了。是啊，
1: 胜达好像没有一口价是吧？
0: 嗯。
1: 好像是没有一口价。
0: 想问问咋的？不好意思还是咋的？你都这样了，多少电都没了。
1: 说的直白一点，胜达第一次，首先呢，这一次定价呢，他定的挺高，
0: 嗯，
1: 他想通过这个前段时间的热度赚点利润。
0: 啊，
1: 我估计肯定能降。
0: 你别利润都赚不着，你
1: 啊，
0: 再
1: 是
0: 赔
1: 的。
0: 喽。
1: 至于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是春季还是夏季？
0: 早晚都得动。
1: 不会，大约等到冬季吧？不会，
0: 啊，
1: 我估计不会。
0: 现在没有能够一直绷
1: 没
0: 住
1: 有
0: 价的
1: 机会
0: 车。
1: 让他蹦。
0: 你纵观整个的车系里边，他家没有一个。
1: 上一代的胜达的起步价格还没有这个现如今这个价格战呢，
0: 嗯，
1: 但上一代的胜达的起步价格比2V4好像还低一点点。
0: 嗯，行吧，期待吧。连线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啊。
1: 胜达好像才出了一口价是吧？好
0: 嗯。
1: 像是，我看到一口价好像普遍减2，这车减四指日可待。
0: 减四就是，咱刚才说的是二三，
1: 胜达是
0: 二
1: 蒙彼斯变
0: 四，
1: 速箱，应该是他自己的。
0: 啊，减四就20万块钱呗，
1: 对。
0: 嗯，霸王龙，
2: 哎，李老师你
0: 哎，
2: 好。
0: 你
1: 哎，
0: 好。
1: 你好。
2: 那个我是家庭用车，然后我们家我现在有一个速腾，然后想要买再增购一个 SUV，还想买大众的，预算是在18左右。我意思是等到那个途昂新款出来，途昂能降到20万左右吗？
1: 不能，
0: 降不了。
2: 最低途昂就是380的那个能降到多少啊？
1: 你要是新款出来，低了25，想都不要想。
2: 就是老款的那个，我说，
1: 老款的330有可能20万以内。你预算是18，我觉得你等那个迭代抄底的时候，330有可能，
0: 对，
1: 三
0: 抄
1: 八
0: 底
1: 零
0: 配，
1: 不可能。
0: 嗯，
2: 因为我现在看途观了，但是途观吧，它有点减配太狠了，途
1: 嗯，
2: 观现在
1: 等
2: 老
1: 途昂
2: 款
1: 是个
2: 有
1: 好
2: 点。
1: 办法，就是我们直播间有人那个走的员工购，才17330的，
0: 烂寻，嗯，
1: 对，
0: 那个，
1: 揽巡，
0: 嗯，
2: 嗯，但是我就没有那个渠道，我现在看途观的话
1: 所以
2: 是
1: 说这
0: 你
1: 个
0: 可以
1: 渠道
0: 等，
1: 爆出来了，就说明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渠道，
0: 有望，
1: 对，
0: 你就
1: 但是
0: 再，
1: 380不太可能，如果你坚持买380的话，你就别等了，
0: 只能等二手了。
1: 坚持你的380，坚持你的18万预算，这不可能。
2: 20也行，
0: 到不了这里。
1: 途昂 X 330有可能，途昂都不可能，7座不可能。
0: 人原来也是30多万的
1: 那
0: 车呀。
1: 对。
2: 途观330的那个荣耀，16万1的裸车落地，
1: 差不
2: 不
1: 多。
2: 算利息，
1: 可以的，这个价格
2: 可以
1: 是
2: 是
1: 可以的，
2: 吧？
1: 对。
2: 哎，
0: 你
2: 好，
0: 能等途昂可以等
1: 还
0: 一
1: 有一种
0: 等。
1: 解决方案，你
0: 嗯。
1: 特别认可途昂380，你等一等买个二手的。
0: 对，等那个出来之后吧。
1: 对，就用你的新车预算18-9买个二手准新的。
2: 其实我对途昂来说还行，我就想买一个大众的中大型 SUV，
1: 是越大
2: 五
1: 越
2: 座
1: 好
2: 的。
1: 吗？其实你五座，你买途昂 X 就好了，不用买途昂。
0: 是啊。途
1: 途
0: 昂
1: 昂都是
2: X，
1: 7座。
2: 我想五座也可以，就是途昂
0: 途昂
2: X
0: X
2: 它
0: 价
2: 那
0: 格
2: 个
0: 好啊。
1: 途昂 X 价格就好了。
2: 能达到多少啊？380。
0: 咋真强调三八零呢？
1: 你是
2: 我怕三三零不够用，
0: 咋能呢？这都是听别人说不够用的。
1: 咱们拭目以待吧，等等再看。现在至少达不到，
0: 行吧？
2: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哎哎，这三八零这去年呢？
1: 三八零深入人心了，
0: 啥时候事儿呢？
1: 嗯，
0: 以前买迈腾有几个买三八零的？
1: 包括这个迈腾官方的这个广告插播
0: 啊，
1: 在那个喜言那个节目里边
0: 啊，
1: 马东老师读这个广告的时候
0: 也读出来了，
1: 也读出来了
0: 三八零啊。
1: 对呀、啊，那这个文案肯定是官方给的。
0: 对呀、
1: 啊，嗯，
0: 人家也是热度嘛。
1: 对，嗯，
0: 以前就那个迈腾都是三三零豪华卖的多，80%都是。
1: 就是，
0: 有几个买三八零的？后来买不行了，三三零不能买了。
1: 一个人撑起一片天。
0: 真是这
1: 功，这个功不可没，确实功不可没。
0: 大众应该给他送他个三八零。
1: 对呀、啊，大众应该那个买断那个老师的5年的相片子。
0: 是，
1: 你挂车我就买，给你清空。你只要一挂车我就给你清空。
0: 真厉害。
1: 嗯，要你没时间买相片子，你就说三八零就行了。
0: 人家说的时候有可能代表着一种调侃。
1: 嗯，
0: 但有的人真走心呐。
1: 对。
0: 买车的朋友，咱别走心，行不行啊？
1: 或许国内的这些营销类的、推广类的、营销类的广告
0: 啊、
1: 嗯，比如什么叫营销推广呢？比如上市发布会，这属于营销推广类。
0: 啊、嗯，
1: 这里边的个广告语，有可能
0: 都得出来了，
1: 受这个启发了
0: 啊。
1: 说这帮人啊，我就这么说，他就能信。
0: 好用啊，
1: 好用，
0: 真买呀、啊！
1: 有这个500万之内、1000万以内
0: 啊，
1: 对于是有这种广告语，
0: 都往心里去了。
1: 对，
0: 嗯。就不能心动快的。来，电话这个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3: 我也想问那个迈腾三八零。
0: 说吧，咋的了？
3: 就是这个迈腾，想买那个迈腾 B9，就是目前它那个途昂跟这个揽境不是要上第五代的 EA888 嘛？
1: 嗯。
3: 然后这个迈腾 B9 是三代半的 EA888，
1: 嗯，
3: 没问题是吧？
1: 没问题。我今天出的作品就说五代呢、
3: 嗯，
1: 特别期待，因为我们喜欢大动力都知道，就喜欢动力嘛，喜欢数据。但其实事实上，380的三代半的发动机已经很完美了。我觉得动力上。对于99%的人来说都够用，就没那么多期待。你期待来的新东西，有可能有这方面优点，有10个或者有9个，有1个短板，或许咱们还不接受呢。
3: 嗯，
1: 哪有那些十全十美，是吧？
3: 是是是。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反正我现在也对比这三个车，一个就是凯迪拉克 CT5、迈腾 B9，还有那个凯美瑞的2.5双擎运动。你说这个三个车，我这个。体制内的话，选哪个是比较好呢？
1: 选 B9 吧，B9对开着也好。另外一个全新款，
0: 嗯
3: 嗯，
1: 也省油。
0: 对，
1: 嗯，
3: 行行行，
1: 好
3: 嘞，
0: 嗯、
3: 谢谢
0: 好嘞，哎，就这样了啊。
1: 迈腾380是体制内是硬通货，
0: 是，
1: 嗯，
0: 好用。果粒橙是不是啊？这真要练。来，你好。
4: 喂，
0: 你好，
4: 老师你好，
1: 哎，
0: 客气，说你问题。
4: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别克昂科威跟星越 L 怎么对比呀、啊？
0: 星越 L 和昂科威是吧？
4: 对对对，
1: 嗯，
4: 应该油耗是一样的吧？
1: 油耗应该一样，
0: 差不太多。
1: 嗯，
4: 对，就预算19万，应该就买别克了吧？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嗯，你觉得呢？
4: 嗯、但是，但我看老款它吉利星越挺高的，性价比。
0: 价格
1: 预算19，花19万
0: 就昂科威了，
1: 花15万买星越。
0: 对。
4: 嗯
1: 嗯，15万的星越挺香，
0: 别花那么多钱了，因为15万的星越和19万的星越区别就不大了。
4: 行行，
0: 嗯，好，
4: 那没啥事了。
0: 嗯，好嘞。这是又不飙车又不拉货，340都够了，好多人280都够开了。
1: 对，
0: 对，要杠这位。来，你好。
5: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5: 我就是想要买多一台那个二手轿车，预算大概在15万到20万，最少就 B 级吧，然后省心耐用一点，我买完要长期使用的，动力别太差。我在考虑日系。
0: 嗯，
1: 日系，对呀，这个方向是对的。
0: 继续
5: 啊，我在考虑那个14代的皇冠，还有那个 ES300。
0: 你不15到20万吗？二手啊，二手
1: ES300 吧，
0: 整雷克萨斯吧。
5: 啊、
1: 哦，嗯，ES300，
5: 但是那个ES300，我就觉得它底盘的比那个皇冠就差一点。
1: 那、皇冠是后驱，但是皇冠意义不大。
0: 还是雷克萨斯
1: 不省钱。
0: 嗯，
5: 皇冠我买。

0: 话是偏向那个 2.0T 的，但是我看别人说那个喷油嘴它容易出问题。
1: 对，不怎么省钱，你就买 ES 行了，挺好的，
2: 又稳定又省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联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

0: 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3: 从凿石耕种、织麻造屋，到如今高楼林立、车马飞驰。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用双手耕耘岁月，以劳动开创天地。无论是古时匠人，还是今日奋斗者，勤劳始终是不变的底色。5.1劳动节，蹒跚广播电视台致敬从古至今每一位辛勤劳动者，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光。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那么大家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拨打热线的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就可以了，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

0: 好了，各位啊，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要一个保员。
0: 好的，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要一个那个小金珠。
0: 哦，您说的是天龙珠宝的那个小金球吧？
2: 对对对，就
0: 好
2: 是。
0: 嘞，好的啊，给您订好了。一张一个小金球
2: 谢
0: 送给
2: 谢。
0: 您的啊，5月1号到11号之间去领取的。
2: 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8169939。然后呢，我们还是有一件事情啊，要特别强调一下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儿，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啊，就是天龙珠宝组织了两项活动，因为今年我们这是五一劳动者嘛啊，五一劳动节，劳动者的节日，所以我们天龙珠宝也是为了回馈我们所有的劳动者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就是您是劳动模范呀，或者是您是一线的工作者啊，这个一线的工作者的话呢，您比如说像人民教师、医护人员，还有警察啊。只要是您是这样的工作岗位的话，那么凭借你的身份证和工作证明等相关证件，是可以到店里面免费领取黄金小金球的。这个去哪个店呢？天龙珠宝在我们盘锦目前一共是有4家店，您去任意一个店都是可以领取的啊。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好了，不多说了，我们来接着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听一下全都有。
0: 嗯，好的，全选选自选式火锅，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要一个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3: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了。
4: 在你大口塞。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呀！
0: 好了，各位啊，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呢，是来自大商电器的消息。大商电器五一期间的话呢，是有一个。专门的五一的一个优惠活动的啊，就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想要买家电买家具的朋友的话呢，您可以留意听一下啊，大商电器五一的一个活动。这是我们像以往的话呢，你比如说咱们去买家电，可能有一个国补，我们就已经很高兴了呀，有国补就已经很高兴了。但是呢，我们这次大商电器不仅单纯是有国补，还有厂家的补贴和门店的补贴，加在一起的话呢，一共是3重补贴叠加呢，到手价那肯定就更划算了嘛。有个别的机器的话呢，折扣能达到40%这样的，而且全场买999还送苏泊尔的运动水杯，套购达尔还送炒锅、绞肉机、大肚锅、电蒸锅。5月5号的下午4点购物还能抽大奖呢，海尔冷柜循环抽不停。比如说长虹98寸的电视补贴价现在是6999，创维100寸的电视啊，这个是壁纸的，就像壁纸贴在墙上一样的，有一种看大电影的感觉，16500。小天鹅12公斤的洗衣机是3300。Como 的600升的冰箱10500。美的的空调1.5匹的补贴价是1899，天可的洗地机 A70 活动价2890，美的的净水器818-3000活动价3299，方太的烟机炉具 TD7B 啊，这个活动价是6384，位置呢就是在兴隆台步行街麦凯乐的5楼就是了。所以利用这个五一假期啊，大家想要买家电的话呢，您不妨去转一转，看一看，哎，横向的比对一下，看哪一款更适合我们，好吧？
4: 问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

2490起，眼周的年轻化，比如说像我们的泪沟啊、松弛、眼角的细纹、凹陷、卧蚕，这个是490起。还有比如说像黄金微针，全面部的加上全颈部的微针啊，加高频加透皮导入，实现一个项目解决多种皮肤问题，现在特惠价是2980。黄金超级泡这个效果非常好，比超声泡要好很多，全面部加全颈部的啊，这个正常的话你要在任意一个美容院做不得上万块啊，这次五一是3990。媚眼综合术，比如说去皮去脂开内眦翘睫毛啊，3520。还有就是国产的面部的除皱，这个是曲院长亲自操作的，比如说额头的纹路啊、鱼尾纹呐、眉间纹呐、鼻背纹呐，3送1。还有外切眼袋、淋巴痕、皮肤紧致、去黑眼圈、减皱纹的2384啊，在这儿简单的跟大家报了一下价格，更详细的情况的话呢，大家可以到店里面去了解一下，或者是您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一下。我觉得其实可能更靠谱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您跟他约个时间，你说齐院长哪天在啊，因为他其实大部分时间应该都在的哈，然后呢他在的时候你跟他约个时间去见面，让齐院长给我们面诊看一下，哎，看一看我们的面部的这个您想要调整的位置有什么样更科学的方法去调整，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想的跟实际去了之后的话，他最后给你给出的这个意见呢还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嘛，对吧？所以听听专业的人士是怎么说这个事情的。然后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大家记电话吧，您有任何想法的，想要在五一期间比如说偷偷的变脸的，哎，您可以下手了，82850000，82850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齐红医美，位置在总部花园的 A3-9-3。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放假了嘛啊，家长们如果不出远门的，不是说我放假立刻走的话，明天孩子们都放春假了哈。那我们家长朋友们说，想要给孩子保护好眼睛，又想要孩子好好学习，又想要孩子不近视，保护好眼睛的，您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给孩子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这是一款非常之神奇的眼镜。对的，它有多神奇？就是这个眼镜戴了啊，一段时间之后，你的裸眼视力有可能会提高。对，比如说你原来是0.6的裸眼视力，你戴一段时间，你有可能变成1.0的裸眼视力，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我们有很多的听众都已经受益了啊，有收到了非常非常明显的效果啊，然后可以给大家举点例子。这个之前我也给大家举过例子了，然后你比如说啊，我给大家说一下，他那个像我看看啊，我找一找，我看看，哎，这儿呢。有一位女士是听我们节目来的，当时是右眼425度，50度散光，左眼475度近视，50度散光，双眼的裸眼视力是0.12，现在左眼和右眼的近视度数是200度，没有散光，裸眼视力0.5，原来是0.12，现在是0.5，你看。度数是从400多降到了200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它还是会有后续，还会更好一些。然后包括还有一位这位同学啊，才13岁的小孩，原来是戴150度的眼镜能看到1.0，不戴眼镜的话裸眼视力是0.7。他从4月6号开始戴这个眼镜的，现在今天是多少号？现在戴没有度数的平镜了啊，裸眼视力是1.2，你看。就这个听起来也挺神的，但是它就是那么真实的发生了啊，真实的华华丽丽的发生了。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呢可以怎样呢？就是您试试看，哎，就是这个东西吧，因为我们也不确定。你比如说，你戴上了之后是不是一定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收效啊？那么怎么办呢？咱也不要说的，哎，我着急忙慌盲目的，我听说别人有效果，那我就戴呗，我就配吧，啊，我就赶紧花钱整，没事儿。但我是觉得我们大家还是理性消费的啊，怎么办？先免费去试戴，对，您先免费去试戴，戴的好了啊，觉得有效果。

了，咱们再愿意配，咱们再花钱配眼镜。刚开始的时候不要着急忙慌的花钱去配眼镜，您先充分的去试啊，试到明显的效果了的时候，咱们再愿意配就配。这个我们大家所有的朋友啊，不管是您是说孩子们的家长朋友，还是我们的就是成年人，包括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您都可以去免费领一副眼镜回家戴，戴21天，然后你看看效果，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让大家免费体验，完全免费体验，不收费的啊。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941792256，位置呢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再说一遍电话，光视光眼视光中心，13941792256。考的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

0: 好了啊，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同学，想订一个椒麻鸡。
0: 好的，吉贤客新疆椒麻鸡去哪个店？
1: 去康桥。
0: 好嘞，康桥店，五折的折扣啊，椒麻鸡配菜五折。
1: 好的，拜拜。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哎，我想改一下那个月温泉，可以吗？
0: 哦，可以的，16改成月温泉哈。
2: 对。
0: 月温泉，好嘞，我给您标一下啊。
2: 好，
0: 好嘞，月温泉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好嘞，拜拜。

0: 好了啊，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要港子大叔家的那个鹅。
0: 港子大叔家的招牌烤鹅，去哪个店？
1: 对，去康桥店。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好吧？
1: 好，谢谢。
0: 好，来，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我是主播晨曦。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点到下午的4点到5点钟这个时间段啊，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所以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可能也有很多的头一次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哎，说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你的节目啊，没关系啊，您现在可以尝试着参与，比如说，因为我们假期来临了嘛，啊，我们想要在假期不出远门的话，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呀？您都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我给您做相应的推荐的啊。毕竟我们做这个节目还是去过的地方比较多，然后呢，哎，知道谁家。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2: 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呀。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这四个字，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949，可以跟我在直播间里面互动啊，当然可以沟通问题，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咨询，然后呢，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现在自助餐的话呢，是这样的，我最近发现的一家，相对说实话确实是比较高端的自助啊，在盘锦自助餐里面应该也算是星空顶级别的了。但是整体的出品呐、服务啊，方方面面做的确实还不错，叫无为着实。料理放题，无为就是老子讲无为而治的那个无为啊，着实是卓越的食物的意思，然后料理就是日料啊，包括铁板烧的这些菜品它这都有。放题，其实放题啊，这是这两年开始流行过来的词，其实说白了就是点餐式的自助。因为我们平时吃的大部分的自助的话呢，都是属于那种就是都做好了在那摆着，你自己吃啥你自己去取去，对吧，你自己去夹。那么放题的话呢，指的就是我们要点菜，它有点菜牌，然后你在菜牌上你点，你说我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三文鱼给我来2斤，什么甜虾给我来2斤， OK， 来5斤啊， OK OK， 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啊。然后是点餐式的自助餐，做得不错的。然后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赶上直播的时候会有非常优惠的力度。现在是正常门市价是238一位和 80吧啊，两个档。那么如果是赶上要是我有抖音直播的时候呢，可能就是218和268，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但是品质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甜虾，咱们说218的甜虾，烤榴莲，三文鱼是挪威的三文鱼，刺身拼盘，然后呢寿喜锅，烧鸟啊，等等等等，牛排、法排，这些通通都是不限量随便吃的。如果你要是268的那个档里面有海鳌虾，有牡丹虾，有甜虾，有罗氏虾，还有金砖鹅肝，有法肝。哎呀，那个法肝和金砖鹅肝都很好吃，我对鹅肝确实是更偏爱一些。然后还有什么鲍鱼呀、海参呐，好多好多呢啊，都是随便吃不限量的，整体品质确实是做得还不错啊。来吧，我们不多说了，来接着迎接热线了。15的朋友你好。
7: 哎，你好，我听叶文泉。
0: 好的，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
7: 好，谢谢。
0: 嗯，再会。16的朋友你好。
13: 你好，我椒麻鸡。
0: 椒麻鸡，我看一下啊。
13: 它是6折的。
0: 啊，我看看椒麻鸡，嗯，还哎，我看看啊，啊对，还有一个6折的折扣，咱们去哪个店？
13: 去那个汉鑫吧。
0: 好的，可以的，汉鑫。
13: 昨天卡着了，完没去，完过时了还。
0: 哦，对，得中午之前去取走。嗯。
13: 忘了。
0: 好的，
13: 谢了啊。
0: 哎，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啊。好嘞，拜拜。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啊，抖音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围观一下抖音号，去搜吃不对不对，去搜主播晨曦就可以了。来吧，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来自天龙珠宝的消息啊，天龙珠宝的消息，天龙珠宝，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从5月1号到5月11号这个期间干嘛呢？您可以去天龙珠宝的任意一个店，当然了啊，前提是您是什么样的职业呢？比如说我们人民警察呀，教师啊，医护人员呐，或者是劳动模范呀，您都可以去。免费的啊，完全免费的领取小金球一个，这个是纯金的黄金小金球，完全免费送给大家的，不要钱，就是要表达对劳动者的。

0: 一份敬意，一份心意，才有这样的一个福利。这是第一个天龙珠宝的心意啊。当然您如果能够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话，我们也是给大家送的，但是咱们直播间热线每天只有三个名额。有一位朋友问，退休在职的啊，他得是在职的，这是一个。另外呢，天龙珠宝年度翡翠展是从5月1号到5月10号期间啊，1号到10号是翡翠展，1号到11号可以领小金球啊。然后呢，我们的一年基本上天龙珠宝就只有这一次的翡翠展，藏品的款式也非常的多啊，而且性价比很高，可能几百块钱你就能买一个非常漂亮的，比如说翡翠玉镯啊，然后吊坠啊什么的啊。而且正好是母亲节快要到了嘛，我们可以考虑给老妈安排啊。哎呀，一般老妈妈都比较，老母亲都比较喜欢这些首饰什么的，可以给妈妈带一个。而且我就是觉得，就是年长一点的女性带这种玉石的还是非常的适合的啊，哎，看起来就很贵气，很端庄，很温润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几百块钱就可以入手了，寓意平安顺遂嘛。我们的直播热线是3815939啊，直播热线是3815939。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天龙珠宝的四个店，您可以去任意一个店都是可以参与活动的啊，都可以领那个免费的小金球。一个是在双台子商贸城的对面，这是盘山店3812166，旗舰店是在麦凯乐东门对面29079999，还有新龙台封闭市场西一天龙的一楼2827678，还有就是万达的梦金园啊，这也是天龙珠宝的万达一楼梦金园的专柜15184285876。大家胃口都开怀，大家胃口都开怀。好家。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下午好，陈行，我想订一下送到房。
0: 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通用啊！
1: 你好，我麻烦一下，一香林还现在有活动吗？
0: 没有。
1: 哦，好，谢谢，
0: 好，再见。好了，各位继续拨打热线吧啊，参与节目。商家朋友入驻节目的话呢，可以跟我们通过抖音的来联系，抖音号去搜主播晨曦就可以联系到我。然后呢，我们听众朋友啊，不管是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都可以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我跟你讲啊，尤其是新朋友，你可能说，哎呀，我不明白呀，我不知道怎么参与呀。没关系的，你打过一次你就知道了，以后你这个叫什么，尝到甜头了，以后会经常来参与的。因为节目当中确实是我们的这些合作的店面啊，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啊力度都还是蛮大的，很有诚意的啊，也没有什么消费陷阱的啊。3815939，3816939。今天椒麻鸡的两个名额都已经被订走了啊，所以说呢，明天再打电话订椒麻鸡。然后有些朋友说不知道有哪些商家，第一个，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会给大家发优惠大集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告诉我您的搜索需求，比如说我想去一个吃火锅，我想在新龙台的某一个地区我吃火锅啊，我大概几个人，我想吃什么风格的，您把这些大概的搜索需求告诉我就可以了，然后我来帮您去找地儿。好，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丁香换西沙。
0: 换西沙，好的，9.9一张票啊，一周内有效。
2: 好的。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丁香送到房信息。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的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3: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同时呢，大家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搜索啥来着？搜索主播晨曦就可以了。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了。有任何的消费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我来沟通，包括您想找什么样的店。有些朋友说，我不知道有谁家呀，没关系，你告诉我你的搜索需求是什么啊，那我来给大家一一的来回复和解答就可以了。我知道啊，对不对？咱们节目里面有什么样的店在打折呀，烧烤啊，烤肉啊，火锅呀，还是洗浴呀，还是景区

门票啊，哦，对，您说景区门票，我想到了，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想着假期带着孩子户外去溜达溜达，除了其实你们去团票，除了比如说我们去抖音上面啊，各个这个团景点的票之外的，然后我们节目当中有目前有十里花溪的门票，十里花溪对的门票，然后是正常你在抖音团购上一张成人票，那孩子好像1米2以下是免费的吧？就是你正常买一张成人票需要花38块钱，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话是19.9块。

0: 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两家双塔子区的店。之前老有朋友说，哎呀，双塔子区给大家分享的店好像有点少，对吧？确实是选择有一点少。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两家双塔的店，一个的话，是刘排排自选式烤串。其实双塔的刘家烤肉也很不错啊，但是它俩不一样。它都是自选式的烤串，刘排排的话呢，它主要是小串，对，各种各样的小串为主的，然后品类很丰富，就整个展档围成了一个圈儿，然后中间的话呢是有大姨在那儿不停的串串，然后四周哎就是开始烤了。然后呢比如说啊有什么牛羊肉串啊，羊肉筋啊，牛肉串啊，哎呀猪肉串啊，这些常规的以外，还有很多嘎啦胡琴的，就是特别奇特的很有特点的串啊，黑胡椒牛肉串也挺好吃的。然后你像我女儿去的话呢就爱点那个棉花糖，对，棉花糖也是可以烤来吃的。你还别说，烤棉花糖还正经挺好吃的呢，烤完了之后它是软软的，特别的绵密和细腻嘛，然后再加上很甜蜜啊，小孩就爱吃。然后还有芝士条，我觉得女士应该也能比较爱吃啊。这是我们的刘排排自选式烤串，它是一个超市形式的自选式烤串，而且是自己动手烤的哦，这个要自己动手烤的。但是我其实觉得这种反倒更好一些，就是因为烤在那儿放到小炉子上烤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串最好吃，不是说考验这个厨师，他一定烧烤师固然很重要啊，但是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烧烤这个东西，咱们自己经常也自己露营啊什么的，自助烧烤，你会发现只要这个肉好，然后呢肉新鲜，你烤出来不需要太多的技法，那个串就已经很好吃了。对，刘排排就是这种形式的，鲜肉现穿的当天新煎的串，然后我们自己在烤炉上烤，放点孜然花椒辣椒面啥的，哦，都给放啥放啥，白糖你愿意放也放，可以。哈尔滨吃烧烤就是放糖的嘛，然后呢就哎滋滋冒油还有点烫嘴的时候，你啪一撸，哎，那才好吃呢，特别的有感觉。店里面还有免费的大碴粥，晚上5:30、6:30、7:30还有小碴子，不是小馄饨、老冰棍、馒头片送。9点钟之后还有打折啊，比如说可能5折、4折、3折什么的。他为什么打这么大的折呢？他就是为了在当天把所有的串品全部都全都消耗掉，然后第二天出现在餐桌上的是新的串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好吧？这是双台城东门的，从双台城里面也能进。然后呢叫刘排排自选式烤串。然后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希望露营嘛，然后烤烧烤，他这儿也有提供生串的一个露营，大家可以到这儿去直接买生串。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个关东老半只。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去哪个店？
1: 双台区。
0: 今天明天？
1: 明天去。
0: 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好，谢谢主播。
0: 不客气，再会。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

0: 对吧？
1: 对。
0: 嗯，五折优惠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会，拜拜。来吧，我们抓紧时间了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然后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双台子区的一个店，叫外滩 Party K， 唱歌的地方了。对，是唱歌的地方了啊，唱卡拉 OK 的地方了。因为赶上假期了，我们吃吃喝喝喝高兴了的话，难免第二场要去找个地方唱个歌。它其实唱歌啊很解压的。我年轻的时候，还真的经常出去唱歌，现在好像唱的少了。我唱歌就是，对，有跑调啊。我确实是著名的跑调大王，但是我说实话，就是，在里面的那种放松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那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唱歌唱得比较好的地方的话呢，哎，我建议大家啊，可以去看看外滩 Party K， 在双台子区盛华苑3期，这应该是目前盘锦已经是顶尖的 KTV 了吧？5000多平的面积，6层楼，唱歌、棋牌、台球一站式的，时尚的装修，花了1000多万去装修打造的，酷炫的灯光，还有潮流的舞美，还有那个后现代朋克和科技感的完美的融合，GoBL 的音响，然后200平的超大的屏幕，就是外滩 Party K 了啊，直接就是你想知道说上海的 KTV 长什么样呢？其实你直接去外滩 Party K， 基本上就已经可以了解一二了啊，因为它就是对标上海的那种 KTV，现在潮流的火爆的那种 KTV 来打造的那种装修风格和环境，然后呢，它是没有包房费的，就是我们有些歌厅的话呢，你比如说唱歌，你不是3个小时需要收一个多少钱的包房费吗？它没有，那你需要点东西，比如说点酒水啊，点那个什么果盘啊，点小吃啊，点到多少钱的，然后你就进里面随便唱，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白天是量贩，晚上是商 K。订台电话353。49，353449。来，15的朋友，你好。
2: 啊，下午好，主任，再订个送大房。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通用。
2: 好，谢谢学习
0: 不客
2: 啊。
0: 气，再会，拜拜。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

好啦，我们马上要进一小段信息了啊，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你们好像也打不进来，重播重播重播啊，可以试试重播重播重播重播。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花甲金花甲，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啊，这个时间段相对而言电话应该能好打一些了，所以大家之前打电话一直未果的朋友啊，未果就是没有结果没有打成功的朋友，现在您可以尝试一下。哎，不得不说到这个点儿，我们很多的那些打电话的高手基本上已经抢到了自己心仪的东西了，所以说你们现在可以打电话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我叫小金球
3: 啊。

0: 小金球，哎，等了半天了，是不是？
1: 对，等半天都掉线了，我又打一遍。
0: 哦，那你看我们这电话多好打。好的，小金球，小金球啊，好，天龙珠宝小金球免费送给您，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在这里，我还要再次重磅强调一下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第一，它很重要；第二，它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五一劳动节啊，劳动者的节日。那么，天龙珠宝为了致敬劳动者，所以在从五一期间啊，从五月一号开始，一直到五月十一号。我们天龙珠宝盘锦的这四个店给大家准备了啊，当然数量有限，肯定是送完为止啊。准备了什么呢？小金球，黄金的小金球，免费送给人民警察、医护人员和教师这类的一线工作者啊，这样的一线工作者还有劳动模范。所以如果您是以上我说到的这些职业当中的一员的话，凭借你的身份证和工作证明就可以到店里面免费领黄金小金球了啊。多大的我也不知道，我还没看见那个球呢，人有人都领的呀。对，领不了啊，得五月一号才开始领呢，是不是？关键我也没领着啊，但是我现在还没看着那个球长什么样呢啊。这是一个活动，大家可以奔走相告一下，身边有做老师的呀，然后或者是有教师，有这个医务工作者，有警察的，可以告诉他们一下啊，去天龙珠宝的任意门店免费领取黄金小金球。哎呀，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哎，主任你好。哎，那个我想就是整那个什么，有整就是要一张那个洗浴门票。
0: 去想去哪个洗浴？
2: 啊，就换什么？
0: 换西沙。
2: 啊，换西沙。
0: 嗯
2: 啊。
0: 好的，没问题。
2: 位置在哪儿？
0: 位置，镇北小区，就是油田那片，离四百那边特别近。
2: 啊，镇北小区呗。
0: 嗯，对的，对的，对的。
2: 有电话没有啊？
0: 嗯，我看看啊。换西沙，您稍等，我调一下换西沙的电话。7834666。
2: 啊，7834，7834，3-6呗。
0: 对对。
2: 嗯
0: 嗯，
2: 行，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3: 哎。
0: 嗯。你好，不要再听广播了，直接跟我听电话就好了。你好，你想订什么？
3: 哎，你好。
0: 嗯，
3: 我订个那个半只那个烤鹅，
0: 关东老半只的熏鹅。
3: 哎，这个在哪个位置？
0: 你想去哪儿？它兴隆台和双台的都有店。
3: 在那个兴隆台哪个位置？
0: 兴隆台是在，我想想啊，那个泰山小区的斜对面。
3: 那边太远了，那就是跟双台在哪吧？
0: 双台的区公安分局。
3: 哎呀，那也远。汉新在附近没有吗？
0: 汉新是烤鹅呀，没有关东老班制的熏鹅呀。
3: 啊，烤鹅这也是五折吗？
0: 烤鹅第一单没有了，第二单是六折。
3: 六折的哈。
0: 嗯。
3: 啊，那你订了这个也行。
0: 好的，您记住名啊，到时候别找不着，叫岗子大。
3: 他电话多少？
0: 叫岗子大叔，招牌烤鹅，能记住吗？
3: 招牌烤鹅。
0: 就在，你不用电话，就在汉新转盘，您知道不？
3: 汉新转盘。
0: 汉新大转盘，对，然后他是在道南。
3: 道南啊。
0: 嗯，对的，对的，
3: 啊、
0: 能看见岗子大叔高招牌烤鹅，半只鹅打六折。
3: 岗子大叔招牌烤鹅啊。
0: 对，嗯。
3: 好
0: 嗯，好嘞，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啊。来吧，抓紧时间，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首先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无为着实料理啊，这是一家自助餐。对，其实我们说到自助餐的话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接触的比较多的自助餐可能都是做好了在那儿摆着，然后我们自己去夹，想吃什么自己去拿什么的这种自助餐，有一种就吃得很自由自在的感觉。有的时候因为你看不着这个菜吧，你想不起来吃啥，摆在那儿你瞅， 哎，这个瞅着挺有食欲，挺诱人的，然后你可能就把它夹走了去吃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家自助呢，不是的，它是放题。所谓的放题的话呢，其实就是点菜式的自助啊。就说实话，就比如说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松竹河呀什么的啊，它是这种风格的。那它的名字叫无为着实放题，对，无为着实料理放题。然后呢，有一个点菜本，大概能有200多道菜品吧。然后我们都是可以随便点的，您想吃什么您就让服务员给您上，你就点菜就好了，然后点完了吃，150分钟的这个时长，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可以随便吃了啊。然后呢，比如说啊，它分两个档位的，一个是238的档，还有288的档的。然后我们直播就是大家不是说拨打我们直播热线啊，就是偶尔会抖音直播的时候呢，给大家放的价格是218和268的，都能吃到什么呢？比如说我先说共同的，比如三文鱼，挪威的三文鱼呀，然后加拿大的甜虾呀，然后刺身拼盘啊，金枪鱼呀，然后鳗鱼呀，什么北极贝呀，西陵鱼呀，然后还有像什么烤榴莲呐，还有寿喜烧，还有烧鸟、法排、铁板煎羊排啊，牛排、牛肉粒儿吧，等等等等啊，就基本上吧，所有日料店里面能吃到的东西，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吃得到。铁板烧吃到的东西，我们也都能够吃得到。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然后等268的那个档，288的那个档里面多了什么呢？多了罗氏虾、牡丹虾、冰鲜树熟液氮榴莲，还多了海鳌虾，这个是比较有含金量的啊。然后还多了那个叫金砖鹅肝。对，哎，我个人就是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我只说我个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那个金砖鹅肝，哇，真的是超好吃的。好了，不多说了，来迎着见吧啊。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陈
4: 姐。我订阅了那个老班长烧烤。
0: 好的，全单的75折的折扣啊。
4: 那你说这个如果要是假期去行吗？
0: 你说的是老班长吗？
4: 五一，对
0: 啊，可以的，没问题。好，
4: 好，
0: 好，来，
4: 谢谢啊，
0: 再会啊。来，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张姐
0: 啊，还是你啊？
5: 你听着，云相机，
0: 我你电话都好打成这样了吗？我的妈呀！
5: 我一直没打进去，我想订全鲜鲜火锅
0: 啊。啊，然后只好退而求其次了，是吧？
5: 对。
0: 好的，云相机火锅全单68折。
5: 好，谢谢。
0: 好，来，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来吧，各位，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啊。这个15和16两条线上，就在刚刚，居然是同一位听众朋友，然后用两个号码订了两个饭店，因为他要去两家店，这都是属于家里平时不开火的人啊。但是你就看出来了，我们的节目啊，各位，如果说还有没有参与过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先第一次尝试性的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对，您看看您去消费的时候香不香，真的是我们是真金白银的给您省啊。你看我们节目里面一般来讲折扣的都是什么68折呀比较多，甚至你像韩之味烤肉那都达到了50几折啊。然后我刚开始我还觉得，哎呀，这个折扣你像75折我就会觉得啊太没有诚意了，75折太小了这个力度。但是我有一天我去那个老班长吃饭嘛，他家是75折哈，然后我没有抢到75折，对，我没有抢到75折啊！你看你们，我节目里面你们苦苦抢，我没有抢到75折。我们那天去吃饭是花了200多块钱，然后他给了我赠了我一瓶真真，哎妈，好大个面子，你知道吗？然后我算了一下，就如果我那天花的200多块钱打75折，能省出来，妈呀，能省出来大几十块呢啊，就能正经能省出来挺多钱的呢。所以那你说我们要吃的更多呢，所以我就发现其实这个直接打折也真的是挺省，而且你尤其是你请人家吃饭的时候，你请人吃饭你还能点个套餐吗？啊，也不太好意思，除非你吃的是自助，那不涉及这个问题，否则的话你肯定不能点套餐呢，你得拿个菜牌说，来你看看你喜欢吃啥，你点点啥，对吧？心里怕他想，心里想不要点最贵的，不要点最贵的，那也得让人点的。但是你这种的话呢，你打折的话就是你爱点啥点啥，点完点啥了之后最后整体一打折，哎，就 OK 了，对吧？你比较省心，而且你不用被套餐捆绑。套餐里头有一个 套餐便宜，但套餐有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有的套餐里面它为了平衡成本，所以它里面的菜肯定是有好的有一般的啊，甚至还有次一点的，然后呢那个菜可能不是你想要。

0: 好的不是你喜欢吃的，但是它就在套餐里面，你不能换，对吧？有很多人说，哎，我那个什么菜我能换吗？大概率它绝对不能换的。但是咱们节目里面，你就直接整单打折了，爱点啥点啥，不喜欢吃的你不点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来吧，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啊，下午好，主任，我订的全大厨，
0: 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1: 它那位置搁哪块儿？
0: 胜利小区星河市场的对面。
1: 哦，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了啊，拜拜。
2: 泰国料理多口。
0: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对不对，主播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去搜索主播晨曦这四个汉字。可以加上关注，然后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来，接着继续和大家说吧。接下来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这天越来越热了，对吧？这个天，哎呀，今年这个天气，我发现我就不长记性那会儿的，就是我每次过今年，我就忘了去年我是咋过来的。然后我就想，去年应该好像没这么冷呢。各位有这种感觉吗？我觉得去年不像今年这个天气如此之不稳定。对吧？今年是怎么呢？早晨特别冷，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早晨出门，你不套个薄棉裤，真的啊，那个小风吹得你瑟瑟发抖。可是你穿上这个薄棉裤，你到中午，你特别热，尤其是你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烤的这个难受啊啊，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这我跟你讲，这热的日子在后头呢，毕竟已经时令到这儿了哈。所以说，经常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不管是上下班啊，平时接送孩子啊什么的哈，或者是我们总之就是路上开车的朋友，你怎么办？我跟你讲啊，你那个汽车的膜，你是不是已经贴了很多年都没有换过了？甚至你的那个膜啊，都已经起泡了、掉色了、褪色了，对不对？这种情况下，你听我的，不要再继续留它了，也不要再懒了，就这么地去吧，混着吧。你听我的啊，去杰出汽车量子膜把它给换掉，撕下来。但是你不要撕，这个撕膜可费劲了呢。你让他们杰出汽车量子膜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膜撕掉，然后把他们家的新膜贴上去，哎，焕然一新的感觉。这个膜不要小看，我原来对这个膜吧，我也没太重视过。我说一个膜有什么出奇的？不就是一层塑料布吗？但是我发现差别很大，因为他那儿能做试验，就是他，比如说他给我们提供的这款膜啊，是专门的叫隔热防晒膜啊，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是它的主要的一个强大的功能，它是可以做试验的。你比如说你那个没有膜的时候，那个玻璃前面开一盏烤灯，你去用手，你用手荡，你感受一下，那个热气哗一下子就扑过来了。但是你加上一层小薄膜的话呢，你再去用手去接近，你感受不到那个热度了。包括还有比如说红外线的那个预防，它是有红外线的测试的仪器的，你不加膜，就光隔着车玻璃那个灯射出来的红外线数据显示是2400，加上那层膜数据显示130，你看它的差别就有这么大。所以各位啊，花多少钱？你说哎呀，那多少钱？那正好的膜是不是？夏天正好用嘛，100多块钱就可以了。对，100多块钱呢，一顿饭钱，一个套餐钱，就可以把咱们汽车的四个车窗膜给它焕然一新了。位置是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除了这个汽车的车膜之外啊，车窗膜之外，还有车衣，车衣全车的车衣，现在福利价2580，包括内饰的保护膜，包括门槛的犀牛皮，包括车衣险，全都包括在内了。可以，就像我们手机贴膜的一样的道理啊，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汽车不刮蹭的时候，哎，不至于伤到底漆。记住联系方式吧，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司
3: 机，我想订一个十里花溪。
0: 好的，1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嗯，好的。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天龙珠宝那个兑换那小金球，小金珠。 然后在兴隆台店也可以吗？
0: 可以，盘锦这四个店都可以。
3: 哦，
0: 嗯，
3: 好。
0: 您是节目里抢的呀，还是相应的工种啊？
3: 抢的。
0: 啊，好的，嗯，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
4: 啊，你好，我盯着那个港子大叔。
0: 嗯，好嘞，港子大叔招，哎，港子大叔，港子大叔今天没有名额了，还有关东老半支的熏鹅了。
4: 那他说那个
0: 他说的不准啊，因为有听众进了直播间他会改
4: 啊。那行，那我订那个老半只那个
0: 关东老吧。好，而且港子大叔第二单六折，这关东老还五折呢。
4: 兴隆台呗。
0: 行，兴隆台，对，乐天新东北那个地方行吗？
4: 乐东什么
0: 泰山小区斜对面，乐天新东北影城的楼下。
4: 哦，
0: 嗯，
4: 老半只是吧？
0: 对，五折。
4: 谢谢谢谢。
0: 行，那我们再会了啊。
4: 好，
0: 嗯，好嘞，拜拜。来吧，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假期还可以去哪里呢？吃吃喝喝呢？全选选自选式火锅。全选选自选式火锅的话呢，是在兴隆台全都兴隆台钻井的那个市场旁边，不就有个全都有吗？就是斜对面是什么什么体育馆吧，就在那个位置啊。你上全都有的四楼，这是全选选，不，这是全都有自己开的火锅店啊，而且它盘锦目前应该就这一家自选式的火锅店，160多道菜都在展档上摆着呢，然后成盘装好了，菜名然后菜价都标得清清楚楚的。你想吃什么菜，你自己直接去取去，去拿去就完事儿了啊，叫自选的模式嘛。但是是单点的品质，菜很新鲜，新不新鲜你肉眼都能看得见的，这是一个。而且还有在这儿能吃到很多，嗯，很多非常非常有极致的这个高标准的菜，比如说宁夏盐池的滩羊，比如说 F1 的和牛啊，比如说还有那个天来香的有机牛肉，这些都能够吃得到的啊。尤其是那个鲜切的和牛上脑，我叫和牛真没叫错，那个口感确实是非常的突出，入口先是觉得嫩，然后是浓郁的奶香，然后它菜价还真就不贵，素菜几毛钱，荤菜几块钱，就即便是和牛肉这种已经是顶尖的肉了的话，它也一盘儿啊，量不大啊，首先是量肯定是不大的，大概就有个12-13块钱我们就可以吃下来了。锅底儿，我的建议就是您花6块钱点个清汤锅底儿，楼下超市整点你得意的海鲜拿上来，让后厨帮你洗了，放到锅底儿里面下着，再花1块钱来一盘虫草花，就在他那火锅那块儿，你这就是海鲜虫草花锅底儿了。
5: 是西式混着来，
0: 酒水跟超市是一样价，停车场免费停车3个小时啊。兴隆台钻井市场旁边的全都有的四楼叫全选选自选式火锅。好啦，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明天。
6: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7: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8: The Sunshine FM。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9: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0: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7: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 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

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勤奋养运气。常有人觉得运气全凭天赐，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其实不然，勤奋就是养运气的良方。现实中很多人的起点相同，可最终的人生境遇却天差地别，根源就在于是否勤奋。勤奋之人善于做好准备工作，每当时机来临便能顺势而起，收获硕果。反之，懒惰之人什么准备工作都不做，只知道投机取巧，机会和运气来临的时候他们只能任其溜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总是将希望寄托于运气和机遇，却忘了厚积才能薄发，努力方能成就。人生所有的幸福美满，无一不是脚踏实地身勤力行的结果。坚持把汗水挥洒在事业上，把时间花在自我成长上，好运才会循迹而来。

宽厚养大气。蔡根谭说，处事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是利己的根基。真正的高情商绝非耍小聪明的利己主义，而是心怀他人，将心比心。曾听闻一则盲人打灯的故事，有位盲人走夜路，手中总提着一盏灯，旁人疑惑，他本就看不见，打灯何用？盲人答道，我提灯既为他人照亮前路，他人也易瞧见我，不会撞到我，如此既助人又护己。为人厚道，或许不是一条能让你迅速抵达成功的快车道，却是一条方向最正的大道。宽厚待人的回报虽没有那么快，但绝对不会缺席。今天你给别人修过的桥，但有一天别人会来帮你铺更宽的路。以宽厚养大气，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敞亮。

情感的隐晦太多，男子的悲哀不会说清楚，为了在你眼泪那些对白，没了自尊的

淡泊养志气。诸葛亮曾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人要真正立志做一件事，淡泊是不可或缺的心境。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欲望恰似美酒，虽能带来短暂刺激，却也容易消磨意志。而淡泊如清茶，初尝平淡，细品却能润泽心灵。非分的欲望看似能给人以奋进的动力，实则如隐藏的陷阱，会让人在追逐中迷失自我。淡泊并非摒弃欲望，而是对欲望的理性节制，属于自己的全力争取，不属于自己的即便千金在前也不为所动。看淡得失，方能心态平和，与意外中捕捉机遇，领略人生至美风景。看淡过去，才能与世界和解，在未来轻装上阵。当你修一份淡泊之心，就能看清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0: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

0: 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
0: 奔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奔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5: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4: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6: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4: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7: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4: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8: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4: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 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9: 你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军工技师，对吧？
4: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0: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4: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1: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4: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2: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4: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4: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15: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16: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5: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17: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5: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18: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3: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9: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3: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20: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21: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6: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22: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23: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24: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4: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5: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26: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5: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7: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28: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7: And it's very very good。
25: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29: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1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3: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14: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三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3: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4: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3: 新加坡和新西兰五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任性协定。
14: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名患者中三人死亡，一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3: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2: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

劳动最光荣，快乐不务工，平时认真打拼，五一轻松出行。致敬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打工人，愿你忙时有劲头，闲时有奔头。团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五一劳动节致敬奋斗，也祝您玩得尽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怪。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5: 上集回顾：
6: 师傅身上好烫啊，看来是发烧了。
7: 为师耽误大家了。
8: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9: 小和尚失踪了。

0: 童话《西游记》第二十一章第五集，陷空山无底洞。
1: 不好了，
2: 不好
1: 了！
2: 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3: 什么？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4: 你们不是守着师傅的吗？
0: 对不起，大师兄。我们就打了个瞌睡，师傅就被一阵怪风卷走了。
4: 你们两个该打。
3: 大师兄，我们是该打，但是救师傅要紧啊。
4: 你说的对，我们现在就去救师傅。
0: 可是我们去哪找师傅呀？
4: 几天前路过的黑松林。
0: 为什么去那儿？
4: 小呆子，我们救下的那个女孩子就是妖怪。
0: 啊？
4: 啊什么啊？快走。
0: 是。
4: 是。
0: 猴哥，我们找了这么久，怎么还没找到妖怪的洞府？
4: 看来妖怪不在这儿。
0: 那在哪儿啊？哎呀，师傅啊，你被妖怪抓哪儿去了？
4: 小呆子，你别着急，我们来问问这的土地公公。
0: 哦，
4: 土地土地，快快现身！
5: 大圣，小神见过大圣。
4: 土地公公，这里可有妖怪？
5: 没有啊。
4: 你胡说，我师父被妖怪抓走了，那妖怪就在这儿出现过。难道你和妖怪是一伙的？你想包庇他吗？
5: 不敢不敢，大圣错怪我了。这黑松林真的没有妖怪，但是我知道一千里外有座山，叫做陷空山，山中有个洞叫做无底洞，那洞里有个金鼻白毛鼠，你师父应该就是被他抓走的。
4: 一千里，小呆子，师父去得远了，
0: 再远也不怕，我们腾云过去。
2: 对，只要能找到师父，我们再远也不怕。
4: 好，八戒、悟净，我们走。
0: 走。

0: 悟空、八戒、悟净，还有白龙马，一路腾云驾雾来到陷空山。这时太阳出来了，只见那陷空山层峦叠嶂，高入云霄，大树小树遮天蔽日，大鸟小鸟叽叽喳喳。悟空、八戒、悟净正寻找着妖怪的洞府，突然听见两个女妖怪在说话。
1: 大王抓回来的和尚可真是细皮嫩肉啊，
2: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俊俏的和尚。
0: 原来是两个妖怪在井边打水，悟空、八戒、沙僧带着小白龙落下了云头，躲在一旁。
3: 有妖怪，他们一定和抓走师傅的妖怪是一伙的。
4: 猴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过去打探打探。
1: 再多装点。
2: 好。
4: 两位妖怪姐姐。
1: 啊？你这猪头，谁是你妖怪姐姐？
2: 你真讨厌，快走。
4: 哎呦，干嘛要用水泼我呀？
2: 你再不走，我还要打你呢。
4: 我走，我走还不行吗？这女妖怪真凶，不就想问个路吗？被泼了一身水，哼！
3: 小呆子，打听到那妖怪在哪儿了吗？
4: 猴哥，我就叫了他们一声，他们就泼我一身水，我什么都没问呢。
3: 你叫他们什么了？
4: 我叫他们妖怪姐姐啊。
3: 他们就该打你才对。
4: 猴哥，你怎么还帮妖怪说话呀？
3: 你这小呆子，谁愿意别人叫自己妖怪呀？你愿意吗？
4: 我当然不愿意，我又不是妖怪。
3: 这就对了嘛。
4: 可是他们就是妖怪呀。
3: 哎呀，你去打探消息总要客气一点，礼貌一点啊。
4: 哦，
3: 你再去打听打听。
4: 可是他们已经认得我了，还会告诉我吗？
3: 小呆子，你这不会变个样子去问吗？
4: 那我变个样子去，要叫他们什么啊？
3: 你到他们面前行个礼，再看看他们是多大年纪。要是年纪小呢，就叫声小姐姐；要是年纪老呢，就叫一声奶奶。
4: 小姐姐，奶奶。猴哥，我知道了，变。
3: 嘿嘿，好可爱的小和尚啊。
4: 嘿嘿，这下他们认不出我来了吧。猴哥，那我去了啊。
3: 去吧去吧。
0: 你们看，八戒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光头小和尚，丢下钉耙，摇摇摆摆地走到那两个女妖怪面前，行了个大礼，说：
4: 奶奶，贫僧有礼了。
5: 奶奶。
4: 啊，不对，是小姐姐才对。小姐姐，贫僧有礼了。
1: 你这小和尚可真会说话。
2: 你从哪里来呀？
4: 我从那里来。
2: 要到哪里去？
4: 要到那里去。
2: 原来是个傻和尚。
4: 两位小姐姐，你们打水干嘛用啊？
1: 我们家夫人昨天抓了一个取经的和尚，要和他成亲，所以我们来挑些水回洞里洒扫做饭。
4: 啊，坏了。
2: 哎，他怎么跑了？
1: 真是个傻和尚，别理他，我们再打点水。
2: 嗯。
4: 坏了坏了，沙师弟，你快拿行李来，我们分了吧。
3: 二师兄，你怎么又要分行李啊？
4: 分了行李，你还回你的流沙河当河妖，我回我的高老庄当女婿，猴哥回花果山当美猴王，小白龙还回去当他的龙王三太子。
3: 小呆子，到底怎么了？
4: 师父要和妖怪成亲了。
3: 你胡说。
4: 不是我说的，是那两个女妖怪告诉我的。
3: 小呆子，师父被妖怪抓了，困在洞里，他眼巴巴的等着我们去救他，你却在这里分行李，看打。
4: 哎，猴哥别打，我不分了还不行吗？
3: 你救不救师父？

0: 越走越远，突然那两个妖怪就不见了。
1: 咦，猴哥，妖怪怎么消失了？
2: 快看，这有一个小洞。
3: 陷空山无底洞。

0: 西游小课堂，
1: 小朋友们知道井长什么样子，是做什么的吗？我们脚底下的陆地下面啊，有很多很多的资源，比如说水、油、矿物。人们为了从地下取出这些资源啊，会从地面往下挖一个很深很深的洞，这个深洞就是井。最初的井只是用来取水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后来又有了油井、矿井等等。井字是两横两竖组成的，字形就像古时候水井周围上的栏杆。古代的人们大多是围绕着水井来居住，因为有了井才有了城市，所以人口密集的地方就叫做市井。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叫我大娃，
0: 啥呀？
1: 大娃，你傻呀？
0: 大娃，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小孩呀、啊，把唐僧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3: 上集回顾。
4: 不好了，不好了，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5: 这黑松林真的没有妖怪，但是我知道一千里外有座山，叫做陷空山，山中有个洞叫做无底洞，那洞里有个金鼻白毛鼠。
3: 小姐姐，贫僧有礼了。
6: 我们家夫人昨天抓了一个取经的和尚，要和他成亲。
4: 我们悄悄跟着那两个女妖怪，一定能找到他们的洞府。

0: 咦，猴哥，妖怪怎么消失了？
1: 看来他们是钻回洞里了。啊，这里只有杂草，哪里有洞府啊？
0: 猴哥，快用你的火眼金睛看看他们的洞府在哪儿。
1: 好，看我的火眼金睛。在那儿。
2: 陷空山无底洞。
0: 这么小的洞，只有老鼠精才能进去吧？
1: 我们得下去打探打探才行。
0: 猴哥，那还得是你去啊，我这么胖会卡在洞口进不去出不来的。
1: 小呆子，就知道你不会去，还是我去吧，你们两个在这守好洞口。
2: 是。
1: 变。
3: 悟空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小飞虫，飞进无底洞。原来里面小洞连大洞，大洞套小洞，层层叠叠，相互贯穿，就像迷宫一样。
1: 师父到底在哪儿啊？既然是无底洞，那往下走一定不会错。
3: 悟空拍拍翅膀，往深处一直飞，一直飞，好像永远也飞不到头。奇怪的是，越往深处飞却越明亮。渐渐的，悟空眼前居然出现了花、草，还有果树。
1: 哇，真是个好地方，就像我的花果山水帘洞一样，这也是个洞天福地啊。
3: 悟空再往深处飞，看，那一团团松竹围绕的是亭台楼阁。听，那不是妖怪在发号施令吗？
4: 那边都挂些红绸子，醒醒醒。
2: 是。
4: 你们都备些斋菜斋饭，我与唐僧哥哥吃了好成亲。
2: 是。
3: 厅堂上，大妖小怪大摆筵席，喜滋滋。阁楼里，大唐圣僧默念佛经，孤零零。悟空飞过花园，来到阁楼，落在师父肩上，叫一声：“
5: 师父，师父。”
6: 悟空，是你吗？
1: 是我，是我。恭喜师父，你要当新郎官了。
6: 你这猴头，别胡说，快救我出去。
1: 师父别生气，我是跟你闹着玩的。师父，这妖怪的洞府深不见底，从下往上钻也不知道要钻到什么时候，而且大洞套着小洞的，就像迷宫一样，我们恐怕出不去啊。
6: 那如何是好啊？

0: 只能让那妖怪带我们出去。
1: 那妖怪怎么会给我们带路呢？
0: 我自有办法。一会儿你倒杯茶给那妖怪喝，我就躲在茶沫下让他喝下去，等我到他的肚子里再让他送你出去。他要是不愿，我就掐他的心肝，扯他的肺腑，看他愿意不愿意。
1: 阿弥陀佛，你可不能伤他性命。
0: 放心吧师父，我不会的，我就是让他吃些苦头。他来了。
2: 唐僧哥哥，唐僧哥哥。
3: 唐僧哥哥还是什么也没吃啊？
4: 你好歹喝口茶，要不然我该心疼了。
1: 阿弥陀佛，你也累了一天了，坐起来喝杯茶吧。
4: 唐僧哥哥，你给我倒茶呀，我喝我喝。
3: 哎，这茶里有只小虫子，换一杯吧。
1: 你怎么把茶倒掉了？
4: 唐僧哥哥别着急，换一杯就是了。
5: 万万没想到，那妖怪没喝茶，反而直接把茶水倒了。悟空见计划失败，抖抖身子变作一头老鹰，抡开爪子掀翻桌席，撤下红绸，把这洞府叫得一片狼藉。
4: 哪里来的畜生，敢坏我的好事，快抓住他。
6: 夫人，那老鹰不见了。
7: 对对，他咻一下子就不见了。
4: 哼，算他跑得快。小的们把这里收拾干净，再摆上酒席，我要与唐僧哥哥成亲。
8: 是。
0: 师父师父。
1: 悟空，那现在怎么办呢？
0: 师父别着急，我还有办法。我进来的时候看见后面有个果园，你请他一起到果园里散步，走到桃树边，我就变成一个大桃子，你再把我摘下来送给他吃，等我到他的肚子里，我们就按原计划做。
1: 哦，知道了。
4: 唐僧哥哥，外面都准备好了，我们去成亲吧。
1: 啊，贫僧大病初愈，又坐了半天，觉得有些头晕，要不你带我到外面散散心吧。
4: 唐僧哥哥，散心何必要去外面呢？我带你去我的果园里逛逛吧。
1: 也好也好。
4: 小的们打开花园，唐僧哥哥要逛园子了。
8: 是，上僧请。
5: 一时间好多小妖怪簇簇拥拥，搀着唐僧走下楼阁，一路来到果园。
4: 你们都下去吧。
8: 是。
4: 唐僧哥哥，你看我的果园怎么样？
1: 曲径通幽处，落花点苍苔。哈哈，真是个好地方哦。
4: 你看，这里有花有树还有果子呢。
1: 那儿的桃子不错，我摘一个给你来解解渴吧。
4: 唐僧哥哥给我摘桃子。
1: 给。
4: 唐僧哥哥摘的，嘿嘿，一定特别甜。
5: 悟空真是个急性子，那妖怪刚张嘴，他就自己跑进妖怪肚子里了。
3: 哎，这桃子像是长了脚，自己跑我肚子里了。
0: 师父师父。
1: 悟空，你千万别伤他的性命。
4: 唐僧哥哥，你在跟谁说话？
0: 哈哈，我师父在和老孙说话呢。
4: 啊，孙悟空，你在哪儿？
0: 我在你肚子里，你吃的桃子甜不甜？
4: 孙悟空，你跑到我肚子里做什么？快出来！
0: 妖怪，只要你乖乖的把我师父放了，我绝对不伤害你。
4: 我不放，有本事你就出来。
0: 那我可要在你肚子里翻跟头荡秋千喽。哎。

0: 要你亲自送我师父出去，出了无底洞，我自然会出来。
1: 好，我送。
2: 那妖怪无可奈何，只能把唐僧一路送出无底洞。八戒、悟净一直在洞口守着，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3: 师父，你终于出来了。
1: 师父，大师兄呢？
0: 沙师弟，我在妖怪的肚子里呢。
3: 孙悟空，我已经放了你师父，你快出来吧。
0: 你张大嘴巴，我这就出来。

0: 西游小课堂，
1: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奇怪啊？为什么孙悟空总是能钻妖怪们的肚子，但妖怪们却不能钻孙悟空的肚子里呢？其实啊，是有原因的。还记得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偷吃过很多蟠桃吗？后来又因为偷御酒闯入兜率宫，把仙丹全都给吃了。为此太上老君将他扔进了八卦炉里炼化，可没想到的是，炉子里的三昧真火彻底把仙丹融进了悟空的身体里，反而帮孙悟空练成了火眼金睛和金刚不坏之身。有这样的火焰和这样的身体，妖怪要是进去了，不是被烧死，就是永远都出不来了，他们哪还敢进去呀？

配小鬼花，我有个小秘密，妈妈她总是凶巴巴，却偷偷为我剪了指甲。嘿，小鬼花。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0: 上集回顾。
2: 象山无底洞。
3: 师父，师父，
4: 快救我出去！
3: 等我到他的肚子里，再让他送你出去。
4: 那儿的桃子不错，我摘一个给你来解解渴吧。
3: 哎，这桃子像是长了脚，自己跑我肚子里了。
0: 童话《西游记》第22章第一集，再探无底洞。
5: 话说，悟空变成桃子，钻进金鼻白毛鼠的肚子里，又是翻跟斗，又是荡秋千，那妖怪痛得死去活来，终于答应放了唐僧。
3: 八戒、悟净，快带师父走。
6: 是。
7: 是。小白龙，快走。
3: 哼，你们哪也别想走。孙悟空，你吃我一剑。
5: 那金鼻白毛鼠哪里甘心就这样放走唐僧呀？见唐僧骑马远去，就后悔了，捂着两口宝剑就向悟空砍去。只见那妖怪飞舞双剑，剑光如蛇，缠向悟空。悟空急忙取出金箍棒，叮当架住。看悟空挥舞金箍棒，金光似龙，反咬妖怪。那妖怪哪里招架得住？灵机一动，虚晃一剑，趁悟空躲闪的时候，妖怪急忙脱下绣花鞋，吹一口仙气，念动咒语，
3: 变。
5: 那绣花鞋变成妖怪模样，舞动宝剑刺向悟空，而真身又化成一阵清风追上唐僧，把唐僧连人带马一起卷进了无底洞。
8: 悟空救我！
3: 师父，糟了，又上当了！
5: 悟空一棒打落妖怪，果然又是一只绣花鞋。
3: 大师兄，师父又被妖怪抓走了。你们是怎么保护师父的？
7: 猴哥，我牵着马一直走，一直走，突然听到一阵风声，我回头一看，师父和马都不见了，只剩下我手里的缰绳。
3: 我们都上当了，师父一定又被妖怪卷进洞里了。
6: 都怪我们太大意了，没有保护好师父。
3: 是妖怪太狡猾了，我也被他骗了。
6: 那现在怎么办啊？
7: 猴哥，要不你再进无底洞把师父救出来吧。
3: 好，我去也。
5: 悟空一个转身又跳入无底洞，抡起金箍棒一路来到厅堂。可是这里静悄悄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悟空再翻上楼阁，也没有师父的踪影。这妖怪把唐僧藏哪儿了呢？
3: 这怎么一个人也没有，连桌子椅子都没了？那妖怪这么快就把家搬了？哎呀，师父呀，师父，你被妖怪抓哪儿去了？
5: 正在悟空挠头苦恼。

0: 的时候，一阵香烟扑鼻而来。
1: 好香啊，哪来的烟味儿？
0: 悟空顺着烟气一路走到一个小洞穴，只见靠墙的供桌上摆着一个大香炉，香炉里飘着缕缕香烟，供桌上方还挂着两张画像。咦，这不是
1: 尊父李天王，尊兄哪吒三太子？
0: 哦，原来是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啊。
1: 看来又是个私凡下界的妖怪，哼，我找玉帝老儿给我做主去。
0: 说着，悟空扯下了两张画像，驾着筋斗云来到了凌霄宝殿。
1: 玉帝，玉帝！
2: 孙悟空，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怎么又来我凌霄宝殿了？
1: 玉帝，我要状告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
3: 告谁？
4: 状告谁？
5: 状告谁？
6: 告李天王。
7: 悟空，我们哪里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要告我父子？
1: 你纵容你的女儿下界当妖怪，抓了我师父，还要跟他成亲，我不告你告谁啊？
7: 你胡说！我只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金吒，在如来佛祖边上做前部护法；二儿子叫木吒，在南海随观音菩萨做徒弟；三儿子叫哪吒，一直在我身边。
8: 哪吒在此。
7: 还有一个女儿叫真英。
1: 那又是这个真英私凡下界当妖怪了。
7: 她才七岁，什么都不懂，怎么做妖怪呀？你这个泼猴太无礼，信不信我用缚妖锁把你给绑了？
1: 天王可要想好，你绑我容易，放我可就难了。
7: 你
2: 李天王息怒，听听孙悟空怎么说。
1: 李天王，我有两张画像作证，看你怎么抵赖。玉帝请看。
3: 啊，这不真的是
4: 真的是他吗？
5: 真是的，真的。
2: 尊父李天王，
3: 怎么回事啊？
2: 尊兄哪吒三太子。李天王，这是怎么回事？
7: 泼猴在诬告我。
8: 父王，你别生气，你确实有个女儿在下界呢。
7: 什么？我只有你们四个孩子，哪里又多出一个女儿啊？
8: 父王忘了，300年前，雷音寺有只小白鼠偷吃了如来佛祖的灯油，成了精。雷音寺的钟声一响，吓得他打翻了油灯，差点把雷音寺给烧了。如来佛祖命我们将他拿住，可是父亲看他并没有害人，就饶了他的性命。他为了感谢我们，就拜父王为父，拜我为兄，还在凡间供奉了我们的画像。
7: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金鼻白毛鼠，又叫做地勇夫人。
1: 哼，这回你不能抵赖了吧？
2: 原来是这样，既然已经弄清楚了，还请天王下界降妖。
7: 是，走吧。
1: 你让谁走啊？我可不走，你还是用缚妖锁把我绑起来吧。
8: 我呀，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7: 你又胡闹什么？
8: 大圣别玩了，救你师父要紧。
2: 孙悟空，天上一日，地下就是一年呐。你再不走，那妖怪把你师父困在洞里，别说成亲了，娃娃都有了，岂不是误了取经大事？
1: 对哦，李天王，小哪吒，我们走吧。
2: 这个孙猴子还是这般调皮呀。
0: 悟空带着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还有众神将，踩着五彩祥云，风滚滚，雾腾腾，一路从南天门来到了陷空山。
9: 沙师弟，你看，猴哥把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请来了，
1: 还有好多天兵天将。这里就是陷空山无底洞了。
7: 大圣，你去把那妖怪引出来，我们好降妖。
1: 你们不知道，那无底洞大洞套着小洞，小洞连着大洞，就像迷宫一样， 我也找不到那妖怪。
8: 大圣别着急，让我来。金鼻白毛鼠，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在此。
4: 西游小课堂，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居然是真的。只要飞出光速的99%以上就可以了。背后的原理啊，叫做中慢效应。什么意思呢？中是钟表，就是时间。比如说啊，你平时吃一顿饭大概半个小时，但今天心血来潮，坐在了宇宙飞船上吃，它的速度非常快，接近光的速度。这时啊，地面上有两个小朋友恰好看到你，那么他们眼中的你吃饭的速度就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动作非常缓慢。想想看，你们用这个速度吃完这一顿饭，你们可能就老了。不过不用紧张啊，只是他们看你慢了，对你来说还是半小时而已。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1: 上集回顾：
2: 玉帝，我要撞到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
3: 你这泼猴太无礼，信不信

0: 用缚妖锁把你给绑了。
1: 父王，你别生气，你确实有个女儿在下界呢。
0: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金鼻白毛鼠，又叫做地勇夫人。
2: 既然已经弄清楚了，还请天王下界降妖。

0: 童话《西游记》第22章第二集，有志者事竟成。
1: 金鼻白毛鼠，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在此。
2: 爹爹，哥哥，你们怎么来了？
3: 妖怪，快把我师父放了！
2: 啊，爹爹，哥哥，这红脸的和尚好无礼，几次三番打上门来。
1: 是你先抓了他的师父唐三藏，快把唐三藏放出来！
2: 你们也要和我作对吗？
1: 是你跟我们作对。
2: 我等了300年才等到唐僧哥哥，我不会放他走的。
0: 你为什么要等我师父300年啊？
2: 300年前，我还是灵山的一只小老鼠，人人见了我都要打我，只有金蝉子对我好，还给我吃的。我一心想修炼成人，然后报答他，所以决定偷吃如来佛祖的灯油。没想到雷音寺的钟声吓得我打翻了油灯，还差点烧毁了雷音寺。后来，我就被抓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金蝉子。再后来，我听说金蝉子转世做了取经人，
1: 我就一直在这等着他。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等到我的唐僧哥哥了。你要知道，唐三藏的使命是取得真经，普度众生，难道你要他为了你耽误了取经大事吗？
2: 可我就是不想让他走。
1: 300年前我们已经放过你一次了，你要是一错再错，我们只能抓你上斩妖台了。
2: 我等了300年才等来和他相聚，我不想让他走。
0: 等了300年换来一天的相聚，已经是造化了。
2: 等了300年换来一天的相聚，我懂了，这一天已经圆了我300年的梦了。爹爹，哥哥，请你们带我回灵山大雷音寺，我愿化成佛祖跟前的灯芯，照亮三藏真经。
3: 阿弥陀佛，师父说的对，只要一心向善，妖怪也有大造化。
4: 阿弥陀佛。
5: 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收了天兵天将，带着金鼻白毛鼠回到灵山大雷音寺。佛祖成全了他的心愿，将他化成灯芯，照亮了三藏真经，等待唐僧的到来。悟空、八戒、沙僧终于救出师父和白马，又整装上路了。
0: 300年呀，那妖怪300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等师父，
3: 所以他最后达成心愿了，这就是有志者事竟成。
6: 我们也为了一件事努力，就是求取真经。
3: 只要我们坚持，就一定能成功的。
7: 大师兄说的对，我们一定会坚持往前走的。
3: 说得好，目标正西，前进，
8: 前进。
0: 好热呀，一天没喝水了，渴死我了。
7: 不知不觉夏天又到了。
3: 小呆子，前面有一大片梅子林，我们到前面

0: 没得吃，好不好？
1: 猴哥，你怎么知道的？你来过这儿啊？
0: 我有火眼金睛啊！
2: 二师兄，你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小呆子，你还渴吗？
1: 好像没那么渴了。
0: 嘿嘿，这就叫望梅止渴。
1: 哦，原来你骗我，前面根本就没有梅林。
0: 可是前面有座城，城里就有水了。
1: 也对哦。
3: 立夏桑果像樱桃，小满养蚕又种田，芒种玉秧放平田，夏至稻花如白练，小暑风吹早豆熟，大暑池畔赏红莲。
4: 哎，你慢点走，别摔着。哎，慢点儿，慢点儿啊！
3: 奶奶，前面有四个和尚，还有大马。
4: 和尚？哎呀，和尚，不要往前走了，前面呢去不得。
0: 老人家。都说海阔从鱼跃，天高任鸟飞，你看这路这么宽，前面为什么去不得？
3: 海阔从鱼跃，跃不过龙门去，天高任鸟飞，飞不到天宫去，前面有危险当然去不得啦。
0: 小娃娃，我们可不是池塘里的小金鱼，我们是海里的飞龙，我们也不是笼子里的金丝雀，我们是天上的凤凰，没有我们到不了的地方。
4: 小和尚，往前走五六里是灭法国，那国王残暴，两年前城里就开始抓和尚了，如今呢，已经抓了9996个和尚了，再抓四个呀，就凑成10000了，他们要拿和尚来做法。
1: 四个和尚，一、二、三、四，我的妈呀，我们刚好四个，太危险了。老人家，还有别的路可以往西走吗？
4: 这没有了。
3: 你们要往西走，除非变成小鸟从天上飞过去。
1: 那容易，猴哥，我们就驾云从天上飞过去吧。
0: 小呆子，师父说过，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到西天。
1: 可是前面过不去呀。
2: 大师兄说过，只要我们坚持，就一定能到达西天的。
0: 对，没有我们过不去的山，趟不了的河，也没有我们去不了的城。
3: 你好大的口气。
0: 嘿嘿，因为我本领大呀。
3: 你有什么本领？别顾着吹牛，把小命都送了。
0: 哼，阎王爷都不敢取我的命，怕什么？
3: 你真的天不怕地不怕？
0: 那当然。
3: 菩萨也不怕吗？
0: 菩萨当然是怕的啦。
3: 总算有你怕的了。
0: 哎呀，观音菩萨、善财童子，你们就别装了，我老孙火眼金睛早就看出来了。
3: 哈，孙猴子好眼力。
5: 阿弥陀佛，唐三藏见过观音菩萨。
6: 见过观音菩萨。
7: 唐三藏，前路凶险，你们可要当心啊。
5: 谢菩萨指点。
7: 悟空，你可不要大意哦。
0: 我知道了，菩萨。
3: 孙猴子，没想到你挺有志气的嘛。
0: 那当然，我说过要保护师父，取得真经，就一定会说到做到。
3: 嗯，我好像没那么讨厌你了。
0: 善财童子，你刚刚变成光屁股的小屁孩，好玩吗？
3: 你还是那么讨厌。
5: 悟空，不得无礼。
7: 好了，信以待道，你们好自为之。
3: 好自为之哦。哼，
5: 多谢菩萨。
0: 菩萨慢走。
8: 西游小课堂，
5: 小朋友们，今天的

为自己努力了吗？有句话叫做有志者事竟成，它激励我们心存志向，坚持到底就一定会成功。但实际上有志者事可能不一定会成功。比如说好好学习就一定能考满分吗？不一定，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们怎样才能够变成让老师竖大拇指的人呢？就是即使没办法预料结果的好坏，我们依然能够认真地去做事，虽然不一定是满分，但我们还是会好好学习，勇敢做事，去面对可能并不完美的结果，才是最坚强最优秀的少年。

们的开始不都那么回事，从新鲜感开始，好景不长难也是，你认真的样子我见过不少次，可你总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影子，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骗子脸上又不会

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梅良祖大战陈东波，两个人战斗10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把梅良祖啊可急得够呛。这老头是个急性子，办什么事情都讲究三下五除二，干净利索，伸手就成。像这种拖泥带水的战法，他是从心往外反对，无奈遇上强敌了，老头就有点冒汗。后来他使了招绝的，把子午盘龙烧往陈东坡面门上一晃，陈东坡以为奔自己脸来了呢，竖起金漆盘往上一架，结果他想错了。梅老剑客身子一转个，子午盘龙烧随着他这身子奔双腿来了，正好抽到三世陈团的腿肚子上头，啪！把左腿肚子抽了个皮开肉绽，像癞蛤蟆那肚子崩开了似的，鲜血崩流。陈东坡站立不稳，啊！从双龙飞索桥上就摔下去了。这要到到鹰愁涧底下，就得把它摔烂乎了。说个迷信话呀，该着他不死，因为这个山涧比较窄，有多年的裂缝，从里边长出不少树来，其中有一棵松树奇愣拔叉，好像个大手掌探出山缝之外。赶到冬天下雪，秋天落叶都结在这手心里了，年复一年，这树叶子落得有好几尺厚，就形成了个大棉被。陈东波这个小子哭嚓一声，正好掉到那上头，颠了三颠，晃了三晃，没掉下去，这就算捡了一条狗命啊。自然有人用绳子系着下去把他解救上来，调治伤口咱不必细说，单说梅老剑客大获全胜，飞身行跳到岸上，问朱亮等人怎么样，服不服？不服再派人我陪着。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梅良祖这一下把阎王寨给镇住了。就见朱亮迈步出队，冲着梅良祖一乐， 老剑客高，我服了。这一阵没得说，我认输。到现在比试就算结束，十阵赌输赢，六阵胜者为胜。现在开封府正好大获全胜，整赢了六阵，阎王寨的人就得化腐前言呐。飞剑仙朱亮请着老少英雄回归梅花圈的东西彩台，跟蒋平大家磋商，我们阎王寨认输，咱怎么讲的就怎么办。不过您看，日头平息，天已经晚了，咱们大家回去吃点软饭休息休息，明日一早咱们在天王殿不见不散，就商议按着我们的誓言办事，你们就接管阎王寨。蒋平一看这天哪，确实也不早了，大家苦战了一日，也饿得够呛，人家提出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这才点头答应。朱亮率领阎王寨的人回归前山，蒋平率队回归狮子林。他们走啊，仍然是金镖侠林玉陪着，仍然还是那么热诚款待。到掌灯的时候，林玉告辞走了，老少英雄开始用晚饭，一边吃着一边谈论今天的事儿和预料明天的事儿。梅良祖手捻山羊胡，一边吃饭一边琢磨，看来这个朱亮挺好说话啊，你看看，堂堂的正人君子，说话算数，败了就是败了，胜了就是胜了，明天就叫开封府接管阎王寨，如果按着誓言办事，这些人都得到案打官司。难道说他们就这样心甘情愿？想到这儿，他跟蒋平说，我说蒋平，你想一想明天能不能有什么变化。哎呀老剑客，这个很难预料，我看变化不大吧。不见得，朱亮说人话未必办人事，你我要多加谨慎，预防他明日变卦，咱们怎么样来对付。对，老剑客说的对，这个贼说话向来是不算，咱们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大家七嘴八舌头说什么的都有，晚饭用罢，餐席撤下，众人又唠会儿闲话，开始休息。徐良啊睡不着了，徐良那么一想，我老师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看飞剑仙朱亮在说话的时候眼神不定，俩眼睛来回直转，看来他嘴不对心，今天晚上就是个关键，他们肯定有阴谋，倘若明天说了不算，他们呢就得豁出这张脸去跟我们决一死战，我们这100多人只身在虎口之中，岂不是凶多吉少啊。这么办吧，我也睡不着，今天晚上我到前边溜达溜达，学学我兄弟蒋昭，看看朱亮等人有什么鬼名堂。想到这儿，徐良一翻身起来了，看看别人都在熟睡，徐良更换好了夜行衣靠，背好金丝大欢刀青龙宝剑，把镖囊也挎好了，随身应用之物用小包包成围在腰上， 轻手轻脚出离狮子林。你看徐良跟蒋昭可不一样，蒋昭到前厅探事儿，当然了也是一片好心，想要看看第六镇赌输赢究竟有什么鬼八卦，要求速战速决。但是蒋昭这孩子年轻的短练，徐良够多成熟啊，向来不同马蜂窝，不干没把握的事情。所以徐良离开狮子林，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真好像离弦之箭。时间不大就到了千山，刚走到后脚门这，徐良就发现人影一晃，白也没心转想这是谁，他就发现这个人影是从后门出来的，而且是奔自己这个方向。老心一闪身躲到树后了，龙目光仔细看着，就见那个人跑得也挺快，绕绕绕绕绕绕，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等离这不远，徐良看清楚了，这人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背后背着一把小片刀，正是细脖大头鬼方书安。徐良一看是他呀，好像没乐了，心说这个倒霉蛋儿，半夜前放觉不睡，他瞎溜达什么呢？看这意思是赶奔狮子林，哎呦，背不住有什么事儿吧？我曾经告诉过他，如果他发现什么，随时禀报我。对了，老心想到这儿，肉一窜，蹦出树林，一把把方书安给抓住了。方书安，哎呦我的妈呀！没把方书安给吓死，回头一看是徐良，哎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我爹，爹爹在上，是我孩儿一拜。他这礼节呀，还挺周到，不管在什么场合，这事儿忘不了。徐良一使劲把他提了起来，拽进树林。方叔啊，不要多礼，你这是上哪去？
4: 爹，孩儿正要找你。
3: 哦，难道你探听出什么消息来了？
4: 何止探听出消息来了，有件大事我要禀报爹爹。
3: 快讲，什么事情？徐良一看方叔安那个郑重的样子，就知道有大事。就见方叔安把脑门上汗擦了一擦，
4: 哎，爹呀，大事不好了！
3: 什么事情？快讲！
4: 飞剑仙朱亮这个老兔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儿，吃他妈人饭不拉人屎。是方才他们在小屋里合计事儿，我在后窗户偷着听，我听了个闷真闷真的。他们说什么他妈投降，什么交出阎王寨，狗屁，根本说了就不算。不但是这样，他们还要炮打狮子林。
3: 徐良一听脑瓜都嗡了一声，你再讲一遍什么意思？
4: 炮打狮子林。闹了半天他们在狮子林呢，房前左右都埋了地雷了，我他妈也不知道。刚才他们说赶紧点药念，药念一响，狮子林就上天了，把你们全崩死。我爹呀，我听完之后马上往外跑给您送信儿。爹呀，快回去告诉我爷爷我叔叔大伙儿，离开狮子林晚走一步全都变成炮灰。
3: 徐良一听啊，汗也冒出来了。他相信方树安绝不说瞎话，这个事儿很可能是千真万确呀。事不宜迟，马上得送信儿去。方素安，很好，你赶紧回去，我这就去送信儿。爹爷什么也不干，越快越好。说话，两个人就要分手，可是徐良刚转过身来，可了不得了，就见狮子林那个方向，咚打。一声巨响，把大地都震得颤了三颤，树叶子震得掉下来多少。就见砖瓦乱飞，火光四起，整个被浓烟烈火给笼罩住了。徐良不看则可，这么一看，哎呦了一声，可要了我的命了。老徐儿觉得眼前发黑，是摔倒在地。怎么了？疼死过去了。方树安还没走呢，方树安急得嘣嘣直蹦：“爹，哎爹，你怎么了？”过来把徐良给抱住。方树安抬头瞅瞅火光，低头看看徐良，不住的晃大脑袋，完了完了，晚来一步啊！哎呀，完了，早点知道就好了。爹，你醒醒呗！爬撒前心，捶打后背。过了好半天呢，徐良这口气儿才上来。哎呀！再看山西安徐良，就像疯了似的，用拳头咣咣直捶脑袋，把方叔安吓坏了，在那跪着：“爹呀，你可别生我的气呀、啊！我是听着信儿就来给你送信儿来了，可不怪我。”方叔安：“我怎么能怪你呢？怪的就是我呀！我怎么就没料到有这么一手？完了啊，全完了！”徐良一想，老师蒋四叔、欧阳老侠客，各位弟兄，老少英雄一百六七十人呢、啊、这一下全完了，就像摘他的心一样。徐良想着想着不难过了，眼眉一立，把牙齿咬得咯咯山响，苍的啷啷拽出金丝大环刀：“诸亮，你个王八绿球球的，杀老子我跟你们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我也不活了。”这徐良提刀往外就闯。到了现在，方树安也不顾一切了，在那儿跪着往前一扑，把徐良的腿给抱住了：“爹，我的爹，亲爹，爹爹，你等等。爹爹，你听我再说两句。”你看方树安腿儿挺大，二百来斤，在这对着徐良，当然是走不了了。老七儿一回头：“你还有什么假的？”“爹呀，窃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您这不是匹夫之勇吗？”“啊，我明白您的意思，您豁出去了，打算跟他们拼命，但是您拼不起呀，您呢？您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阎王寨的贼比秃尾巴狗都横啊！您不是白白送命吗？以孩儿之见，爹爹，事情已经到了现在，您难过也没用了。我知道一条秘路，我把您送出阎王寨，您快点搬兵去吧。该调军队调军队，该请能人请能人，众志成城，大伙儿回来报仇，靠您一个是不济于事。
4: 倘若老爹爹有个三长两短，孩儿你靠何人？
3: 徐良一听啊，方叔安说的还真有道理。
5: 好吧，
4: 听荣劝吃饱饭，我就听你的。爹，你这算明白，你先把这个难过压到心底，请那个能打的多来个十位八位的，把这帮贼的贼皮扒下去，给那些死去的英雄报仇雪恨。爹爹，事不宜迟，你随我来。
3: 你看看这方叔安呢，还真就饶对了。别看徐良把他鼻子给他拉了，他一点不记恨。看这些事情，他还真是发于肺腑啊。徐良还真挺感激他。就见方叔安出了树林，在头前引路，徐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在后头跟着，拐弯抹角到了后山。方叔安回头看看四外无人，爹你看。徐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瞅，有个石洞，这石洞一般看不出来，外边杂草丛生，树木藤萝已经把洞口给封上了。方叔安在阎王寨多日，没事他就瞎溜达，没事瞎打听，他才知道这么一条秘路啊。爹爹，您就从这石洞进去，一直往前走，就出了阎王寨了。不用过三关，您赶紧回大同调兵。孩儿，我听您的喜信。
4: 好吧，方叔啊，咱们过两天见。就冲你这片热心，我禀明天子，一定有赏。要多谢爹爹，您快走。孩儿，我一定得盼着您回来。
3: 方叔安说着还直擦眼泪，再看徐良提刀钻进山洞。他对方叔安的话呀一点都不怀疑啊，但是进了山洞，冷风透骨，伸手不见指，对面不见人，高一脚浅一脚的，这没法走啊。故此徐良在百宝囊之中拿出火扇子，一手提刀，一手举着火扇的照亮，顺着山洞就开始往前走开了。迷迷糊糊啊，他也不知走出有多远来。这山洞怎么这么长？什么时候能到头啊？把徐良憋得直冒白毛汗呐！你别看洞里那么冷，老徐这心就像火烧的似的。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前面亮光一闪，嗯，到地方。徐良赶紧把火扇子指灭，噔噔噔噔，紧走几步，从洞口出来。哎呀，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可是再一看，天光早已大亮。要不是山挡着，都看见日头了。老徐出来到了高处打凉棚，先变了变东西南北的方向。哎呀，看出来了，这不是出了阎王寨了吗？看眼前这条道，这不是奔大同府的吗？记得来的时候就走的这条道。哎呦，这真是条近路哎。徐良把这条路是暗地之中就记住了，还在这洞口留了点标记，打算把人搬回来就走这条路。一切都完事了，徐良提刀等走到道上啊，眼泪又掉下来了。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眼望阎王寨，老徐抽抽搭搭哭开了。
4: 老师，贾四叔，各位弟兄，你们在天之灵可别散，等着我徐良去搬兵去，回来给你们大报仇。 卓亮啊，兔崽子，我决定跟你玩不了。
3: 老仙儿光顾低着脑袋擦眼泪，往大同府这儿走。这个人呢，一心不可二用，他就没看见对面来了伙人。在对面呢，能来了30多人吧，都骑着马，前呼后拥，正中央还有一辆车。哎呦，这车可讲究，那车棚全是丝绸的，前面撂着帘儿，两边青纱窗户，大白马驾着辕，两个大骡子拉着长套，都挂着威武铃。赶车的车老板是个年轻的小伙，周身上下一身蓝，挽着白袖面，拿着大鞭子，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牲口蹄子踩到山道上，发出悦耳的声音。为首的有匹白马，马南桥端坐一个人，这人能有40岁左右，月白段的扎金，月白段的剑袖，外披粉绫色英雄掌，白护领，白水袖，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腰里面挎着口宝剑。此人面似银盆，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留着大雁尾胡，这胡子尖儿还往上翘翘着，二目如电呢，在头前开着道，一边走一边回头跟这些人说：“弟兄们，大家辛苦点啊，眼前可就是了啊，大家再使点劲儿！”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说话之间，跟徐良就打了对面了。这徐良弯着个腰，低着个脑袋，一只手捂着脸，抽抽搭搭，正擦眼泪呢，眼看就碰上了。头前引路的这个人一看，赶紧把马匹带住，人站住站住！站住

0: 我也站住了，这些人也站住了。与此同时，徐良这才发现，老邢抬头一瞅，吓了一跳。哎呀，心说多悬呢，好悬没钻马蹄子底下去。老邢就往道边一闪，给人家让路。可是骑马的这个人有点不乐意了，把脸往下一沉，瞪了徐良一眼。切，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是个聋子，你是个哑巴，大白天的走路你不往前看，你跟地皮算什么账？这多悬，这要把你给踩死，怨你呀，是怨我们，你还是活腻歪了。你徐良一听这话有点刺耳，可又一想啊，不怪人家发脾气，怪自己。哎，吃个哑巴亏就得了，你损我几句就算了。徐良没言语，想那就拉倒就得了呗。这人这个嘴啊，还真不让人。一看徐良没言语，他接茬还往下说：“往后注意啊，要不爱活了你说话。”你说你长这模样，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个鬼，就冲你这副尊容，你活个什么劲儿？呸！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你管人家长得好看难看呢？徐良一听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心说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呀。人要倒了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落到这步天地，他还想踹我三脚。别看我斗不过飞剑仙朱亮，我他妈还斗不过你吗？老心火往上撞，拽大魂刀，他要战这个无名的英雄。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眉徐良这个人呢，脾气最好，一般的事情从来不上火，就是该上火的事儿，有时候你从外表也看不出来。但是现在情况有点变化，徐良的肝火非常盛啊。你想想，摊上这么大的事情，泰山压顶，痛断肝肠，他有个不急吗？这阵儿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大同府，见着钦差严的人说明经过，马上就搬兵，恨不能踏平阎王寨，把这些贼人抓住，刀刀斩尽，任任诛绝，千刀万剐，给死去的老少英雄报仇，那才能满足他的心意呢。你想想，在这种情形下，有人骂他，他能干吗？徐良把眼珠子一瞪，白眉就立起来了，心说我要疯啊，我就得疯着点，不然的话，这人能把人欺负死。徐良肉就蹦到大道上来了，苍子郎拽出金丝大环刀，用手点指马上这个人，个王八绿球球的，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教训你仨老子。你问我想活不，我还想问问你，你是不是活腻歪了耶。骑马那个人把脸往下一沉，丑鬼，你还不愤呢？今天我教训教训你。说着话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把马鞭交给手下的仆人，飘带一解，把外衣闪掉了，啊噌跳到徐良的面前，举手就打。徐良也不问青红皂白，用大环刀一接他的胳膊，唰就一刀， 这个人往下一撤胳膊，徐良一反手又是一刀，跟这个人就站在一处。等一伸手，徐良发现这人可不白给，空手夺刀，滴溜溜身形乱转，恰赛猿猴一般。徐良砍了人家七八刀没砍上，正在这时候车帘撩起来了，从里边一探头，出了个老头。这老者长身躯，往车前面一看，小亮子，怎么回事？为什么跟人家伸手？你还不给我住手吗？大概那个人呢叫什么小亮子，此人闻听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来到车子旁边躬身施礼，爹，我在这儿遇上个不讲理的人，我打算教训教训他。嗨，这是什么时候你还给我惹祸呀？哎，我看呢你不讲理，还不给我退在一旁。嗯，是。哎，这老头真有威望，就这一句话，年轻人规规矩矩退到旁边了。老者一片腿从车上下来了，弹嗖一声迈着方步来到徐良近前。哦，徐良闪目一看，呵，这老头长得可够排场的，身高八尺挂零，细腰梁宽膀上，面如晚霞，花白胡须散满天心，头上戴着杏黄缎色鸭尾巾，顶梁门安着块美玉，半匹黄绫子包头，身穿鹅黄色一身短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下面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外面披着古铜色英雄大氅，白护领白水袖，在老头的身后背着一对特殊的病人。徐良没看清楚，书中代言这对病人叫万字青铜铎，这是属于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这老者往前的一站是二目如灯，但是五官貌相长得十分慈祥。老者冲着徐良一抱拳，年轻人，请不要生气，方才跟你动手的那人啊，是我的小儿子。别看他不年轻了，但是他不懂事，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还求壮士担待，老朽这厢赔礼了。徐良一看呢，这气儿就消了，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哦，这是爷俩，儿子不对，当爹的赔礼，那也就算了呗。徐良感觉到自己肝火果然也有点盛，赶紧往旁边一闪身，担待不起，担待不起，也不光怪他，也怪撒西人不对。老人家，你不必客气，请过去，请过去吧。徐良一闪身，那意思你们走你们的道，我办我的事儿。可是就在一刹那，老头瞅明白了，再听徐良一说话，满嘴山西的口音，一瞅是白眼眉，面如紫阳干，再瞅着他手中的兵刃，老者就问，年轻人，请留步，老朽冒犯，我问一声，你是不是姓徐，叫徐良啊？呀，徐良心说还真有认识我的，既然人家指出来了，就不必隐瞒了。老心点了点头，啊，正是桑西人。哎呦，孩子，白眼没违纪呀，我可见着你了。 老者说着话过来把徐良拉住，连摇头再跺脚，哎呀，你这误会误会，小亮子还不过来见过你徐的兄弟。那个人一听傻了，赶紧把长大的衣服穿好了，迈步来到徐良面前，他，您就是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点点头，哎呦，兄弟，恕小兄眼拙，多有得罪，兄弟，哥哥我这赔礼了，往后你还得多担待。说到这，一天云才满散了。可是徐良啊，有点发愣，他怎么瞅怎么眼生，这两个人没见过。老头看出来了，徐良啊，大概你不认识我们爷儿俩，我们也是跟你初次相见，但是你有记号，白眼眉为记，世界上的人有几个长白眉的呢？再看你使的金丝大环刀，所以我把你猜出来了。别看咱们爷俩没见过，我跟你师父可有交情，你老师是不是金睛好斗梅良祖啊？啊，不错，那是我老师，这不就结了吗？我跟那老猴崽子交情莫逆，不分彼此，大概你也能听说过吧，我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家住湖广江夏县中山庄下，人称中山剪客武渊公，我姓武。哎呦，徐良想起来了，这个人的名啊早就听说过，我老师梅良祖不止一次跟我提念过，说将来你闯荡江湖，如果走到湖广江夏县中山，千万别错过机会，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武渊公，那人的八仙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另外他自己研制一对兵刃叫万字青铜夺，盖世无双啊，如果你见着这个人好好虚心学习，他一定能传授你绝艺。可是呢，话是说过，始终徐良没到开时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老头一报名，忽然的想起来了，啊，闹了半天你是老伯，我给老伯叩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人何必多礼。徐良啊，你师父挺好吗？我一句话碰到徐良伤心之处，再看徐良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武元公就一愣，徐良你怎么了？难道说你老师他？老伯不要再讲了，我老师刚死。
2: 哟，怎么死的？什么病？
0: 还不是有病，哎，一言难尽。
2: 徐良本来不想说，
0: 一听这个人不爱呀，
2: 人家又问到眼前了，不得不讲，他就把阎王寨上的事儿简简单单诉说了一遍。不说便罢，等徐良话音刚一落地，老者把脚一顿，用手点指阎王寨：“黄伦呐，黄伦！”你小子不是人呐，怪只怪老朽错翻了眼皮，把偌大的山寨让给你，闹了半天你是一只狼啊，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呀。他儿子叫武亮，人送绰号叫神枪小白龙。武亮过来，爹怎么样？当初我就说过他不是人，您累一个不信一百个不信，动不动还骂我，怎么样啊？现在您明白了吧？您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 在家里起身的时候您还认为是谣言，现在

0: 能不能听我一句话？
1: 啊，老人家，您说吧。
0: 我跟你师父有交情，
1: 他的死，
0: 老朽也痛断肝肠。慢说，你要给他报仇，
1: 我也想给他报仇。
0: 只是你去搬兵，什么时候能回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远水不解近渴。如果你要相信你这个老伯，你不必搬兵去了，你跟我一块儿走，我领你赶奔阎王寨，亲手捉拿黄伦和飞剑仙朱亮，任凭你法落，你看怎么样？
1: 徐良看了看武元公，心里他一翻个，
0: 心说这个老伯呀，我光听过名誉，没处过。这老头口气可不小啊，大概也是个牛皮匠。
1: 但是据我师父说，他不是这样的人呢。他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呀？
0: 就凭你一个人到阎王寨拿黄伦，就凭你去拿朱亮，谈何容易呀？我们100多人都没有办法呀。
1: 但是徐良呢，还不能跟人家傍道，
0: 爷俩初次见面还得客气点儿。
1: 徐良一乐，好，我多谢老伯的圣意，不过我觉着把握不大，那黄伦非常阴险，朱亮非常的厉害，恐怕你老人家孤掌难鸣，还是搬兵的好。
0: 孩子，你说这话是不是对我不相信呢？也难怪，咱爷儿俩没处过呀。你认为老朽我在这儿吹牛皮？要这么想，你错了。我也不是说句大话，我要一进阎王寨，叫黄伦跪着死，他不敢站着活。我说句玄话，眼前有一泡屎，我叫他吃了，他都不敢不吃。也慢说朱亮，孩子，你就当上回当，你跟我回去，你看看我说话算数不算数，大不了你再设法逃出阎王寨，再搬你的兵。
1: 哎呀，
0: 徐良叫人这一席话呀给憋住了。老邢那人挺忠厚，如果说断然拒绝不听人家的，自己去搬兵，显见着有点太不够意思了。而且瞅着老者把话已经说绝了，背不住他有特殊的能耐，不然的话他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这刚离开阎王寨，走出来又不远，跟他回去一趟也没什么亏吃，大不了顺着那条密路我再出来呗。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能要了黄伦的命，能把飞剑仙朱亮给胜了，我不就省了事了吗？
1: 对，
0: 想到这，徐良满面陪笑。
1: 老人家，要这么一说，您可就得多帮忙了。
0: 哎，怎么能说帮忙呢？这是我应尽之责。孩子，你还不清楚啊？这个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如果黄伦真犯了大法，我还得跟着吃官司呢。你跟我走吧，
1: 我就跟你这样进阎王寨，他们都把我恨死了。
0: 没关系，大摇大摆跟着我走，我看他们哪一个敢动你的汗毛。神枪小白龙武亮过来了，兄弟，你把你那心放在原来那地方，你就跟我甩着肩膀往里走，我们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看他们谁敢动你。
1: 有徐良一看这爷俩吹得乌丢乌丢的啊，

0: 好吧，咱就试试。徐良也没化妆，把衣服收拾收拾，大还刀还鞘，跟着这挂车开始进阎王寨。当然了，人家走的是大道了，不用钻山洞，就走到头道关口鬼门关。哎呀，车子停住了，神枪小白龙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人晕。哎，有没有带活气儿的？这话说出来就特别难听。守关的喽啰兵往外一探头，他我呀，哎呦，我您这是在哪儿来？在家来。你说在哪儿来？快告诉黄伦，叫他列队迎接。哎，好嘞。喽啰兵啊，连奔都没敢打呀，赶紧开关落锁，有人骑快马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哟，徐良一看有门儿，哎，你看看，这老头爷俩果然有点神力。徐良这心里就升起一股希望。简短解说：进了鬼门关，又过了断魂关，一行人马开始往山上走。走了没有一半，就听见对面炮声震天，咚嗒嗒嗒嗒嗒嗒，九声炮响表示热烈欢迎。紧跟着鼓药喧天，徐良抬头一看，旗幡招展，袖带飘摇，从山上啊下来无数的人呢，全都是锦衣绣袄，红灯开道，白天点灯表示欢迎的意思。手下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正中央有匹黄马，马鞍桥端坐一人，正是天德王黄伦。就见黄伦滚鞍下马，提带辽袍，哒哒当当当当当当当，小跑来到车前呐，辽袍子跪倒在地，嘣嘣磕响头。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您怎么事先连封信都没来？要知道我派人去接您去。哎呀，我太感觉到突然了，老人家赶紧往山上请。再看后边的人，偏富债主100多个，趴到地下一大片，给老头磕头。武员工从车上下来，脸蛋子沉着，嗯，免礼。黄伦呐，我这一来，你感觉到突然吗？是。事先一点信儿我都不知道。我就为的是叫你突然，要叫你知道信儿，那就不好办了。走吧，到里边有话咱再说。
1: 哎，对。
0: 黄伦头眼一看，老头冷若冰霜，这脸蛋的这个吓人呢。可是往老头身后的一瞅，一眼瞅着徐良了，天德王倒吸了一口冷气。太老人家，这个人跟您什么关系啊？武员工回头瞅瞅徐良，哦，你问他呀？我的好朋友啊，我把他领来，你不欢迎吗？
1: 啊啊，原来是您的好朋友。哎呀，我哪知道啊，我照样欢迎。好，往里请，往里请。
0: 神枪小白龙拉着徐良并肩往里走。那帮群贼一看徐良，眼珠子都红了，飞剑仙朱亮的胡子撅起多高的瞪眼儿，不敢说别的，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中山剑客请进天王殿。凡是山上的人，

0: 一见中山剑客来了，呼啦朝全跪倒了。老人家您好，老人家您好，欢迎老人家登山。武员公啊，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啊，用眼睛狠狠瞪瞪他们，连一句话都没说，昂首挺胸，从人丛中穿过。徐良跟着武亮并肩也走进天王殿，就见武员公迈大步来到正中央的高台上，一屁股就坐到黄伦那把椅子上。神枪小波龙、武亮跟徐良背手站到老头身后。黄伦没座了，垂手站在桌旁。别的人一看黄伦都站着，敢坐下吗？哎，干脆都戳着吧。椅子闲着不少，谁也不敢坐。天王殿的人都快站满了。大殿里的静悄悄的，空气十分紧张。武员公坐下，手捻着胡须，眯缝着眼睛，一语不发。就见天德王黄伦呢，冒了汗了，没话在这找话。老人家，您这是从家来吗？
1: 啊，不从家来，能从哪儿来呢？
0: 是是是，一路之上走了多少日子，可够辛苦的吧？
1: 不辛苦，我命苦。怪我想当初错翻了眼皮，拿狐狸当了人了。
0: 是是是，老人家，您肝火怎么这么盛啊？是不是现在我陪您进膳，你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我让御膳房的给准备。
1: 不吃，我气都气饱了。黄伦，你少在我面前故弄玄虚，说这些废话都没用。我且问你，你要如实地跟我讲，你是造反了吗？
0: 老人家，您这指什么说的？指什么说的？
1: 我在湖广江夏县家乡，我就听见了传闻，说你自立天德王，把大旗挑起来了，自封天德王，还把你手下这些弟兄加官进击，真叫我可发一笑啊！我真不明白，没人封你，你就当王子了？你们这帮人光当了官儿，上哪儿开饷去？真是滑天下之大忌，无耻到极点。有没有这事儿？
0: 老人家，这不是谣言，果然有此事。
1: 好，我再问你，听说你勾串宁夏国，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许给你多少多少好处，襄阳王赵觉答应你多少多少条件，你们暗地之中勾搭连环，你给人家当狗使，在前边探道，利用这座阎王宝寨山势凶险，易守难攻，你把这变成杀人的战场了，你还派人扰乱大宋的边境，征程占地，做尽了坏事啊！这事儿有没有？
0: 老人家，有倒是有，不过不像您说的那样。
1: 呸！黄伦呐，
0: 你还管我狡辩？我手中掐着真赃实据呢，我告诉你，这次我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跟你算这笔总账。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老剑客吴元恭在天王殿怒责黄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呢，把黄伦给损的那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白，就见黄伦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别看这样，一点他也不敢生气，顶多老头问他他不敢回答，损他他连一句反抗的话都不敢说。徐良就站到吴元恭身后，心里头也纳闷，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么跋扈的黄伦为什么在吴老剑客的面前好像避猫鼠？说到这儿，咱得把这个底亮一亮，究竟为什么黄伦短吴元恭什么，有什么把柄，因为什么他这么听话？这里边有原因，要想知道怎么回事还得从黄伦身上说起。这个黄伦呢，就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人，祖居开封，家里头书香门第，世代可是也没有做官的，但是都念了不少书，到黄伦这辈上书也没少念。此人自幼就野心勃勃，总想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时，将来高榜得中，我在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呐、啊！我这前途简直是光辉灿烂，我非得出人头地不可。志向不小，野心挺大，可是事与愿违，年年赶考，年年落榜。他这命运呢，就好像咱说那洪秀全差不多少。洪秀全五次考试不第，他比洪秀全还多，七次落榜啊，把黄伦气的几次都发了疯了。他认为官场太黑暗，我这么个人才你们怎么就发现不了呢？就凭我答的那个卷子，我写的那个文章，不说笔走龙蛇吧，也差不多少，怎么这主考官就不能选中呢？看来在这个世上我没法待了。有几次他想寻死，后来啊他又没死。正赶那年黄伦的父母都故去了，他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变卖，弄了点现钱，一赌气子离开开封。他从书本里头得着这么点经验，大丈夫志在四方，我不在京城待着，我找地大人稀的地方，万一有人能发现我是个人才，我可以大有作为。他就怀着这么颗心，买了一匹马，起身游历全国。可上哪儿去呀、啊？也没找着称心如意的地方，也没有人赏识他这个人才，这钱也就花没了。数年前，黄伦来到塞北阎王寨。那时候的阎王寨啊，不叫阎王寨，叫燕王寨。他等来到这儿之后，一看有矿工在这儿干活，另外这块山林 挺茂密，生活比较得过，自己钱儿也花个不得零了，干脆我在这卖点苦力，挣点路费好护命吧。就这样他扎下根了，在功夫棚子里头一住，跟人家干苦力活。可人家都是本地人，也适应本地的气候，也有人照顾，他是光身一个人，没病没灾的时候还行，一旦有病可就傻了。偏赶那年的冬天，他得了伤寒病。工头一看这位没家没业，在死到工棚里头，谁担得了这责任呢？干脆趁着他还有气儿，把他拉出去扔了就得了。这个人呢就这么残忍，用床破被把黄轮一包，哎，打算拉到荒山把他扔掉。您说事儿有多巧，正好遇上中山剑客武元公。武元公啊，在阎王寨一带开了一座林场，挺挣钱，这些伐木工人也好，挖矿工人也好，多数都是他手下的伙计。武元公到年底了，打算查查账，到寺外溜达溜达，偏赶遇上这件事儿。他一看拉着个人，过来一摸还有口气，问工头这怎么回事。工头不敢隐瞒，如实的跟武元公讲的。老头子把眼一瞪啊，你们还有点人性没有？这人还没死呢，你想往哪儿扔？你们做这个事儿不怕断子绝孙吗？这帮人把嘴一咧，老爷子，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也没家没业，万一死到工棚里头，咱们也说不清道不明啊。您说他也没钱，谁拿钱给他请大夫医治啊？老头一想，这么办吧，把他接我家去吧。就这样，武元公把黄伦接到自己家了，腾了间房子，拨出两个人在这服侍他。当时武元公是出于慈悲的心肠，没有别的用意啊。有人给他煎汤熬药，在这服侍黄伦，冬去春回，哎，他病好了。黄伦捡了条命啊，一问人们才跟他说，要不是吴老剑客救你，焉有你的命在呀。吴老剑客把你救了，哎呀，把黄龙感动的是涕流满面的，见着武元公趴到地下不知说什么好了。老剑客呀，我之所以有今天是您赏给我的，我就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呀。老人家您叫我干什么都行，我非报恩不可。武元公乐了，把他让进厅房，问他，你是哪儿的人啊？我开封的，叫什么名？叫黄伦。你会什么手艺？我不会什么，我就会念书写字。是吗？那好。武元公一想，在这偏邦塞北，山多林木多，念书的人不多，手中啊真缺少有学问的。一听他念过那么多年书，挺高兴，就把黄伦留到家中，让他当了一名管账先生。你想，黄伦为了报恩加倍工作呀，是兢兢业业，把山林矿产管理的是井井有条，那账面上是清清楚楚啊。而且他对人也好，大伙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这黄先生别看年轻，有两下子好，见人还随和，学问还大。这件事儿就传到武元公耳朵里了，哎，老头儿觉得挺高兴，我发现了人才了。

有一天过节，武员工高兴到黄伦的屋里头，一看黄伦不在，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老头信步到桌前，背手一看，桌子上有一首诗。看这个字儿写的这个漂亮。这首诗是四句话，上写：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报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落款是黄伦。喂呀，吴老剑客一玩味这首诗的意义，就知道黄伦此人不徐啊，他的报复心挺大呀，这人绝不是个庸才，对他就更加器重了。那时候他有仨儿子，大儿子、二儿子不在身边，就小儿子武亮在身边。另外，武亮还有个姐姐，名叫武秀云。老头一想啊，不如我招个女婿，把我女儿秀云许配给他，郎才女貌，他又有学问，这多好。就跟儿子武亮商议，武亮虽小，但是很不同意。爹，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您跟他才处了多长啊，再者一说了，您就看他有学问，就把我姐姐给他，往后他要不是个好人，您不就后悔了。哎，武员工说，孩子你懂什么呢，我饱经世故，不管什么人，我用眼一看我就知道好坏，这个人绝对错不了，把你姐姐跟他将来就有福享。那时候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武员工就做主了，结果把女儿许配给黄伦。这黄伦又打账房先生一跃又成为乘龙家婿，更了不得了。为了补报武员工的恩情，他更是加倍努力的工作，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呀。自从武员工把他招了女婿之后，老头减轻了负担，把山林矿产所有的事情全推给黄伦执掌，老头乐得享福。这黄伦一看，可遇上识货的了，我这阵不干，我什么时候干呢？因此几年的功夫，把阎王寨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再加上中原水旱不收，很多人为了吃口饱饭，流落到塞北。一听说这块招募工人，纷纷报名参加。你来了，有房子住，有活干，有饭吃，谁不喜欢呢？一传十，十传百，几载的功夫，阎王寨就变成了一个大集镇，人口多达数万，哪一个不听黄伦的？谁不听武员工的？人家是东家，赏饭吃，没人家，老少都得冻饿而死啊，无形之中都成了他们使用的工具，叫干什么干什么。可老头享了福了，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什么事儿？他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现在他动了思乡之念，老头就想回家。原来呢，分不开身，这么大片产业无人执掌，如今有个黄伦正好抽身，老头啊就把姑娘女婿叫到面前，把自己的意思说了，我准备回原籍去养老，这呢就交给你们夫妻。

0: 你们好好执掌。黄伦一开始不答应啊，说人四海为家，您在这儿待着不挺好吗？您何必非回原籍呢？老头说不，我意已决，万难更改，啊，过些天我就走，但是我回家了，我也不是不来呀、啊。隔个3年2年的，我来一趟，只要我不死，咱们还常见面。就这样，他带着儿子武亮回到江夏。哎，3年一趟，2年一趟，经常到阎王寨来看来。结果他发现1年一个样，1年一个样。这时候塞北不太安定，土匪出没，经常到这儿来骚扰。黄伦为了保护乡址，财产上不受损失，就编了个连庄会，在工匠之中选拔那年轻的，从外地花钱请来不少会武术的老师，传授这些人拳脚，打造刀枪棍棒，这些人专业就当了庄客。同时黄伦呢，恐怕这些人没有经验，又花重金聘请了不少会武术的人，这些人就成了职业保镖，这支队伍是越来越大，后来竟发展到2-3千人呢。武员公看完了，心中一动啊，心说这黄蓉跟当初不一样了。你看当年是耍笔杆的一个先生，现在居然变成个武士和庄头。当然这孩子是不错，万一要走错了道，可不得了啊。他一瞅黄伦出来进去，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保镖的镖师一跟就跟一大帮。他说干什么，这帮人是无条件的服从啊。他要说造反，这些人都得随着。这就引起武员公的担心。有一天，武员公把黄伦叫到眼前，把姑娘也叫到眼前，一家人坐下了。武亮也在眼前呢，老头就问黄伦：“孩子，现在边境不太平，你召集了这么多人，拿刀动枪，这要出了人命怎么办？当然，保卫乡址，就杀死贼匪，这不算什么。万一杀错人呢？伤了好人怎么办？”我替你十分担心呐，孩子，3条大路走中间，你可别走错了路啊！万一你听了坏人的鼓动，心眼儿一偏，再做了坏事儿，可不得了啊！武员公这一说，黄伦明白，爹爹，您的意思我全懂，您是不是怕我造反呢？
1: 对，有这意思。
0: 我怎么能呢？我是大宋朝的臣民呢、啊，奉公守法的百姓，我能干那种事儿吗？您老人家只管放心，别看我养了这么些庄客，请了这么多武师，那是保卫乡亲的安全，咱又不厮打斗殴的，能干那些事儿吗？您就放心吧。
1: 老头说不行，我不放心，因为家离这儿太远。我好几年得来一趟，叫我放心不下。老头为了约束黄伦，孩子，你要真感谢我，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爹，您说吧，什么条件？
1: 你给我立个字据。
0: 你得写明白，将来有一天你不听我的话怎么办？黄伦一笑，爹，太好了，四平文书官平业，好。您叫我怎么写怎么写，不，你写，我要看看你的真心。黄伦毫不犹豫，准备了2块白绫子，铺到桌上，提笔在手，料加思索，刷刷点点列下条件1、2、3。那上面写的什么意思呢？

说我黄伦之所以能活到世上，全是中山剑客武员公吴老剑客所赐，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老人家叫我站着死，我不敢跪着活，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如果违背此款，我临危不得善终。第二款，阎王寨所有的财产，包括山林和矿产，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老五家的，我无非在此代管。将来如果我变了心，老人家有权把这一切财产收回，我可以净身出户。口不应心，不得善终。第三款，我是奉公守法的，到任何时候不能走歪道，如果走了歪道，对不起乡亲，对不起我的恩人，我恩人有权处置于我。总而言之吧，写的是非常诚恳，最后把中指刻破，画了押。老头一份，他一份，武员公把这份就带起来了。孩子，我可不是说非要你的把柄，我到时候要考验你的真心。离远了，我有点不放心，有这个东西呢，到时候我一看我就放了心了。老头把这证据就带走了。果不出所料，就在武员公走的当年冬天，山上来个人，这人叫赛活猴刘学巧，就是咱们前者说的死的那个军师。这个刘学巧不愧叫赛活猴，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连死人都能说活了。要他跟黄伦接近之后，从上古讲到现在，从国内讲到国外，这小子也是个野心家呀。他经常向黄伦说，英雄出于乱世，乱世才出英雄。就凭您胸怀锦绣，这么有学问，您干什么当这土财主啊？你缺钱吗？你不缺，你那库房里堆满了金银，你吃的是山珍海味，你得做番事业，你要这么的老死于林泉，一点味道都没有。黄伦原来就是个野心家，一听他这话正中下怀，就向他征求意见，说你看我能干什么呢？哎呀，刘学巧说，你放开眼睛瞅瞅现在什么形势，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有道的明君，早晚得把大宋朝推倒了，目下正在用人之时啊，你看看你这阎王寨易守难攻，正好是进攻大宋的咽喉要地，你呀干脆就保了宁夏国王得了，让他封你个官，你有一个国家给你撑腰，要钱有钱，要势有势，就凭你的威望，振臂一呼，老百姓都响应，扯起大旗，你不就造反了吗？将来呀，紫袍金带，流传后世，何乐而不为呀？我给你相了一面，我瞅你有日月龙凤之姿，有天子之命啊，说不定早晚你就是皇帝陛下，那皇上就不行咱们当吗？啊，就非得老赵家当吗？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呀。这个机会你要错过了，可是天大的遗憾。一开始黄伦不听，架不住他老吹风，吹来吹去他心活了。哎呀，他一想，我要干这事儿，对不起我老岳父，当初有约法三章啊，可这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件事儿跟刘学巧说了。刘学巧一听乐了，我说你念书念的

0: 太多念淤了，这有何难呢？他是你不成功，
1: 他替你担心，你在做了平顶侯，老头跟着受株连，
0: 你要成功了，他就没的可说了。
1: 胜者王侯，败者贼呀。
0: 我就不相信你当了王子或者是当了皇上他反对，岂有此理呀。
1: 这事儿不用跟他打招呼，咱们就干，将来成了我包他乐意，他绝不会反对。
0: 黄蓉一听有道理，
1: 因此两个人偷偷地定准了。刘学巧说，这么办啊，明天我就下山，我再找个帮手去，此人人送绰号金镖侠，叫林玉。哎呦，这个林玉可了不起啊，那掌中一把宝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在塞北提起他来无人不知啊。掌中的神镖是百发百中，他还能带伙人来，要说咱成其大事，他准保能算一份。结果林玉真来了，经过林玉的手，又介绍的大力神车心远、丧门神金德利，姻亲结亲，姻友结友，越聚人越多，人要多了粮又不齐呀、啊、牛鬼蛇神什么模样的都有了。以前黄伦约束的挺严，后来也就那么地了，所以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在各地方站不住脚的，什么人全归堆，越凑是人越多，当然势力也就大起来了。经过刘学桥往返奔走，宁夏国王赵元豪终于赵准承认他成立天德王，我承认你，你这个王子我封的，将来你可以设百官，用多少钱我宁夏国给，可有一样，你得听我的话，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黄伦样样全答应了，结果叫人家牵着鼻子走，越陷越深，成了大宋的反叛。你想想，这么大个事儿，能传不到中山剑客武元公的耳朵吗？吴老剑客一开始不相信，认为这是笑话，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架不住人们都这么说，老头就动了心了。哎呀，这黄伦要作死啊，你死不死不说，我女孩在你身边呢，将来跟着你挨刀啊，那我可不干。要真这样，我收回阎王寨，咱们按着那个字据办事儿。因此带着儿子吴亮赌着气来到阎王寨，这才巧遇徐良。为什么老头说那么大的话？有字据，黄伦欠人家的情，老头在他面前说话理直气壮。我救了你两次，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所以在这天王殿一坐，武元公损他骂他，黄伦全没词儿。最后吴老剑客一伸手把字据拿出来了，往桌上啪一摔，黄伦，这是你写的不？
2: 是我写的。
1: 你说话算不算数？
2: 哪有不算之理呀、啊、我要不算天诛地灭。
1: 好，我但愿你如此，你马上就传旨，把朱亮为首的众人全都给我立居所带。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

现在的心情，他几岁也会醉。Oh yeah。

你们太夸张了。你们是最 amazing。

0: 你们还要吗？还要吗？
1: 准备好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武帝刘彻。前文书咱们说到，这个游手好闲江湖的骗子栾大来到皇宫，见到汉武帝，愣说自己能求来长生不老之丹。那么这个武帝也就相信了。武帝现在啊是太盼自己长生不老，一统天下，永远当皇上。这人他就犯着病，总想多活。实际啊，上天给你这生命，让你活多少年的都有定数的。另外，你活那么长时间干嘛呀？人活得有点遭罪，老百姓有句土话，死了享福。实际啊，谁都愿意多活，老百姓愿意长活。皇上也愿意长生不老，都想多吃几口人间饭呢。武帝就想长生不老，栾大对症下药。武帝一琢磨，这个人能为太大了，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作怪，有他我就能长生不老。一高兴一跺脚，把自己的女儿长公主嫁给栾大。结果纸里包不住火，假的就是假的，他永远真不了。一天两天行啊，连蒙带唬，他得求仙求长生不老之丹，那得需要黄金呢。武帝舍得花钱，给这个栾大一给就十几公斤的黄金。这还不算呢，还给他封地，又封他将军。什么武力将军、天土将军、地土将军、大通将军，又封他侯，乐通侯，赐黄金万两。可是这丹呢，始终没求来。渐渐武帝明白了，这上当受骗了。后来就找了自己的内臣，这人叫江充，拿现在的词儿来说，他这官职，他就是一个特务机关长。你给我调查调查，这个栾大到底干什么的。这江充就去调查去了。调查完了回来了，往那一跪，江充给皇上磕完头，回禀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奉皇上之命前去调查栾大，现已调查清楚，栾大简历如下。栾大现年27岁，4月28生人，属红眼耗子的，出生地在长安。小时候游手好闲，他的父亲是掌鞋的，后来掌鞋不赚钱，改为杀猪，杀猪不赚钱就改为缝皮裤。他的母亲给人洗衣服为生。栾大小的时候跟一江湖术士学习卖膏药的技术，在大街小巷、旮旯胡同、曲罗留直地方打个场子，就开始卖大狗皮膏药。他说什么能给人家治腰疼、腿疼、脖子盖疼、打饱嗝、吐酸水、膨门胀、饱消化不良、亏气亏血、月经不调，没成想给人家治死一个。后来摊了官司跑到江南，遇到一老道，说会妖门邪术。栾大拜这老道为师，学的实乃是骗术。在走投无路情况之下，回到京都，听说皇上您要求长生不老。

奥之丹，这个栾大冒起生命危险，祸灭九族之危，来到皇宫诈骗皇上。所以皇上，栾大乃是骗子，您是被骗的。如此说来，朕乃是受害者，不错。哎呀，这武帝气的明白了，来呀，把栾大给我绑上，腰斩于市，推出去杀了。这家可气坏了，哪有这么骗呢？结果这边推栾大，他姑娘不干了，汉武帝的女儿啊，长公主来了，爹地，爹地呀，你要如果杀了栾大，女儿岂不守寡？爹地，你饶了栾大吧！住口！再说别的，我连你都斩了。汉武帝急了，你干嘛呀？我这汉武帝我还有脸了吗？我啊，好家伙，我求什么长生不老之丹？我把姑娘都搭进去了，姑娘都是牺牲品了。啊噗！把栾大腰斩于市，这还不解气呀？把栾大家的九族全给杀了。哎呀，汉武帝心里头啊，这个难过呀。自己为了求长生不老之丹，女儿也搭进去了，钱搭多少那都没什么。你这栾大把我骗的，我还封他侯，封他将军，连窝火带憋气，还怕大臣们笑话。结果武帝就病了，这一病啊就不能上朝了，就把这事儿，朝中的事儿交给了太子刘据来处理。现在他已经册封了太子，这个太子呢是魏夫人给他生的，这个太子的名字叫刘据。那么这个卫子夫魏夫人就是大将军卫青的妹妹。那么武帝要到这甘泉宫去养病，他病了，他在临走的时候就把这大太子刘据找来了，千叮咛万嘱咐，似乎不放心，你办事一定要谨慎啊，大事不可私自做主，一定要等我回来。嘱咐完了，这太子刘据点头，给父皇磕完头，这汉武帝到甘泉宫去养病。实际汉武帝跟刘据的关系并不好，这父子不好的原因就是政见不合。这个刘据是卫子夫卫夫人给汉武帝生下的长子，那么大伙呢都称刘据为卫太子。当时一生这个孩子刘据的时候啊，这个汉武帝因为得儿子那是异常的高兴，当初非常高兴，就在公元前128年的三月，卫子夫被立为皇后，紧接着刘据就被立为了太子。然而这个刘据的太子地位他并不稳固，在公元前106年，也就是元丰五年，这个大将军卫青病逝。卫青大家都知道，您就看那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里头，就了解了卫青。卫青那是干国的忠良啊，那是大汉朝汉武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汉武帝是十分的重用卫青，信赖卫青，依靠卫青。卫青打匈奴那是特别厉害。那么卫青的妹妹给了汉武帝当了老婆了，立了正宫娘娘当了皇后。那哥哥精神，妹妹也跟着精神，哥哥光荣，妹妹也跟着光荣。可是卫青死了，那么这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就失去了最有力的后助，最有力的后援，最有力的靠山，失去了。那么随着这卫子夫年老色衰，这个妇女一过30多岁，
到四

十岁、五十岁，这个面相就改变了，能总那么漂亮吗？结果这一年老色衰，汉武帝呢，这时候已经是移情别恋，他跟一个女的现在是打得火热呀。这个女子叫赵婕妤，那么这个赵婕妤就是高义夫人，而且这个赵婕妤呢，还为汉武帝生了个男孩。这汉武帝更是高兴，成天就泡在这赵婕妤这宫中，跟赵婕妤那是两个人海誓山盟、海枯石烂、炮炸雷轰都不变心，就发誓了都。所以这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在，但是这个时节想见武帝一面都已经十分困难了。这时间一长了，两个人就疏远了，这一疏远了就生疑，这一生疑渐渐就生仇。你看这刘据啊，这皇太子一琢磨，你对我母亲这样，这不对劲儿啊！你看我母亲多不容易。所以啊，这个刘据就跟这汉武帝两个人这父子关系就有了矛盾，而且这个太子刘据和武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因为太子嘛，这太子也得管理点国事啊。皇上锻炼他，你得管点事儿，将来我死了你当皇上，你得有处理事务的本领。所以这太子啊和这皇上在处理很多事情上这个想法不统一，武帝呢是用法严，多信任那些酷吏，专门是依法而治啊。你要犯得我手，那就没好，我非把你整死不可。这是武帝，而太子呢宽厚。武帝这边把人抓进去了，太子那边就想办法给平反。哎，爷儿俩就在这上有矛盾。那么武帝坚持是以武力征伐四方，而太子呢则主张以怀柔之策缓和彼此的关系。所以这些矛盾是时常的在呀，其结果就是由于长期缺乏思想的交流，缺乏感情上的沟通，那么他们父子间的疑心也就越来越大。武帝啊就怀疑太子可能要抢班夺权，趁我妹死你就想当皇上啊，而太子怀疑武帝听信谗言会取消自己皇位继承人的资格。始终父子二人就在这矛盾重重之中相依度过。所以这次汉武帝到甘泉宫去养病，临走的时候是千叮咛万嘱咐，大事儿你不要自己做主，得我回来再说。这武帝是紧锁眉峰，瞪个眼珠子把儿子训了一顿，才到甘泉宫去养病。可他这一到甘泉宫啊，坏了，这个病是越养越重，恍恍惚惚晚上丁驾做噩梦啊。这边上就是高义夫人，高义夫人年轻啊漂亮，这高义夫人紧着安慰他，哎呀，有时候武帝睡觉就通身冷汗，怎么事儿？怎么出了一身冷汗呢？有时候梦中就有人拿刀子要杀死他，哎呀，什么毛病？这武帝就把内臣江冲找来了。这个江冲就是武帝特务机关的一个机关长。皇上，我怎么这精神总恍恍惚惚，浑身骨头疼，晚上睡觉一身冷汗，做梦有人拿刀子要杀我，这怎么事？哎呀，这江冲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万岁呀，是不是您中了巫蛊术了啊？这真的吗？对，以臣之见，您中了巫蛊术啊。那你赶紧给我查查是谁干的。是。江冲走了。什么叫巫蛊术呢？
这个巫术啊

那人准死。说这是真的吗？这都是迷信，这都是古老年啊一种迷信的方法。那么这个巫蛊术啊，在西汉的时候是非常盛行的。在武帝的早年，刚当皇上的时候，就因为巫蛊案，他废了自己的陈皇后，把自己的皇后给废了。他愣说皇后要害他，啊，实际呢是一个冤案，所以把这个陈皇后他废了。可没想到，到了晚年了。自己现在有病，原来是巫蛊术闹的。哎，汉武帝对这件事儿是深信不疑，他就让这个江充去调查。这个江充，就这小子，跟太子不对付，跟刘据两个人势不两立。这江充啊，办什么事儿，太子刘据看他都别扭。江充这个人是特务机关长啊，那狠呢、啊。抓住人往死了整，太子仁慈啊，就告诉江充：“你这么干可不行。他没多大罪，你为什么要治他死罪？啊，你什么意思？”几次骂这江充，江充呢，表面上怕太子，心里就恨你等着小子，早晚有一天，你别看你是太子啊，我指定我收拾收拾你。哎，这一次机会来了，这皇上得病。江充愣说有巫蛊术，那么谁给这汉武帝下的巫蛊术呢？江充啊，回到长安，因为甘泉宫啊离这个长安很远，百十多里地呢。他到长安，回到自己家中，就把最忠实那走狗叫来了：“你给我做一个巫蛊人啊，听见没？快点去，我等着。”这就做了一个巫蛊人。江充这小子在这巫蛊人的后边写上汉武帝刘彻，然后扎上了七根针，用布包好了。这小子花重金买了太子府里边的一个奴仆扫荡院的，这小子叫刘三儿啊。那钱的银子是白的，人眼珠是黑的。好家这刘三见钱眼开，这江充就告诉他：“你把这东西埋在太子府的后院。”这扫荡院刘三就把这巫蛊人埋到了太子府的后院。随后江充就见到汉武帝，说：“皇上，我已经调查清楚了，害你的人不是别人，是太子刘据呀。何以见到？”这小子是编拔造模啊。我已经打定好了，就在他们家后院有个巫蛊人，太子就是盼你早点驾崩，他好登基坐殿。汉武帝一听勃然大怒，下圣旨让江充带领军队搜查太子府。这江充这小子来了，把太子府包围了。太子一问怎么事儿，江充把圣旨拿出来了，搜，乒乒乓乓一搜，他们埋的他能找不着吗？到那就把这人拿出来了。你说什么？太子一看冤枉，江充你害我，害你跟我走吧。这太子可急了，苍狼把宝剑拔出来了，噗，当场就把江充给宰了。你害我呀，我没干呢。这个太子一杀了这个江充啊，立刻有人飞报给汉武帝。武帝嗡就起来了，这病班就好了，带领御林军赶回灞水长安。这刘据一看惹祸了，爹回来了，可怎么办呢？真要是如果抓住我，我有口难言呢。紧闭灞水长安的城门，就在城头上，爹，我没干，我没害你，小子你把门给我打开。一个城头上边，一个城墙下边，爷俩就叫号，给我往里攻。汉武大帝打了一辈子仗，这一声令下，御林军就往里攻。那太子刘据能守住吗？最后是弃城而逃，跑了。汉武帝就下了圣旨，四外缉拿太子刘据。就在各城各州各县各郡画影图形，

0: 谁要抓住太子刘据，要官我给万户侯，要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这汉武帝就瞪眼珠子，四外抓儿子，四外画影图形啊，那能抓不住吗？这个太子刘据跑到哪儿去了？跑到了湖县，就藏在一农户家中。一开始这个农户啊也不知道这是谁，以为就是个要饭的呢。现在这太子造的人不人鬼不鬼，披头散发，蓬头垢面呢。这刘据就说我是个要饭的，哎，这个老农啊可怜他，说那你就在我家待了吧，就在家中待了，就帮这农民干点杂活。可有一点，这太子跑的时候他有玉佩，身上带一个玉佩，这个玉佩上有刘据的名字，皇太子的封号，结果漏就漏到这上了。有一天干完活了，太子刘据也累了，就躺在这床上睡着了，结果这个玉佩就掉地下了，这个农民顺手就捡起来了，他认俩字儿，呀，啊，嗯，啊，吓坏了，这上边是太子刘据的字号啊，莫非此人是太子？哎呀，这农民就想起来了，这要饭的啊，到我家来，行走坐卧都有个样，说话文绉绉的，都有个腔，背不住就是逃出那太子啊。可现在寺外画影图形啊，说了谁要窝藏太子，祸灭九族啊，看起来我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老农一哆嗦，拿这个玉佩就去举报去了。县太爷一听，我的妈呀，太子在这儿怎么办？那也得抓呀。怎么抓呀？派兵去抓？拉倒吧，那是人皇上的儿子，那汉武帝把他儿子抓回去一审一问，人家爷俩好了，真要他再当上太子，说当初有个县太爷抓过我，还不得把我整死啊，请吧。就这么的，县太爷坐着轿，带领衙役把这农民家包围住，县太爷进的屋跪下，太子我给您磕头了，您呢请。刘据就起来了，就明白了，说好吧，你到外头等等我，我呢收拾收拾跟你上轿回京。这县太爷在外边左等刘据不出来，右等刘据不出来，等不耐烦了，他推门一进来，不看还子罢了，一看吓得县太爷是如临薄冰。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武帝刘彻。这个县太爷一进屋，他一抬头啊，哟，太子刘据已然上吊了，一封血书呈在面前。刘据临死的时候咬破了中指，在一个白绫帕上写了封血书啊。这封血书是给他的父亲汉武帝写的，大致的意思内容是：儿冤枉啊，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咱们爷俩只是政见不合，而不能害父亲呢，儿死的冤枉，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万望父皇能把儿的冤案平冤昭雪，调查清楚。这内容就这么个内容。这县太爷赶紧把太子刘据的尸体承殓起来，把这封血书包好，亲自把棺椁押解到京都长安。血书就到了皇上汉武帝刘彻的手中。皇上看完了，外边是儿子的棺椁，验尸都没验，告诉厚厚的安葬。什么叫验尸啊？那得看一看呢，是不是刘据啊？没有，安葬吧。

就因为没验尸，在下一个皇帝，也就是昭帝，在昭帝年间就出了一个伪太子案，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刘彻拿了这封血书，汉武帝看了能有五六遍。这汉武帝他是聪明人呢，看这意思，我儿子是冤案，不想害我。莫非是江充从中捣乱？就命人调查。这一调查，事实就是事实，假的永远成不了真。结果就把这案子里里外外的调查清楚了，也把太子府里的那个刘三儿，就埋那巫蛊人那小子也找到了。一顿大嘴巴，一顿揍啊！这小子招了实话了，是这么回事。你敢？汉武帝刘彻听完了是嚎啕大哭啊！哎呀！心里是非常的难过，活蹦乱跳个儿子，那么好个儿子，是被我逼死的。哎，来人呐，在湖县我儿子上吊的那个地方，修筑一望乡台，让我儿子时常的回家看一看。那么汉武帝啊，有时候想刘据啊，就泪流满面，老泪横生，老来伤子啊，那是啊，那最悲的一件事情。这个刘据之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实际上就是皇权的内部斗争，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歪曲。从夏商周三代开始，一直到大统一的秦汉皇朝，国君终身制、君位世袭制就成了社会认可的制度。这个君权至上，不受限制，君主绝对集权，也就成了不容怀疑的理念。由此，夺权篡位的事件是层出不穷，即便是在骨肉至亲之间，为争夺皇位也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惨剧，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兄弟互相残杀的事件不绝于是。刘据一案就是父子因争夺皇位而酿成的惨剧。咱们现在有这么一句话，知错必改就是好同志。哎，这句话呀，很有真理。汉武帝刘彻就是知错必改的人，没什么事儿，武帝就琢磨自己做错了，确实错了。由一个刘据的案子，汉武帝想了好多又好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想起了自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想起了自己所做的事情，反省思过。他命人造了一个台子，这个台子很大呀，叫轮台。他就住在这台子上边，反思自己的过去。你看武帝多聪明，自己年迈体衰了，不久于世。我把我一生所做过的事情，我回忆一遍，哪是对的，哪是错的。轮台悔过，确确实实刘据太子的一案对汉武帝的刺激是非常的大呀，也促使他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从而使治国之策开始由多欲向无为回归。原来是多欲的，那想法太多，那胃口太大，想抢七个占八个，没完没了。多欲，现在是无为，可以了，不要再多吃多占了。我把我过去所做的错事回忆一下吧，哪些对不起自己，哪些对不起百姓，哪些对不起。

大臣，他在轮胎思过，在公元前89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去泰山封禅，有一天路过一个县城，正晌午的时候，他坐在车里，他觉得累了，他告诉这仪仗队停下。汉武帝由车上下来，就溜溜达达往前走。他这个队伍声势浩大呀，那皇上告诉停下，霎时之间是一点声音没有。武帝往前走，他在出京的时候啊，他就跟这个官员们说了，不要骚扰百姓，我这个队伍走的时候，老百姓该种地种地啊，不要轰的十里八村都没人给我让道，这不行。所以这个田里头还有很多农民在种地，武帝就来到了田间，一看呢面朝乱呢，所以啊，他底下的四大臣霍光、金日丹、上官桀、桑弘羊，这四大臣就劝皇上汉武帝，你得赶紧把这大位得定下来。汉武帝一琢磨是时候了，就下了圣旨，决定立刘弗陵为太子。这个刘弗陵是谁生的呢？刘弗陵是高义夫人赵婕妤生的。没说吗，这个汉武大帝跟这个魏夫人在晚年的时候这感情就不好了，魏夫人年老色衰，这汉武大帝就不得意他了，哎，就发现了一个叫赵婕妤的女人，他封她为高义夫人，年轻漂亮，两个人就在一起，这就恩爱上了，水离不了鱼，鱼离不了水了。哎，这个高义夫人赵婕妤还就庞昌给汉武帝刘彻就生了个小子，叫刘弗陵。那现在刘据死了，大太子死了，那就得立这刘弗陵为太子。这圣旨啪就宣出去了。哎呀，高义夫人特别高兴。这时候高义夫人多大岁数啊？高义夫人20岁。汉武大帝刘彻多大岁数啊？69岁，这个年龄就差这样。一宣布刘弗陵为太子，高义夫人高兴，这大庆贺呀。晚上的时候，汉武大帝也喝了点酒，就刘彻老皇上也喝了点酒，又跟霍光、上官桀、金日丹、桑弘羊又合计了一下国内的事情，这天都就很晚了。汉武帝啊，抻了个懒腰，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继续议事。他就回到自己卧室，这皇上和这个高义夫人是分开住的。他回到卧室躺那一会儿，他就坐起来了，穿上了鞋，就带领内侍官到高义夫人那儿去，也说不上怎么的了，就想自己这小老婆了。但是汉武帝刘彻就觉得内心里头隐隐有一点事情，感觉出一点事情还说不出来这个滋味，就封这个太子刘弗陵，对不对？对。但是这刘弗陵他母亲就高义夫人才20岁，将来的皇太后啊，对不对？哎，就在这个问题上，刘彻在脑海之中隐隐的有这么一点想法，所以他就来到了这高义夫人的宫，把门的宫女要往里头禀报，刘彻就一挥手，不必，就迈步就来到院中。单说这高义夫人20岁，儿子当了太子了，那将来老皇上死了，那就是我儿子的天下，能不高兴吗？偏巧啊，前两天有一个内臣送了一个猫，是波斯猫，哪儿产的呢？是伊拉克产的，在外国运到中国来了，这波斯猫，据说这波斯猫是萨达姆他妹妹的猫，

那是胡说八道，不可能的啊。反总而言之，是伊拉克一个猫就送到汉朝来了。这个内臣呢就把这个猫送给了钩弋夫人。哎呀，钩弋夫人特别喜欢这猫，一看一个眼睛红的，一个眼睛蓝的，哪见过这猫啊。这个猫它怎么不一样呢？通身雪白啊，就搁被窝里搂了。结果这个猫不习惯让人搂，在伊拉克的时候就自己玩啊，伊拉克的人也不搂他，他到中国了怎么的有这么个女的非得搂我呢？啊，这个猫就不舒服，这一不舒服用这爪子这么一搭，结果就把钩弋夫人这个腮这地方插就划了个口。这钩弋夫人就一赌气一生气啊，嘣，把这猫抓起来就扔出去了，顺窗户扔出去了，也该着也不怎么地。赵石说，你说把猫扒扔出去，那猫它是拽不死的，可拽到边上有个石碑，在他这院子里头是辟邪用的，正好把这猫就拽到这石碑上，啪，脑浆迸裂，把这猫拽死了。偏巧汉武帝就在院里呢，啊，嗯，这猫是在钩弋夫人屋里扔出来的，拽死了猫。刘彻就站住了，哎呀，这一个宠物啊，这女的咋这么心狠呢？啊，这是未来的皇太后。转身刘彻就走了，回到自己的屋中，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就把霍光、金日丹、上官桀、桑弘羊四大臣找来，写了道圣旨，把这圣旨交给了这四个人，你们别在我面前宣读，拿到屋里去看去啊，你们四个合计看怎么办，必须给我办了。这霍光四大臣就拿着汉武帝刘彻的圣旨，找着这么个屋，把圣旨打开一看呀，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即日马上处死钩弋夫人。这四大臣懵了，这可能吗？写错了，问问皇上吗？哎，四个人跑回来问汉武帝，说您立了太子刘弗陵，为什么要处死他母亲呢？这汉武帝刘彻就说了，思古国家所以乱，有主少母壮也，女主独骄横，淫乱自咎，莫能谨也。你等不闻吕后乎？什么意思呢？咱们想想以往的朝，以往的国家为什么乱呢？就是因为啊，主少，皇上小，母壮，他母亲年轻，结果他母亲年轻就独断专横把持国政，他母亲淫乱，那么女壮就避免不了淫乱，这淫乱国家就乱。我呀立了刘弗陵为太子，将来他是皇上，可他年小，太小，他母亲又太年轻，所以我怕日后钩弋夫人召结于淫乱国家，就先行斩去，以除后患，立刻执行去吧。是，霍光、金日丹、上官桀、桑弘羊四大臣出来，是咬着牙执行了汉武帝刘彻的命令，杀了钩弋夫人。这位娘娘临死的时候也不明白汉武帝刘彻为什么要杀她。公元前87年的2月，70岁高龄的汉武帝卧病在床，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正式下诏书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同时拜霍光为大将军大司马，金日丹为车骑将军，还宣布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与宰相田千秋同为托孤之臣，帮助霍光辅佐刘弗陵。只隔一天，武帝驾崩，葬于茂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县的东北，太子刘弗陵继位，也就是汉昭帝。下面我把汉武帝刘彻的个人小档案向听众们说一下。汉武帝刘彻属鸡的，享年70岁，庙号为世忠，他的父亲是刘启

0: 他初婚那年16岁，要说他子女有多少，他有6个儿子5个女儿。最得意的事情是漠北大战大捷，最不幸的事情是把女儿嫁给了栾大。最擅长的是开疆拓土，他出生在公元前156年7月初7，他死那年是公元前87年的2月。他的谥号是孝武皇帝，他的母亲是王志，后封为皇后。他共有配偶8人，皇后2人，第一个皇后叫陈阿娇，第二个皇后叫卫子夫。他的继位人是刘弗陵，也就是昭帝皇帝。他最失意的是求仙落空，他最痛心的是巫蛊之祸。本篇章评书到此全部结束，我们下一位讲的是昭帝刘弗陵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
3: 1945年7月15号，早晨的5:29:45，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离开现在啊61年的头。这个消息传到杜鲁门耳朵里，这个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欣喜若狂啊，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在这会场上当众宣布，美国已经拥有原子武器，我们的原子弹试爆成功了。当时这杜鲁门啊，自己没看着自己什么德行，五官都错位了都，那高兴的简直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是得高兴，要说起来罗斯福是个苦命的人，从41年开始着手研究原子武器，到他死他也没看见，究竟原子武器能不能成功他也不知道。而这位新上任的杜鲁门得了个大便宜，刚刚上任不久就摘了个大桃子。作为杜鲁门，他想什么呢？他想有了这种武器，既可以打击敌人，又可以哪吒盟友，所以他高兴的要发疯了。那丘吉尔也是非常高兴，美国有了这种武器，跟他有也差不多，因此他当时表态，抱着杜鲁门奔奔奔来了10几个 case。 这会场上唯独一个人没有任何动静，谁呀？斯大林。这斯大林在那坐着，听完这个消息之后，面部上毫无表情，稳如泰山一般。斯大林的心里啊非常复杂，首先是记恨、嫉妒，而后是有点心虚，因为他清清楚楚知道，现在的盟友坐在一起，笑语欢声，这是逢场作戏。一旦德意日法西斯被打垮之后，下一步冤家对头就是美国跟苏联，现在的盟友转瞬间就变成生死的冤家呀，必须保持军备竞赛的平衡。美国人一旦拥有了原子武器，苏联怎么办？但是斯大林呢，心里他也有底，

一分钟之后，会场上刚刚静下来，斯大林说了话了。对于美国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武器，我仅代表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美国盟友表示最热烈最衷心的祝贺。但是我认为原子武器仅仅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达到威慑力量的一种战争工具。是的，它可能结束一切大规模的战争，也就是我们面临的这场战争，但是它绝不可能推动历史的前进。杜鲁门和丘吉尔听这话别扭，柔中带刚，刚上还有刺儿。斯大林这什么意思呢？他们这个弯还没等转过来，就听斯大林接着往下说：诸位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代表苏联政府宣布，任何国家企图垄断和独占原子武器，那只能是痴心妄想。我们苏联政府正是由于充分考虑到这种武器对战争所起到的作用，不久的将来世界上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不是别的国家，而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哇！会场上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杜鲁门脑袋一拨了，心里的合计：怎么苏联也有原子弹了？啊，不可能啊，你是自己给自己壮胆子，给自己壮脸面，危言耸听而已。但是他又一想，不可能，这斯大林啊，说话历来算数，在这个重大严肃的场合他是不会放空炮的。哎呀，莫非说他真有原子弹了？老杜这心里是七上八下，丘吉尔也相信可能苏联人已经掌握原子弹了。书中代言，他们猜的一点都不错。斯大林这个人说话是一诺千金，向来没说过瞎话。他之所以这么讲话，他心里头有数的。其实苏联人早在30年代就着手研究原子核武器，那个就起步了。苏联有一位杰出的了不起的科学家叫库尔恰托夫，据说这个人年岁还不大，是个天才的科学家呀。斯大林爱护他比爱护眼睛还重视，已经命他着手研究原子弹。人家早早就开始了，苏联一大群科学家就在呼拉尔沙漠地带没有人烟的地方一个小村镇就反复试验。前些日子斯大林还跟他通了话：尊敬的库尔恰霍夫同志，我们的原子武器研制到什么地步了？斯大林同志，请你放心，很快很快我们就研制成功了。你说的很快是什么概念？斯大林同志，我说的很快就是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哦，好了，祝你成功。斯大林放下电话之后心里有数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杜鲁门宣布美国有了原子弹了，所以他又感到吃惊又感到妒忌。但是没关系啊，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原子弹也试爆成功了，怕你什么呢？斯大林清楚地认识到战后结束，美国和苏联是生死对头，美国人拥有原子武器，苏联人也必须拥有，不也就被动了。单说这杜鲁门方才还高兴的热血沸腾，听完斯大林的话之后脖子冒冷气，心说这苏联人好厉害，这斯大林真是难谈弄啊，我得倍加注意。本来这个会议继续进行，中间出了点插曲，英国首相丘吉尔必须马上终止会议返回英国的伦敦。为啥呀？
英国大选，他能缺席吗？就这么的，他请了个假返回英国的伦敦。他真没有想到啊，他的保守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败，老邱灰溜溜的下了台，工党领袖艾兹里出任新首相，带着他的外交部长贝文又返回波茨坦。斯大林一听啊，换汤不换药，不管是丘吉尔也好，新上任的艾兹里也好，都是一个味儿，对他们根本不抱希望。首先表示祝贺，而后接着开会。您看，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呐，三巨头会议，在短短的几年中走马换将，罗斯福死了，换成杜鲁门。丘吉尔下台了，换成艾德里。斯大林一想，这几次重要的会议不得不重新公布，让他们印象深刻。别说那我没参加，我不了解情况，那麻烦了。所以斯大林提议把开过这几次会这些文件重新宣读一遍。咱们也借助这个机会啊，咱也说一说。头一个，咱说一说开罗会议和这个德黑兰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在1943年11月22至26在埃及的首都开罗举行会议，会上签订了中美英三国的开罗宣言。会议之后，这份宣言被带到德黑兰，征得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同意后，在1943年12月1日公布于世。内容是：一、三国表示对日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侵略者，绝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扩张领土之意；二、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三、把日本从他用武力和贪欲所夺取所有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四、使朝鲜自由独立；五、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开罗会议结束后呢，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晤并举行会议。这个会于11月28日下午4时正式开始，至12月1日结束，称德黑兰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之后，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曾举行过三次会议，德黑兰会议是三国首脑的第一次会晤。至于这次会晤的内容，咱们说过了，不再重叙。咱就说说这次会议，波茨坦公告，大致的意思是说呢，苏、美、英三国为了处理德国和解决欧洲及其他一些问题，于1945年7月17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会议，这是战争期间三国政府首脑举行的第三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以及三国外长。罗斯福已于4月22日因患脑溢血逝世，杜鲁门第一次代表美国参加会议。会议进行期间正值英国大选，因此丘吉尔半途回国参加大选。由于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丘吉尔下台，新任英国工党首相艾德里携新外长贝文于7月28日参加最后几天会议。波茨坦会议还讨论了对日本作战的问题，并通过了波茨坦公告：一、盟国对日宣战，直到他停止抵抗为止；二、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三、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

四，日本军队要完全解除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五，日本战犯将交付审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所有的障碍必须消除。六，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解说了，这几条可厉害呀，字字千金。三大首脑签署了意见。说实在的，在最后这几天呢，人是离心离德，勉强盼着会议结束，草草收场。这杜鲁门呢，一脑门子官司，坐上飞机返回华盛顿。在飞机上，他又恨斯大林，又恨罗斯福。恨罗斯福啊，老糊涂了。在关键时刻，你怎么能签署雅尔塔协议呢？哎，你怎么允许苏联出兵呢？那小日本的眼看就完蛋了，那是漏锅和破船呢、啊。美国人稍微加点劲儿，他彻底趴了榜。何况咱们。

0: 走着瞧吧。战争结束之后，冤家对头就是美国和苏联，咱比一比高低上下，看看谁是未来世界的霸主。嗯，杜鲁门又一想，赶紧回国。原子弹试爆成功了，又制造出来几颗呀，光制造不使唤有什么用啊，尽快的把原子弹投向日本的本土。他心急火燎啊，简本介说回到白宫，他连休息都没休息，立刻把专家学者找来了，询问试爆的情况，大家一一向他做了介绍，把许多照片让他看。他问这些科学家，肯定万无一失吗？总统阁下，您说这什么意思？我是说，我们的原子弹扔到日本的本土，不会出现其他问题吗？不会的，万无一失。好，那我就放心了，各位辛苦了，继续研制原子弹是多多益善。接下来他找了一个人要个别谈话，此人谁呀？叫蒂贝子。蒂贝子是干嘛的？是美国优秀的飞行员，军衔是上校，这次要往日本投原子弹的任务就交给他了，所以这个人是至关重要。杜鲁门不放心，亲自把他请进白宫，在小书房个别谈话。为了保守绝对的机密，事先两小时，杜鲁门指示所有的人禁止出入白宫，特别是我的小书房，不经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闯进。同时还告诉仆人不必端茶送水。蒂贝子上校准点来到小书房，咵行了军礼。杜鲁门打量打量，一看蒂贝子大个，1米9左右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长得是威武雄壮，小伙长得也漂亮，看着样也就是30岁左右。杜鲁门跟他亲切的握手之后，让他坐到自己的对面。蒂贝子上校，你的任务你清楚了吗？报告总统，我全清楚。好，现在请允许我向你询问几个问题，你要正面回答我。问吧，总统阁下。你要驾驶 B-29 飞机去投弹，是不是？
1: 正是。
0: 那飞机叫什么名字？报告总统，我驾驶的飞机叫埃诺拉盖一号。
1: 嗯，
0: 性能怎么样？
1: 好极了。
0: 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跟我驾驶的飞机一样，全天候飞行，没有问题。
1: 说得好。
0: 我说上校同志，咱俩的谈话要绝对保守秘密，我命令你在8月上旬，确切的说也就是8月3号以后，你就可以执行任务，听我的命令，做好一切准备。
1: 是，总统放心，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0: 小伙子，细节相当重要啊，有一个环节出现毛病，满盘俱空，你懂吗？
1: 我完全明白。
0: 好了，你可以下去休息了。
1: 是。
0: 蒂贝子上校转身走了。哎呀，杜鲁门摸着自己的脑门子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这原子弹必须得弄出去，你不见你制造它干什么？小日本的还不甘心失败，得加速他投降，或者说加速他的灭亡。上帝啊，但愿原子弹能达到预定的效果。哎，他还不放心，又打电话把国防部长史汀生给找来了，问史汀生关于往日本投原子弹的事儿，地点你们选好了吗？
1: 报告总统阁下，已经选好了，我们一共选了4个城市，这首选城市是日本的广岛。
0: 对于广岛的地形地貌你们都了解吗？
1: 已经勘察3次了，非常理想。
0: 好的好的。接下来这杜鲁门没闲着，

0: 发表全国广播演说，而且用短波直接向日本广播。大致的意思是说，现在美国人已经拥有了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这种武器可以在30分钟之内使日本的城市变为焦土，赶紧投降吧，再要不投降悔之晚矣，等等等。在同一时间，日本的天皇裕仁和皇后良子在认真地收听广播呀。听完了之后，天皇裕仁往那一坐，跟木头疙瘩差不多少了，心里盘算，完了，美国人绝不会危言耸听，他们肯定有新式武器了。就即使没有这种武器，麦克阿瑟尼米兹率领百万雄兵眼看要踏上日本的国土，再加上这种新式武器，帝国恐怕要完了，彻底的完了。哎呦呦呦呦呦，一旦美国大兵登了陆，首先得奔皇宫，头一个要抓的就是我，也可能判处绞刑，也可能推上断头台，也可能是枪毙，我的皇位保不住了。开国至今2600多年的江山在我手上彻底毁了，毁了。皇后作为他的妻子太了解他了，陛下，您是不是害怕了？还用问吗？我都吓死了。陛下，光害怕没有用的，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节骨眼上，您的表态是战是降，您得说句话了。良子，我从内心讲，我打算接受投降。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
0: 日本天皇裕仁听完杜鲁门的广播演说之后，心乱如麻呀，确切地说，心都碎了，无所措手足，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晚上还失眠多梦。你说这日子他怎么个过法？老实说，从他内心深处，他埋怨自己不应该发动这场不义之战，要知现在何必当初，自己关上门好好过日子好不好，非要发动战争，战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到头来搬砖砸自己的脚啊，自己配药给自己吃啊。现在的形势就逼着他宣布无条件投降，他知道投降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何况是无条件投降，人家怎么处罚怎么是，怎么摆弄怎么是，定你什么罪，你没有反驳的余地啊，那不就落到后娘手里了吗？那么有一线之路，他不愿意投降，但是看眼前的形势，不投降也不行了。大火已经烧到家门口了，美国人马上就要登陆了，何况又有了新式的杀伤力极强的武器，哎呀，我可如何是好？我得对7000万日本臣民得有个交代。最亲莫过两口子，见良子啊给他出主意，两口子研究。首先天皇表态了，我愿意投降，但是别无条件投降，我希望很体面的有条件的投降，比方说起码保住皇室，保住我这天皇的位置和你这皇后的位置，这都不存在了，咱投降还有什么意思？良子就说，陛下，是不是再召开一次御前会议，大家商量商量？不用了，良子，这个会没开，我心里清清楚楚，不了了之啊。现在的形势是文官要降，武将要战，莫衷一是，开会是浪费时间。天皇说的一点不假，

以目前日本的形势来说，大本营陆军部那些好战分子不服输，主张是血战到底，剩下一个人也得打，绝不投降。文官大部分要求投降，能得个好结局。天皇一想，这会啊浪费时间，干脆甭开了，大主意咱俩拿吧。想啊想啊，哎，想了个主意，想起苏联来了。原来和苏联呢，1941年4月的时候签订了一份中立条约，就是苏联也不打日本，日本也不打苏联。那时候日本的外相和斯大林亲自签署的这条约，到现在两国也没交战。天皇突发联想，想起这事来了，那苏联人现在跟日本的关系还算行吧，要把苏联人请出来作为调停员，相信能达到有条件投降。这不胡说吗？现在苏联什么态度根本他一概不知，他哪知道苏联和美国英国结成生死的同盟了。苏联的军队马上要开赴满洲，那大炮和枪都对准了关东军的脑壳了，他一概不知。哎，想到这，他马上命高松亲王把元老叫冈本给请来了。冈本74岁的老头了，身体还不太好，拄着拐杖。他是过去啊驻苏的大使，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天皇把他想起来了。老冈本来到王宫见的天皇，天皇亲切热诚的接待，把肚子里一肚子话都说出来。老冈本频频点头，多谢，臣明白。天皇说，我呀亲自给斯大林写封信，你拿着这封信赶奔东京苏联驻东京的大使馆，亲自交给大使，要求他无论如何转呈给斯大林元帅，恳请他出面斡旋。是的，臣明白。冈本领命啊，起身坐车赶奔苏联驻日大使馆。等到了大使馆，说明来意之后，接待员告诉他，你等着。这一坐坐了3个小时，把老冈本坐得腰酸腿疼啊，压根就没见着这个大使。他再次询问的时候，接待人员跟他说，大使身体不好，没工夫见你，行吧。大使说，请你回去。是这样子的，我是代表大日本天皇来求见大使，我有件重要的事情求他帮忙，天皇的御书求他转达给斯大林元帅，事关重要，万望我见大使一面。没工夫，走吧，门在那边，走。那简直像往外头轰狗差不多着。哎呦，老冈本哪受过这种待遇，粗脖子红脸摇头叹息，回来跟天皇一说，天皇也倍感意外呀。怎么办？这既然见不着大使，老人家您再辛苦辛苦，坐专机赶奔莫斯科吧。你要亲自见见斯大林，无论如何请他帮忙。好吧，臣遵旨。这老冈本呢，拄着个拐杖坐上飞机，还得偷偷摸摸赶奔莫斯科。为啥呀？天上都是老美的飞机呀，比燕子还多，砰声就玩完。这是铤而走险。述说简短，老冈本到了莫斯科，先到了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见着大使，把经过讲述一遍。大使也直皱眉啊，好吧，咱们明天就去拜会斯大林。第二天他们坐车到了克里姆林宫，人家有人把他们领进四卫队接待室，俩人坐下了，说明来意。接待人告诉你们先等着吧。好，这一坐上午9点来的，眼看到12点了，12点又到了下午3点，坐了6个小时的冷板凳，没人理他们。俩人实在受不了了，再三的恳请

后来来个人，这人个不高，中等身材，矮胖，四方大脸，肩章是上校军衔，做了自我介绍，他是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啊，叫潘切列耶夫。这个人态度还可以，问他们的来意，刚稳呢，咧着个嘴像要哭一样，把这来意说明，最后把天皇的玉珠拿出来，递给这位上校，上校接过来看了一眼，好吧，你们再等等。俩人又等，好，这一等就俩小时，到了五点多钟了，这位上校才回来，还拿着那封信，对他们二人一笑，二位啊，对不起，斯大林元帅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没工夫接待你们，他告诉您把书信拿回，请回吧。喂，上校先生，无论如何，别说了，别说了，没工夫接待，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这封信拿回，啪，把天皇的御书撇地上。哎呦，冈本没办法，弯着腰把信捡起来，请您给通融通融，不能通融，行吧。这时候过来俩卫兵，夸打了个立正，往外一摆手，请请，真跟轰狗一样，把俩人给轰出来。这俩老头子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外，一步也迈不动了。老冈本回头看了看高大的城墙，心里太不是滋味，曾几何时啊，那是1941年呢、啊，日本代表团之中也有我一个呀，来跟斯大林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呀。那斯大林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啊。哦，那时候他想利用日本人免除西伯利亚后顾之忧，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我还记得签字之后，双方热烈握手，频频敬酒。斯大林觉着还不够味儿，抱着我们的团长左亲右啃，亲热的简直不得了。事到现在，日本打败了，人家连理都不理了，我们已经没有用了，失去了国际地位。哎，日本国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哟？俩老头相视而哭。正在这时，克里姆林宫里面一列车队缓缓开出，中间夹着高级的积木牌小轿车，这车里坐的就是斯大林。会议结束了，斯大林干嘛呢？正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部署向满洲发兵的问题。会散了，斯大林心里比较轻松，坐上车子要赶奔莫斯科郊外，会见自己第三个小情人儿，叫妮娜。斯大林也有小情人儿，人家哇，车子扬长而去。这俩日本老鬼子哭了半天没人理，只好回到大使馆。当天，冈本返回东京，见着天皇，把经过讲述一遍。天皇一听，哦，是这个样子的。哎，哪个样子？这天皇也不像话。其实咱说说他这御书，这御书啊，大致的意思是说，日本政府和我本人愿意接受投降，但不是无条件投降，有条件的投降。什么条件呢？保持日本皇室和天皇的位置，和天皇的权威不受侵害。台湾、朝鲜依然是日本的国土。三，所有的战犯由日本人自行审讯，其他国不得介入，等等等。您说这不扯淡吗？你都叫人打败了，打到家门口了，还提这条件，谁能接受？即使没有这些条件，苏联人也不能理他，臭无赖一个呀，这种我就得造。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天皇左右一盘算，一点出路也没有了，怎么办？嗡，脑袋又热了，天皇把眼睛也瞪圆了。

0: 反正是死的，我宁愿站着死也不坐着死。传旨召开紧急的御前会议。
1: 又开会了，文臣武将100多号全参加了。这天皇啊来了劲儿了，把脑袋一拨呢，眼睛扶了扶，朕决定帝国将士们准备本土作战，坚决抵抗，全体国民总动员，集中所有的兵力，在海上、空中和路上实行特种作战，以挽救帝国和皇室的命运。大家同意吗？
0: 同意，赞成啊！
1: 好战者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天皇的决定完全出乎好战者的意料之外。一看，怎么天皇忽然坚强起来了？哎，声震物语啊，多日子都打蔫，说话都没劲儿，今儿这怎么了？一反常态啊！这些好战者深受鼓舞啊，所以热烈的鼓掌拥护。第二天，大本营仓促的就制定了一个决号作战准备纲领，内容是什么呢？也就是所谓的本土作战计划。与此同时，日本决策者们立即着手组织战时体制改革，成立了专门负责本土作战的司令部，火速从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等地向本土调兵遣将，使日本本土总共集中步兵53个师团、空军25个旅团、2个战车师团和4个高炮师团，动员特工飞机和一般的战斗机3000余架，把海军仅剩下的19艘驱逐舰和38艘潜水艇全部调回本土港口待命，集结的海陆空人员总数超过240万，这叫韩信用兵是多多益善嘛。最后全国总动员，叫男女老少齐上阵，人人玩命，个个争先。从兵源上看，全部的家底儿这数量也相当可观。这就应了那句话，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帮破还有3600大兵。你看这小日本准备了多少年，还真就有点家底儿。但是你也不能从数目上看，哎呀呀，几百万几百万，都什么兵啊？一方面是老弱病残，另一方面都是残兵败将啊，不堪一击。兵不在多，只在精，这些人呢都是惊弓之鸟呢。你真打起仗来没有多大用场，但是就人多势众壮胆而已呗。按下日本的咱先不说，翻回头来还说美国，原子弹试爆成功了，就像给美国军部打了一针强心剂，杜鲁门兴奋得不得了，就想尽快把原子弹投向日本的本土，因为这种武器杀伤力太大太大了，不是轻而易举的，像常规武器扔点炸弹，开点高射机枪那都行，这种武器不能轻易动用。就拿现在来说，美国有不少核武器，俄罗斯有不少核武器，其他的国家也有，我们中国也有，能随便动用吗？哪怕一个给他扔2颗，那得负责任，因为杀伤力太大了，对待那野心家可以惩办，老百姓怎么办？大批的老百姓都跟着遭难了，因此这种事儿不是轻而易举就下决心的。这杜鲁门尽管脑袋发热，恨不能把原子弹投向日本本土，在事先他也得经过反复思考，然后才能下定决心。除此之外，他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呢，他得争取那些头面人物的意见。你一个人做主了，将来一旦出事了，把责任全推你身上，你跟谁商量来的？你拿的主意，你下的命令，那不倒霉了吗？得争取大家的意见。头一个，他争取

0: 长部长史听生的意见。他抄起电话来了，我是杜鲁门，我要与国防部长史听生通话。时间不大，史听生回话了，我是史听生，总统阁下有什么吩咐？我说史听生将军，我现在决定要使用原子弹了，我最后向你问一问，你是拥护还是反对？报告总统，我双手赞成。好，我太高兴了。我再问你，其他人有什么异议吗？
1: 报告总统阁下，现在我们内部发生了分歧，许多高级将领表示反对，不希望您使用原子弹。
0: 他们是谁？
1: 是麦克阿瑟将军，是尼米兹将军和金海军上将，一共是15个人。
0: 什么？他们反对我使用原子弹，为什么？
1: 详情甚多，他们的意思说，目前的局势没必要使用原子弹，我军大军云集，马上就要登陆，日本人用不了几天就得举手投降，因此使用原子弹有点浪费。另外他们还说，原子弹杀伤力太大了，伤及无辜的老百姓未免太残忍一些，因此提出反对意见。
0: 这回可把杜鲁门给气的，啪把电话摔了，心中想，麦克阿瑟、尼米兹，你们无非是指挥千军万马，你们能决定美国人的命运吗？怎么叫多此一举？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听说了，日本人纠集最后的残余势力还有几百万军队，就即使登上日本的本土，免不了还有一场血战，这场血战不定还得使多少美国人付出生命啊！你知道多少？或者上千万、上百万也说不定。怎么能说多此一举呢？尽早结束这场战争有什么不好？话又说回来了，研制出来原子弹不使用，研制它干什么？他们简直是庸庸碌碌之辈，没有共同的语言。他看了看电话，真想抄起电话马上下达命令，但是他那手摸着电话了，他把手又缩回来了，心里反复思想，不行，还是得统一思想。这麦克阿瑟也好，尼米兹也好，金海军上将手握重兵，提调三军，那是前朝的重臣，15个人反对我，我便变成孤家寡人了。一旦我的命令是错误的，那罪责难逃啊！所以这电话他没打，反来覆去他就想啊想啊，他一想把他们15个人找来，我们对面谈一谈，交交心，统一思想，又一想不行，他深知麦克阿瑟那家是犟牛，跟他没有共同语言，尼米兹也十分的顽固，离开他们还不行。他突然眼睛一亮，想出一条妙策。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

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来分享这样的一条健康资讯，就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治愈感冒的感冒药。但眼下呢也是正值换季哈，气温呢是起伏不定的，再加上呢早晚的温差很大，所以呢我们身边感冒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了。很多人感冒之后呢就想着说赶紧吃药啊，希望能够快一点好，但是其实呢有些药物它并非是针对病因的，也没有办法去达到治愈的目的。感冒了到底应该怎么办？感冒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对哈，就像是我们前面聊到的，感冒药呢是不能够治本的。感冒呢大多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那么根据入侵病毒的不一样呢，分为普通感冒和流感。普通感冒呢由一般的病毒引起，比如说像是鼻病毒、腺病毒，还有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那么早期的症状呢有像咽部干痒，或者是那种灼热感，打喷嚏、鼻塞、流鼻涕，开始呢是那种清水样的鼻涕，2到3天之后呢就变得浓稠了。一般呢是没有发热或者说全身症状的，或者呢仅仅有低热的这个症状。而第二种呢就是流感了，由流感病毒引起的，通常呢是起病比较急的，全身的症状比较重，比如说像是高热呀、头痛啊、肌肉酸痛都是很明显的。那么部分的患者呢会伴有了呕吐、腹泻等等胃肠道的症状。目前呢医学上对于病毒感染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因此呢彻底的治愈由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个乙型肝炎等等这样的疾病呢，至今为止仍然是世界性的难题。那么幸运的是呢，大多数的感冒它都是具有那种自限性的。如果说呢是我们的免疫力正常，那么普通感冒呢咱们好好休息一下，一般来说呢5到7天就可以痊愈了。而感冒药的真正的作用它其实就是一个缓解症状。常规治疗呢是以对症处理为主的，也就是说呢对于咳嗽啊、鼻塞呀、还有流涕等等来进行治疗的。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这样的一句玩笑话，说感冒了不吃药呢得1个星期才好，吃药的话只要7天就好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确定了是流感的话，那么还是应该要尽早的使用那种抗病毒的药物，最好呢是在出现症状之后的48小时之内服用。那可能有些朋友会问了，说感冒了那不吃药的话硬扛行吗？我们要告诉大家，疫情当下，当我们出现了流涕呀、咳嗽啊、还有咽痛等等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了。如果说呢伴有了像发热，就应该到医院的发热门诊哈。如果说确定了是普通感冒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地方，免疫系统也正常的话，那么咱们就可以来多喝水、多休息，耐心的等待症状的消退。但是对于慢性病患者和免疫力低下的人来说呢，感冒了硬扛着拒绝吃药是会有一定的风险的。第一个呢是很有可能会引起心肌炎。临床上呢因为感冒引起的肺炎还有心肌炎的例子呢是不在少数的，其中呢50%以上的病毒性心肌炎的患者前期都是有感冒史的。所以如果说当我们出现了感冒1周之后呢，出现了像心悸呀、胸闷啊等等这样的心脏不适的症状，就建议大家到医院呢去排查原因了。一旦确诊了心肌炎，一般呢需要卧床休息3个月左右。另外一个呢是有可能会诱发肺炎。有的人呢感染了流感之后呢拖来拖去也不吃药啊，很有可能会加重病情的，造成了肺炎等等这样的一些并发症。那么目前呢我们治疗甲型和乙型流感的抗病毒药物呢大致是有3种的，奥司他韦、扎纳米韦和帕拉米韦。而其中呢奥司他韦呢是目前临床当中应用最广泛的口服的抗流感病毒的药物，理想的给药时间呢就是症状出现之后的48小时了。而流感的潜伏期和发作3到5天的时候呢感染性是最强的，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咱们要尽可能的避免和家人还有同事来接触，一般来说呢1周之后就问题不大了。
1: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选择感冒药认清四个字。不管说是哪一种感冒呢，都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使用药物。对症治疗的感冒药呢，主要是分成四类的，可以根据症状呢来看一看药盒上的关键词。第一个呢是咳嗽，我们要认准的关键字呢是美，对，美丽的美。镇咳的药物呢，主要有一些。镇咳的药物啊，主要有像福尔可定啊、右美沙芬啊和喷托维林等等。比方说呢，我们频繁的干咳的时候呢，是可以选用的。最常用的就是右美沙芬，在复方感冒药的成分当中呢，简称为美。那我们应该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痰多的患者啊，要慎用咳嗽药，它可能会抑制到我们咳嗽的反射啊，造成大量的痰液不能够排出，引起的就是气道阻塞。那当我们流了清鼻涕打喷嚏的时候呢，我们要选择的就是敏和苯。当我们流清鼻涕打喷嚏的时候呢，可以选择那种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的作用。比如说呢，像是氯苯那敏还有苯海拉明，复方成分当中呢简称了敏或者是苯，它呢是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作用的。那像从事驾驶啊还有操作精密仪器的人呢，是一定要慎用的。另外啊，当我们出现了鼻塞的情况之下呢，你要认准的关键字就是麻，麻醉的麻哈。鼻部血管收缩药呢，可能会让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还有鼻部充血水肿啊。那么大多呢都是以那种滴鼻形式给药的。代表的药物当中啊，在复方成分里面呢，简称为麻，它呢可以造成的是血压升高，那么禁用于高血压患者。

另外呢，当我们出现了发热和酸痛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需要认准的关键字就是氨、分、扑和布。低热呢是有利于人体去对抗外侵病原体的，那么一般来说呢是不需要特别处理的。但是当我们的体温高于了38.5度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呢选择那种解热镇痛的药物了。而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呢，大多是含有这样的一些成分的，比方说呢像我们从前说的普热西痛，那么简称为分，另外呢还有像是布洛芬啊和阿司匹林等等。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服用了超量的对乙酰氨基酚呢，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的时候是会危害到我们的生命的。最后啊，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疫情之下呢，乱吃感冒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病急乱用药很容易呢就会急中出错了，那么疫情期间呢，我们尤其要注意这样的一些细节，就是预防性的吃感冒药呢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感冒药是不能够预防感冒的，它也没有办法去提高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只能是在我们得了感冒之后缓解相应的症状，比如说像是流鼻涕啊、打喷嚏啊等等啊。如果说没有生病的话呢，咱们就不要随意的吃药，以免增加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随便吃抗生素这个事儿是要不得的。有人会觉得说抗生素的这个药劲大呀，对于感冒来说更有效啊，这个是不对的。

常用抗生素的药物呢，比如说像是阿莫西林还有头孢类的，它都是抗细菌感染的，对于病毒来说是无效的。因此呢，单纯的病毒感染，我们不需要去使用那种抗菌的药物。而最后一种呢，就是多种感冒药不要同时服用。市面上的感冒药呢，大多都是那种非处方药啊，通常呢是以复合剂的这个剂型的为主的，大多呢也都是由止咳药、还有鼻部血管收缩药、解热镇痛药和抗过敏等等几种成分来组成。那么几种复方感冒药咱们一起来吃的话，很容易会造成那种重复和超剂量的用药，增加一些不良反应。因此呢，除非说是咱们有医嘱啊，否则的话是不建议大家随意合并服用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那么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失眠和月亮的问题。对，您没听错哈，月亮呢有的时候确实是会对于我们的大脑动了手脚的，所以说每个月这样的几天呢会更容易出现了失眠的情况。有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了，人的睡眠呢是会受到月相变动的影响的。越光越亮的时候呢，入睡就会越晚，睡眠时间呢也会变得越短。换一句话说哈，每个月的农历的十五前后吧，人类的睡眠呢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点波动。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月亮到底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睡眠的，并且呢教各位来降低这种影响，来睡一个好觉。其实我们每天看到的月亮哈，包括它的明暗呐、圆缺呀、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叫做月相变动，大概呢是每30天呢可以完成了一个循环的周期了。其实呢，光线哈会控制着我们的褪黑素的水平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人造光出现之前呢，月光呢是唯一足以刺激夜间活动的光源了。但是不管是自然光还是人造光，光线之所以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呢，主要就是抑制了大脑对于褪黑素的释放。那么褪黑素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光控肽类激素，是由我们的人脑当中的松果体细胞来分泌的。它能够调节我们人体的昼夜节律，帮助睡眠，告诉你哦，你的身体该睡觉了。那么具体来看呢，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啊，褪黑素的分泌水平是会增高的，夜间的分泌量呢是白天的5到10倍，有助于人体进入到睡眠的状态。而当外界光线明亮的时候，光照呢会通过视网膜还有视觉神经传递到视交叉上核，抑制到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了。这个呢就好比是把水流啊给它拦腰截住了，那么人就会醒过来了。那很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白天晒太阳越充分的话，人体的褪黑素呢被截流的越多，而到了晚上呢没有了光线的刺激之后呢，褪黑素就会泄洪的，所以说人就会困得很早，睡眠质量呢也是会越好的。那也有这样的一项研究说，最佳的睡眠环境呢也许是那种全黑的状态。所以呢，提醒大家啊，为了降低光照对于睡眠的影响呢，我们尽量让我们的夜晚暗下来，给褪黑素的分泌呢来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首先呢，就是让卧室暗下来，可以把卧室的窗帘呢换成那种遮光帘哈，必要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来选择佩戴眼罩，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室外光线直接照在脸上。睡觉的时候呢，咱们尽量不要开灯了，晚上9点之后呢，关掉一切的光源，或者说调低亮度。还有呢，就是移走卧室当中不必要的光源，比方说呢，像一些小夜灯啊，或者是会亮的闹钟等等。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指示灯是没有办法关闭的，咱们可以想办法把它遮住。还有一点呢，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远离蓝光，使用暖光。在可见光的7种颜色当中呢，越靠近紫外线区域的可见光，比如说像是蓝光啊和紫光，它的能量就会越强的，对于大脑的刺激就会越明显。而琥珀色或者是红色还有橙色的灯光呢，对于大脑的刺激性会比较小。而其中的蓝光普遍存在于像电脑、手机、投影仪还有 LED 显示器和激光笔当中等等。睡前的半个小时呢，尽量不接触电子产品，也不建议啊把手机带上床。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正确的选择装饰材料。我们在室内装修的时候呢，最好呢是选择那种反光系数比较低的装饰材料，比如说像是毛面的饰材呀、哑光的涂料啊，减少镜面玻璃的使用，避免光反射和光线聚集产生的这个眩光。另外呢，书房和儿童房啊，建议大家用地板来代替地砖。如果说安装了明亮的抛光砖的时候，平时应该尽量开小灯，把反光降到最低。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最后一个提示呢，就是感知自然光，优化昼夜节律。一方面呢是要在夜间避开光源，但是白天接触充足的阳光呢也是很重要的。起床之后呢，应该及时拉开窗帘，接受10到15分钟的光照，让我们的身体感知到一种差异，优化褪黑素的形成。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的内容了。

好的，那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就是鸡蛋的做法哈。鸡蛋呢，它其实是一种神奇的存在，无论是和什么样的食材搭配呢，又或者说自己独自美丽，它都是特别好吃的，而且又很有营养。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各位聊到的这种鸡蛋的做法呢，它叫做后蛋烧。浓浓的蛋香呢，混合了不同食材的味道，好吃到不行。如果说呢，咱们想在早餐的时候来吃一点后蛋烧的话，是非常营养又很美味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各位聊到的是中式后蛋烧哈。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呢，有鸡蛋、牛奶，还有火腿、葱和盐。火腿切成丁，葱呢就切成葱花可以了，放到一旁备用。把鸡蛋呢加入一小勺盐打散，打散之后呢再倒入牛奶搅拌均匀，然后呢把切碎的火腿丁还有葱花就放到蛋液当中搅拌均匀，起锅热油。

全程呢都是要小火的，然后呢咱们把蛋液分次的倒到锅里啊，迅速的来晃动我们的锅。当然提醒大家，在这儿呢我们最好用那种平底锅，让蛋液呢平铺均匀整个锅底，等到表面成那种微微凝固的状态的时候，就立刻给它对折折起，然后呢推到一边，在空下来的这个位置呢，咱们再加入少许的油，然后呢倒入适量的蛋液。同样的，等到蛋液稍微凝固之后呢，连同之前卷好的咱们一起对折卷起，以此类推，一层一层的卷，直到所有的蛋液用完了为止。卷好了之后呢，咱们就能出锅了。盛出锅之后啊，咱们切成相对的等段装盘就可以了。另外的提醒大家，我们在倒入牛奶的时候量一定不要太多啊，1到2小勺左右的量就可以了，以免呢蛋液太稀不容易凝固成型。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来加入一些其他的食材，比方说像是各种蔬菜呀，或者说加入一点肉松、海苔等等啊，味道是会更好的。那么出锅之后呢，还能够再淋一些像番茄酱的酱料之类的，都会有不一样的味道。如果说您觉得只是厚蛋烧有一点单一和单调的话呢，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道蔬菜厚蛋烧三明治是可以一次满足你所有的需求的。把厚蛋烧和吐司结合起来，美味的程度是加倍的，再配上满满的蔬菜，好吃的同时也非常的有营养。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呢，有吐司、鸡蛋、卷心菜、胡萝卜、牛奶和高汤粉，还有盐。胡萝卜呢去皮切碎，放到锅里面煮大概3到5分钟，让它稍微的变软一点。卷心菜呢洗干净之后放到锅里面焯水1分钟左右，切碎了放到一旁备用。接着呢，我们就把鸡蛋稍稍的打散之后啊，加入1小勺的盐，然后呢把准备好的蔬菜碎都倒到里面，搅拌均匀。起锅开小火，铺上一层薄薄的油，等到油足够热了之后呢，往锅里面加入适量的蛋液，让蛋液啊足够平铺到整个锅底就可以了。等到蛋液呈现那种微微凝固的状态的时候呢，也就是说稍微有一点黏啊，但是不流动的状态，咱们一手拿着铲子，一手拿着筷子，从边缘开始往上卷，卷到最上面，然后留大概3厘米左右的这个边吧，推到一边，继续呢往锅里面来倒第二层的蛋液，把第一层留下的这个边啊跟蛋液来混合。同样是等到蛋液凝固之后卷起了留边，重复上面的步骤啊，一直到蛋液用完为止。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说的厚蛋烧是一样的，盛出来之后呢切成大小相等的形状，然后呢把吐司对半切成4小块，拿出其中的2块，中间呢加进厚蛋烧，用牙签固定好了就行了。那蔬菜呢，我们可以来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啊，尽量切碎了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喜欢那种吐司呢焦焦脆脆的口感的话，也可以先放到烤箱里或者说平底锅里面啊，无油加热几分钟。另外呢，还可以在吐司里面来放一些番茄片呐、火腿片呐，还有生菜等等，食材更丰富，口感也会更丰富。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鸡蛋是很美味的，那么厚厚的鸡蛋烧呢同样也是非常好吃的。如果说各位想要体会一把极致的满足感的话，那么马上咱们就做起来吧。一切从餐桌开始，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又到了我们聊美味、聊健康美味的时间了哈。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聊到的就是香滑软嫩的豆腐羹。豆腐制成的菜品哈，其实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尤其呢是加了豆腐的汤品是那种香浓嫩滑的，口有余香。而豆腐羹呢，可以说是把豆腐的香滑魅力尽情的释放了。而豆腐啊，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豆制品，又称了水豆腐，有南北豆腐之分哈。主要区别呢是在于点豆腐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南豆腐呢是用石膏来点制的，凝固的豆腐花的含水量呢比较高，而质地呢也很细嫩，用来做菜呢是风味独特的。那既然是要做那种香嫩可口的豆腐羹啊，自然要选择嫩一点的豆腐了。而羹呢是指由几种食材制作而

成的这种浓汤，做好的豆腐羹越发的浓香，而豆腐的那种软嫩呢，大多哈都是跟当季的一些相应的食材来搭配的，色香味俱全，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是一点儿都不比餐馆的差。那我们来说一说哈，家常豆腐羹的制作食材，我们需要准备到的是内酯豆腐，还有猪肉、鸡蛋、胡萝卜、香菇、香菜、小葱、料酒、盐、胡椒粉和淀粉适量。提前准备好所有的食材，猪肉呢和胡萝卜切成丝，香菇切成片，小葱呢和香菜切成段就可以了，豆腐呢切成那种细长条或者是小块都可以。接着呢把切好的猪肉丝呢放入盐和少量的料酒，给它搅拌均匀了。另外呢取一个空碗，放入盐和胡椒粉、淀粉，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搅拌待用。提前的打一个鸡蛋哈，咱们也是备用的。锅热之后呢，先放入萝卜丝，再放入香菇片，咱们炒一下，然后呢加入清水煮开了。等锅里面的汤烧开了之后呢，下入肉丝煮一分钟左右，接着呢就可以倒入切好的豆腐了，来继续煮个一分钟，把汤烧开了。再然后就是加料的过程了，加入我们刚才调好的淀粉汁，再倒入鸡蛋，关火就可以了。提醒大家哈，咱们豆腐丝下锅了之后呢，因为豆腐呢是那种很细嫩易碎的，就尽量不要去搅动它了。香菜和小葱呢，咱们等到喝汤的时候再放，提味呢和装饰的效果会更好一点。那么如果说各位想知道更多的关于下一顿咱们该吃什么的话，不妨来关注我们每天早上的健康大厨房。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今天百科当中呢，来跟各位聊一聊盐到底是怎么样来绑架我们的身体的呢？首先啊，我们提到了盐的时候，我觉得它真的可能是让我们又爱又恨的一个东西哈。因为爱它呢，没有了它，任何东西都会变得没有滋味啊。恨它哈，很多人都说了，吃了太多的盐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好的。那么盐确实哈，它非常的厉害，号称百味之首嘛。吃饭没盐，可能再香的饭菜呢也会变得食之无味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摄入量过多的话，在享受到味蕾刺激的同时呢，也正在被食盐当中的钠悄悄地伤害到了我们的健康。有人会说了，那吃咸了没关系啊，多喝两口水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其实过多的盐呢，是会绑架水分来做它的帮凶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带各位看清盐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毁掉我们的身体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有的人的口味是非常重的哈，可能平时会经常吃一些咸鸭蛋啊、咸菜呀、豆腐乳啊，还有豆瓣酱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基本上是每餐必备的。所以呢，不知不觉当中啊，就会摄入了过量的盐。而食盐的主要成分呢是氯化钠，钠离子和氯离子呢参与人体的重要的生理功能。首先我们来说哈，钠离子它是细胞外液的主要的成分，对于调节体内水分的渗透压，还有维持酸碱平衡和血压正常，传递神经冲动和肌肉收缩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能量的生成利用、运动，还有糖代谢和氧的利用等等方面呢，都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食盐进入到我们的体内之后呢，分解出了钠离子，随后呢进入到了我们的肠道当中，被小肠呢全盘接收啊，输送到我们的血液里。如果说您吃了太多盐的话呢，那么钠所处的细胞外液呢渗透压升高，刺激下丘脑饮水中枢啊，就产生那个渴的感觉了，人呢就会主动的喝水，而这些水呢就会很快的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并且呢被里面的钠牢牢的抓住啊，血液当中的水分就会变多了，全身的血容量呢就会增加的。而除此之外呢，由于高浓度的钠呢让我们血液的渗透压增高，那么组织之间的水分呢就有可能会透过血管壁进入到血液当中，从而呢引起血容量增加。当更多的血液呢流经血管的时候，就会导致血管壁受到了压力的增加了啊，阻力变大了，也就会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了。同样啊，与此同时，我们的心脏泵血呢是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的，久而久之呢会造成了像心脏肥大等等，这个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祸根了。尤其是心功能不全的人，盐吃多了的话呢，是有可能会诱发急性的左心衰竭的。而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生命早期钠的摄入啊，对于成年之后的血压呢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如果说我们摄入了过多的钠的话，不仅会让我们的血压升高，还会引起的是脑水肿，甚至呢是挤压神经，造成头痛。在英国医学杂志当中呢，就刊登过这样的一项研究，表明了跟每天摄入1500毫克的钠的人相比呢，每天摄入了3500毫克的人呢，头痛的可能性是更高的。那我们吃了过多的盐，全身组织当中的水分子呢，就会向血液的方向移动，之后胃黏膜的细胞呢，会因为缺水而受损，甚至呢会产生广泛性的这个弥漫性出血，还有水肿、糜烂和溃疡等等病理性的改变，再引起的就是炎性的这个再生反应了，增加了 DNA 合成和细胞的增殖等等，进而呢癌症的发病率是会升高的。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之外哈，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钠和钙呢在肾小管内的这个吸收的过程当中呢是会发生竞争的。那如果说您摄入了过多的钠，会相应的减少钙的这个吸收了，每排泄1000毫克的钠，大概呢会损耗26毫克的钙。体内呢需要排出的钠越多，那么钙的消耗量呢就是越大的。因此呢，我们吃的太咸，对于钴丢失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而对于膳食钙摄入不足，还有骨质疏松风险比较大的中老年人来说呢，更加是雪

上加霜的事情。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每天摄入的钠呢只有一小部分是我们身体所需的。如果说出汗不多啊，也没有腹泻的情况呢，那么体内多余的钠呢98%以上呢是会自行排出的。可见哈，哪怕一顿饭吃得过咸，身体想要把多余的钠排出体外呢，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而过量的钠呢带来的影响也是会持续一段时间。更让我们担心的就是，就像是酒精和尼古丁一样，盐吃多了是会上瘾的。因为盐能够刺激到我们大脑的一个奖励机制啊，让它分泌让我们愉悦的这个多巴胺，那么久而久之呢，就会让人欲罢不能，越吃越想吃啊，于是呢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吃盐才健康呢？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对于健康的人而言，每个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呢是不超过5克的。高血压的患者和糖尿病还有肾病患者呢是不应该超过3克的。如果说病情加重了的话，那么控制的就要更严格一些了，每天禁盐量呢是不要超过1克的。而通常来说呢，像我们的瓷勺啊，一瓶勺的这个盐量呢大概是18克左右，瓷勺一瓶勺的酱油就相当于食盐3克，一啤酒盖的食盐呢大概是4到5克，一小撮啊，也就是我们的3个手指头抓起来那个食盐量大概是2到3克。所以说在我们做菜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酌情的来取用。

0: 么回事呢？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哈都会有睡觉做梦的这个情况，只不过有些人记得啊，有些人忘了而已。那么一般来说呢，睡眠阶段是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的，无梦呢或者说少梦的非快速度动眼睡眠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梦或者说多梦的快速动眼睡眠期。那么你是不是能够记得住这个梦的内容呢？很大程度啊就取决于说你到底是在哪一个阶段当中醒来的。举个例子啊，如果说呢你是在那种快动眼睡眠期做梦的时候被叫醒了，那么你就会清晰的记得梦的内容。而我们正常人呢，每晚的睡眠呢通常是有4到6个睡眠周期的，换句话来说呢，每天晚上的睡眠当中呢至少有4到6个梦啊。那多梦呢往往是在睡眠深度不够的情况之下体现的，可以由一种原因引起，也可以有很多种原因呢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呢没有办法去适应环境啊，养成了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精神压力太大，突发疾病等等，都是有可能会导致多梦的发生的。那么如果说你想要改善这种多梦的问题呢，不妨呢来试试这样的一些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睡觉之前避免喝咖啡茶和酒，第二个呢就是静养心神。睡觉之前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冥想打坐来调整我们的情绪，等到心情平和之后咱们再来入睡。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营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了，保持卧室的清洁安静，营造良好的卧室的温度，避免了把光线调得过亮啊，不要把时钟啊手机啊电脑啊放在跟前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白天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运动，这样的话呢是可以缓解压力的，促进睡眠，也可以选择那种慢跑、骑单车还有瑜伽等等这样的方式，锻炼到我们的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说我们上述的这些方法您都已经尝试过了，但是多梦的症状还是没有得到缓解啊，而且呢已经持续到了2个月以上了，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的情况之下，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院的睡眠科来就诊。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致敏的水果排行榜上到底什么才是最厉害的呢？每次呢，当我们提到了水果致敏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芒果，对不对？而我们要告诉大家呢，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数据已经表明了，在致敏水果的排行榜上，桃子才是稳居第一位的。中国典型水果过敏原蛋白研究进展呢，已经显示了水果呢是十大食物过敏来源之一。那么水果过敏呢和遗传啊、环境啊和水果种类等等啊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食物过敏的一些应对的方式。就像是前面我们说到的，桃子呢是稳居致敏水果排行榜的首位的。桃子呢营养美味，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容易引发过敏。最新的调查数据呢已经显示了，最容易引发过敏的水果就是桃子。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致敏水果的排行榜，排在第一位的是桃子，第二位的是苹果，第三位的是猕猴桃，第四位的是香蕉，第五位的是甜瓜。此外呢，桃子的致敏率也是在逐年上升的。那么桃子到底是怎么样让我们过敏的呢？作为蔷薇科植物的一员，桃子的过敏方式呢主要是包括两种的。一种呢是真正的对于桃子过敏，而另外一种呢是对于桦树

五花粉过敏。桃子引发过敏的罪魁祸首呢，它是一种蛋白，而这种蛋白呢，在桃皮当中的浓度啊，是果肉当中的七倍了。另外呢，桦树花粉过敏的患者呢，会发生桃子过敏的。这个呢，就是因为桃子当中呢，这种蛋白和桦树花粉过敏原是相似的。那么患者的身体呢，可能会把桃子识别成了桦树花粉，进而呢，引发了这种过敏的反应。大多数的桃子过敏的人呢，是因为吃了之后会诱发的。当然，也有一部分呢，是可以通过吸入或者说皮肤接触引发过敏的。身体过敏之后呢，我们到底会有哪一些表现呢？水果过敏的临床表现形式是很多的，而不同水果呢引起的症状呢也存在了一些差异。总体上来说呢，食物过敏的表现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口腔还有咽喉的症状。口腔部啊，也就是我们的唇舌和上颚还有喉部呢，会出现那种不适感，比如说像是舌头麻木、疼痛或者是很痒的这种感受啊。咽喉还有舌头肿胀、合并喘息或者是呼吸困难、口渴等等。另外一种呢，就是皮肤和神经系统的症状，特应性的皮炎、面部、口唇还有眼睑水肿，进食之后呢，会出现了像荨麻疹、皮肤瘙痒等等这样的皮肤症状，还有头痛、头晕，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过敏性休克等等神经系统的症状。另外一种呢，就是消化道的症状了，出现了呕吐、腹泻、腹痛、胃食管反流和血便的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呼吸道症状，像是流鼻涕、打喷嚏、慢性的咳嗽、呼吸短促、呼吸困难和哮喘等等。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急性的这个喉水肿，还有气道阻塞。我们就拿桃子为例吧，过敏的症状呢，可能会在吃它5到15分钟之后出现。极度的过敏患者呢，甚至会在咀嚼或者是吞咽的时候呢，就出现这样的症状。而桃子过敏呢，还有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心跳加速、口齿不清和呼吸困难等等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对于桃子过敏的人，对于芒果和苹果也是极有可能会过敏的。那么科普过了过敏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说几步哈，来应对食物过敏。那么目前呢，其实对于食物过敏呢，是没有那种很有效的一个治愈的手段的。患者呢，只能够尽可能去辨识出哪些食物呢自己是不能碰的，并且主动的避免进食。而做到这样的几点呢，是有助于预防和应对的。第一个呢，就是避开过敏的食物。当我们发现了某一种食物呢，可能会导致自己出现过敏的反应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再次食用。如果说有桃子过敏病史的人，就应该要避免食用那些新鲜的桃子，还有桃子罐头等等所有含有桃子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水果一定要削皮吃。其实很多水果呢，都是可以参照这样的一些方法的。比如说像引发桃子过敏当中啊，其中的一类蛋白呢，它是大量存在于桃皮当中的。因此呢，去皮之后呢，是可以有效的来减轻症状的。第三点呢，就是循序渐进的原则。过敏源不明确的时候呢，对于没有尝试过的食物呢，咱们可以选择那种亲身测试啊，是不是过敏。比如说呢，咱们就拿牛奶为例，可以先抹一点牛奶在皮肤上或者是嘴唇上，然后呢看一看是不是会引发像皮肤红斑呐、风团呐和嘴巴红肿过敏这样的一些反应。如果说没有的话，可以少量的含在嘴里，我们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过敏的反应。没有过敏的反应的话，咱们就可以少量的进食，等到一段时间完全确定之后再安心的使用。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最好自备急救箱。一旦明确了食用某一种食物会过敏的时候呢，我们日后应该尽量的去避免。如果说不慎进食了，出现了一些过敏反应的话，应该立即进食，尽快呢到正规专业的科室来就诊治疗。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科普到的哈，关于食物过敏的一些现象。那看一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还是健康生活，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鞍山紫竹轻型特钢有限公司加速推进智能化转型升级，创新研发高端特钢产品，一季度实现销售爆单；
2: 辽宁首票自非洲进口零关税货物在大连落地；
1: 庚戌五四星火积压

0: 承青春力量，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1: 瑞平，你的青春里镌刻着对祖国最清澈的爱。
0: 一部戏带火一座城，记者在葫芦岛星辰古城沉浸式观演大型历史实景演出，就在宁远。
1: 从主动开放车位到贴心投放广告，这个五一敞开大门的锦州市委大院获全网点赞。
0: 钢铁产品有着什么样的高精尖密码，能让企业一边忙着建设，一边就要满负荷生产，完成纷至沓来的订单？在鞍山紫竹轻型特钢项目现场，记者王子娇找到了一季度爆单的答案。
2: 从一块钢坯到一件成品，全流程从这里完成。我现在所在的鞍山紫竹轻型特钢有限公司二期智能化厂房已经完工，设备安装进入尾声，三期深加工厂房主体正在建设，五月七月相继投产后，这里将形成集智能轧制、精品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实现特钢生产的闭环制造。
0: 项目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历经两年多的建设，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型钢110万吨，营收约60亿元。去年已经投入使用的一期生产车间里，上千摄氏度的钢坯经过一道道智能工序的轧制塑形，蜕变成各类特种钢材。鞍山紫竹轻型特钢有限公司轧钢车间主任刘志新告诉记者，这里曾经是工作环境最恶劣的区域，如今已经变身智能化车间。
3: 整个这个厂区长度大概在550米左右，以前买现场都是轧钢工人，现在一个班次也就10名工人就够了，安全比较高，人员得减少50%吧，效率提高到50%以上。
1: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钢铁行业整体下行压力较大，然而紫竹却热度不减，核心就在于企业的独门法宝。
2: 我手旁的就是特高压输变电铁塔的核心部件耐候角钢，大家平时看到的输电铁塔很多都建在风沙、雨雪、盐碱地等环境恶劣的区域，长期暴露在外，对材料的耐腐蚀性要求极高，而紫竹的这款耐候角钢凭借超强的抗腐蚀性能，堪称输电塔的硬核骨骼。如今随着我国特高压项目走出国门，这款辽宁造的耐候角钢也跟着走向世界各地。
1: 目前产品牢牢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看准全球市场，企业迅速布局，二期项目投产后将补齐产品全尺寸的最后一块拼图。不拼规模，拼精度，不卷低价，卷创新。去年一期产线刚刚投产，紫竹就接到了高铁列车的订单，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制作特殊部件，需要满足高铁列车平稳运行的严格要求。鞍山紫竹轻型特钢有限公司工艺部部长洪泽：
4: 首先是对低温的那个下壁成钧要求非常高，因为最北边零下40度，温差接近80度到100度嘛。为了保证这个列车运行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有一个理化指标在这儿，才能满足它的使用。
0: 将一项项国家前沿的标准落实成一个个触手可及的产品，企业用定制化服务和硬核技术成功突破了多项技术难题，稳稳占据行业细分赛道的领先位置。如今公司上半年生产已经排满。鞍山紫竹轻型特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郑忠：
5: 每天都有订单来接，我们的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企业的理念嘛，一直不断的创新，不断提高我们那个产品的竞争力。
0: 从一块普通钢坯到高端特钢成品，企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走向世界舞台，鞍山紫竹的突围之路正是辽宁钢铁产业向高端化转型的生动缩影。我省将特钢产量指标单列调控，为企业创新升级腾出发展空间，引导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大力开展科技攻关，加快高端品种开发，海洋建筑结构用钢、特厚核电安全壳用钢等高端产品实现全球首发。辽宁正以高品质钢铁材料产业集群为抓手，推动传统钢铁产业从规模红利向价值红利跨越。
1: 本台记者王崇报道，5月3号在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监管下，搭载747吨尼日利亚牛骨粒的运输船抵达大窑湾口岸，成为我国自今年5月1号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

0: 关税以来，大连关区办理的首票自非洲进口零关税货物，新举错价该票货物可为企业节省税款30多万元。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查检一处副处长黄卓：
1: 我们指导企业准确适用原产货物判定标准和海关建立措施呢，支持更多企业依托该举措降低成本，打通市场，链接产能，为双向激活中非企业互动合作注入新动能。
0: 今年一到三月，辽宁与非洲国家贸易进出口108.8亿元，同比增长81.5%。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本台综合报道：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昨天，在抚顺市月牙岛生态公园，一场纪念五四青年节快闪活动精彩上演。1500多名青年齐声高唱《光荣啊，中国共青团》。辽阳市唐格军爱心团队组织300多名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美化家园、弘扬五四精神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丹东市以“青春当然，奋进丹东”为主题，举办文艺展演，展现当代青年的昂扬风貌。
0: 朝阳葫芦岛组织青年开展登山远足等主题活动。阜新市以长征精神为脉络，设置瑞金、遵义、四渡赤水等长征主题打卡点，让青年在健步走活动中感悟先辈奋斗初心。立足主责主业，弘扬五四精神，国王锦州市开发区供电分公司组织青年骨干深入辖区民宿及夜市商圈，开展全方位用电安全专项检查。我省各地还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团日团课活动。铁岭市举办五四新火青春接力沉浸式情景团课，鞍山市组织示范性入团仪式，引导广大青年团员更续五四新火，牢记入团初心，勇担青春使命。
3: 瑞平，你的青春里镌刻着对祖国最清澈的爱。青春怎么过，没有标准答案，可以埋头实验室，也可以奔赴边陲山海。年轻人最大的幸运就是拥有选择的自由，但这个五四有一份选择格外沉重。今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中有一位再也无法站上领奖台，他就是金成龙，一个26岁的退役医学生，为救落水者光荣牺牲。他不是不知道冰河有多冷，只是那一刻他的本能为他做出了选择。
0: 不必人人都去赴汤蹈火，但我们深深懂得，这个世界上总有人用短暂却炽热的青春诠释对祖国最清澈的爱。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让我们复制他们的路，而是让我们在自由选择的时候心里多一份敬畏，多一份滚烫。放心去走想走的路，只是别忘了，路上的你如果能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哪怕很小，都意义非凡。
3: 本台记者童浩、刘超报道。航空工业沈飞集团青年职工杨国新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作为一名90后前工，杨国新的青春刻在工作台的方寸之间，磨在毫厘必争的数据之上。记者见到杨国新时，他正弯腰弓步，错削着一枚高精度零件。工作中，杨国新经常像这样一站就是7个小时，他加工的零件精度可达0.005毫米。杨国新：
4: 对于战机生产来说，每一个零部件它都至关重要，所以说我们对待每一个加工零件时候的对精度和质量的保证是极为重要的，确保累积误差能够以最小的程度来最后成功组装成整体件。
0: 2012年，18岁的杨国新入职航空工业沈飞公司标准件中心，成为大国工匠方文墨的徒弟。然而，一开始师傅教杨国新练习的并不是前工方面的基本功，
4: 先从长跑和短跑练习，主要是为了提升我们自身的一个机体能力。然后因为我们需要长期去站着和端着胳膊去保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反复运动。
0: 通过14年的刻苦打磨，杨国新成为了沈飞最年轻。

0: 厅的特级技能专家，他与团队共完成了30多项技术创新，攻克了多项极难险重生产任务。杨国新同事董飞，
1: 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眼里有活，心中有责，做事有光。在极难险重任务和日常工作中呢，都比较认真，比较较真。
0: 杨国新，
2: 那我现在所在的是方文文班，然后我们班也是大家在口中的冠军班组。我们班组现在目前有7个人获得了全国一类赛事的金奖和冠军，希望能够以我们的匠心为我们的航空事业添砖加瓦，为我国铸就大国重器。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抚顺市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城市围挡乱象开展专项整治，围堵多年的城市枷锁被应拆尽拆，闲置角落被改造成口袋公园、停车场，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请听本台记者厉志美从抚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抚顺兴隆摩尔的北侧广场，那么来到这儿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开阔通透。而就在一年之前，这里几乎都被围挡所遮盖，也成了这座城市的堵心墙。
0: 抚顺市民刘先生、刘女士，
6: 没修缮之前啊，这都是臭水啊，围栏都挡住了，生活状态很糟糕。
7: 我希望绿植面积大一些，视野开阔一点，然后环境干净一点，整洁一点就行了。
0: 群众的期盼就是城市治理的发力方向。抚顺市自去年以来开展围挡专项清零治理，破解围挡、围而不拆、城市空间闲置浪费等顽疾。抚顺市顺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科科长谢林，
8: 对属地范围内的空闲土地进行了拉链排查，乱搭乱盖围挡啊，还有一些荒地啊，这种都是应拆尽拆，在不影响居民的那个正常生活时间，做到早八晚五进行施工。
0: 抚顺市新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袁海峰，
9: 结合老百姓的实际需求，不同的点位进行这个专项这个研判和这个设置，有这个口袋公园，有一些便民的这个体育设施，还有一些这个免费的停车位，实现了为老百姓服务的功能。
4: 截至目前，抚顺市已累计拆除各类城市围挡183处，新增便民停车场17处，停车泊位3.3万个，打造口袋公园159处，持续推进环路于民、让绿于民。抚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海波，
10: 我们要结合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还要把城市的道路进一步的维修修缮，地上地下要同步，切实地解决道路通行的问题，切实地解决排水的问题。
4: 环景治于城市，环舒心于人民。抚顺市以拆堵心墙破题，在细微处回应民生期盼，在方寸间提升治理品质，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民生底色。
0: 五一假期，大型沉浸式历史实景演出就在宁波，在葫芦岛星城古城开启大幕。创新的观演模式让游客全程跟着演员走，一部戏带火一座城的效应正在星城上演。请听本台记者郭点点在演出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随着马蹄声响，士兵从钟鼓楼策马而来，大型沉浸式历史实景演出就在宁远大幕开启。
0: 不同于传统的你演我看，在这里观众没有固定座位，这种跟着演员走的体验打破了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让许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12: 听说这个演出非常震撼，慕名而来，就是一种实景演出，沉浸式的演出，边走边看，感觉呢又不累，然后呢收获也特别大。
13: 第一次沉浸式的感觉特别好，对，能融入其中。
4: 游客的涌入也让这座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古城重新焕发出活力。葫芦岛星城市文旅集团总经理王旭祥，
14: 作为星城人吧，感觉很激动，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逐渐的变好了，游客不但过来游玩，而且他们能留在星城，由原来的游客停留1到2个小时， 通过这部。

0: 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感觉。由于咱们的就业宁远，它是一个极少数的能够在财务数据上跑正，或者是我们讲叫赚钱的这样一个项目。我总说，也许我们不是投资最大的，也许可能甚至说不是最好的、最艺术性强的，但它一定是最适合这儿的。
1: 寻找到最适合古城的表达方式，一部剧的带动效应也在持续放大。除了演出本身，古城的历史底蕴和特色产业也吸引着远道而来的游客。内蒙古游客白影慧。
2: 不是说世界上每三件那个泳衣就有星城一件吗？然后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泳衣也都是来自星城的。我老公就一直想惦着来星城。
1: 故事有了由头，观众有了看头，沿街的商家自然也就有了赚头。古城里的经营店铺陈丽萍这几天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但脸上始终带着笑。
3: 说今年就这古城嘛，就整完之后就比去年得，最起码这人流我估计得多两倍。员工到现在还没吃上饭呢，就是现在就是不论啥时候，只要有演出了，这家这条街真火。我们也为星城人感到骄傲。我们做生意的人嘛，越做也越有奔头，累点也没事儿。
1: 两个多小时的大戏结束了，但是观众们并没有离开，而是重新回到了古城，感受一下夜晚的宁远，感受跟演员们零距离的互动。烟火气不断，一部好戏才能更加持久，这也是这部剧从爆火到长久的最扎实的底气。
4: 本台驻锦州记者报道，五一假期，锦州市委大院凭借一条来夜市停车找我的广告火出了圈，并迅速刷屏社交平台，获得全网点赞。五月三号下午4:30，记者在锦州市委大院看到来停车的游客络绎不绝，牌照有省内的也有省外的，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引导车辆通行停放。据了解，五一期间，锦州市委大院335个停车位每天早8点到晚10点免费对外开放。
5: 这里边停车还有人给指导哈，大家这加班哈，给我们那个提供方便，我觉得挺好的啊，感受特别好。
6: 保安也特别体贴，还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卫生间可以用，还可以免费的通电。
1: 临河夜市作为锦州市最负盛名的打卡地，节假日日均客流量超过50,000人次，超高人气也带来了周边停车一位难求。为解决停车难，距离夜市仅500米的市委大院敞开了它的大门。锦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保卫科科长白鹏。
7: 自2023年以来，在劳动节、国庆节等节假日高峰时段开放，目前已累计提供约3万台次停车服务，有效缓解了临河夜市周边的停车压力。
1: 白鹏告诉记者，今年之所以给免费停车打起了广告，主要是为了让外地游客知道，别因为停车难影响了假期出游的好心情。从主动开放车位到贴心投放广告，锦州敞开的不仅是市委大院，更是为民服务的格局。
4: 本台记者孙诗涵、刘晨浩报道，五一假期，孩子们走进沈阳李氏唐人非遗体验馆，在现场感受带着甜蜜味道的非遗文化传承。在沈阳中街龙城李氏唐人非遗体验馆，香甜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李氏唐人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李凤燕正在教孩子们怎么制作唐人。
8: 轻轻的，咱把糖要挤下来，哎，随着老师手走就可以，每一条线它都要连上，手要稳稳的啊。
9: 我的小猪干了
8: 啊，干了，哎，自己来可以试一下。
4: 亲手制作唐人，让孩子们深深爱上了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技艺。
10: 我学会了以后，我要交给妈妈，交给邻居小朋友，和大家一起甜甜的吃糖。
11: 我喜欢做糖人，我觉得糖人非常有意思。
12: 那这个糖人要送给谁？
11: 我要送给我妈妈。
1: 李氏唐人兴起于清朝道光年间，包含选料、发酵、过滤、炒糖、化糖、吹塑等12道工序。看似复杂的唐人技艺，在传承人深入浅出的讲解与趣味化的体验中变得亲切易懂。如今越来越多非遗技艺借助假期文旅活动、少儿研学等形式走进大众视野。李氏唐人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李凤燕。
13: 画唐人呢，你看着难的，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他就是把那个复杂的图案给它变简单了。并且唐人还有一个什么好处，画的时候呢，你就是在上面画脱了也没关系。

0: 多一笔少一笔都没关系，只要是开心就可以。
1: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抗日记忆，咱们这份非遗记忆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2: 眼下正是我省地瓜扩繁移栽的关键期，阜新市张武县立足沙地特色，以种苗繁育为突破点，全产业链发力，将地瓜产业从靠外供转变为本地育供全国，让小小沙地地瓜成为百姓增收的金疙瘩。请听本台记者刘雨涵从张武县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张武县西六镇烧锅村的地瓜育苗基地，这里的49个标准化育苗棚正在进入扩繁的关键期。在本地扩繁的地瓜茎杆更粗壮，也更适合北方栽培。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批种苗还没到剪苗移栽的时候，就已经被省内外的种植户订购一空。
2: 辽宁永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德勇：
4: 山东河北啊，因为它的温度高，所以它苗相对来说会比咱们细，会比咱们脆。那个苗基本上是不还苗的，就会直接影响这个种植收益。但大致差个500-700斤，就这个一亩地至少，就我们自个儿做的话，至少收益上比给外地买，比1000多块钱。
2: 董德勇告诉记者，今年他还要在育苗端投入3000万元，让本地种植户都种上适合北方的地瓜苗。自主育苗让张武告别了种苗依赖。全县育苗基地超1000亩，并与省农科院合作，实现从有苗用到用好苗的跨越。辽宁沃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育苗基地负责人李兴华：
5: 因为现在市场上就是他们总用的种属来回去育繁，它这个病毒病害特别严重，所以造成产量低，而且成功率低。像我们繁出的试管苗呢，几乎隔绝了病毒，所以它在啥，在抗性上特别好。这样的话解决了老百姓在大田上这个防病。
6: 种苗产业的突破带动了全产业链的提档升级。辽宁沃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搭建分级繁育体系，同步建成万吨储藏窑和现代化加工车间，形成育苗种植储藏加工销售闭环。辽宁沃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任白旭辉：
7: 每天加工这个鲜薯呢是20吨啊，这个随着我们增加这些设备呢，目前逐步在提产，预计我们到7月份的时候能达到日产能出列到50吨。在红薯这块呢，跟那个一些日本的客户啊，我们正在研究这个产品，现在正在计划当中，下一步准备就是红薯这块做出口。
6: 阜新市张武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严凤辉：
8: 通过前端的科研加深加工，最后为张武品牌注入它的强有力的内容，下一步还要进行整合规模化经营主体种植模式，来为农户争取到一些资金的支持。
6: 未来5年，张武县将培育3到5个优质主导品种，强化科技育种，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持续擦亮张武地瓜金字招牌。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代表着夏天的开始。人们习惯把立夏当作气温升高、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季生长的一个重要节气。每到这个时候，各地都有不同的习俗。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在立夏都会制作和品尝面食。下面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6: 今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早间最低气温抚顺、丹东、葫芦岛9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1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辽阳、铁岭、朝阳28到31摄氏度，大连、丹东、盘锦、葫芦岛18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西南风4到5级转6到7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2: 据沈阳市环保部门监测，目前沈阳空气质量指数50，空气质量优。
6: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

0: 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技工技师。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3: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4: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6: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8: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7: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9: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7: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0: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

0: 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2: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4: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3: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5: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3: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6: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8: 山非常的青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0: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9: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1: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3: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4: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5: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 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0: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6: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0: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7: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8: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0: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9: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0: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20: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6: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2: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22: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6: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23: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6: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1: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

0: 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

0: 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劳动最光荣，快乐不务工。平时认真打拼，五一轻松出行。致敬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打工人，愿你忙时有劲头，闲时有奔头。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五一劳动节致敬奋斗，也祝您玩得尽兴。

0: 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1: Oh no！
2: 搞错了，再来。
3: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多喜欢，多喜欢。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早餐，欢迎大家伙和我一起来品味音乐给你带来的精神盛宴。山之所以成为山，是因为它不放弃挺拔；水之所以成为水，是因为它不放弃流泻。只有学会在紧关节要的时候不放弃的人，才懂得山如何站成一种尊严，水如何消成一脉智慧。如今大张伟是综艺大咖和火爆的段子手，他的真性情、真搞笑、高端和 low 的组合都是他的标签。这翻书一般的人生究竟藏着怎样的过往，又是什么造就了如今的他呢？

在小学的时候，大张伟就表现出了对音乐的执着，唱歌唱不好就不休息，跟不上别的同学就闹脾气。在这样的努力之下，大张伟加入了崇文区少年宫和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儿艺术团。那个时候的他端庄优雅，一点看不出如今的嘻哈和玩世不恭。后来他还远赴俄罗斯进行比赛，并且拿到了音乐的国际大奖。当时的比赛报名费是8000元，少年宫垫一半，剩下的就是母亲到处借钱花光了积蓄才拼凑出来的。小学还没毕业，大张伟就已经小有名气了，奖杯更是多得数不完。就在这时候，北京市重点文汇中学发现了这个小天才，并且给予他音乐特长生的保送面试机会。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成就，长大之后那还了得。他原本以为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仿佛看到未来正在向他招手，但是事与愿违。在面试的时候，大张伟一张口，所有的人脸色瞬间都变了。命运的铁锤狠狠地砸到了他的嗓子，倒嗓了。全班年纪最小，却成第一个变声的人。用功多年的副作用还是出现了，变声突然来了，而且那么突然。那一瞬间，他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来自小男孩的自信心全部都被淹没了。他不仅失去了所有的赞美，而且褪去了应有的光环。最终失败的他去了一所名气不大的中学，他没有气馁，开始钻研写歌，每天中午就吃5毛钱的干脆面，把攒下的钱都买了磁带，就是为了音乐。

可是命运好像并不待见他，再次打开了玩笑的大门。年仅14岁的大张伟被签下来了，花儿乐队也正式出现在众人的眼中。我们曾经以为的梦想本来可以伸手可及，但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只有经过人生的历练才能达到想要的远方。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多喜欢，多喜欢。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我们接着来听大张伟。乐队被签了，这是件好事儿。那时候的大张伟难以抵抗成名的诱惑，他一次次地说服自己，我一定要听傅冲的，我要去取悦观众。就连高考也因为繁忙的工作而放弃了。时隔多年之后，大张伟再一次谈到此事的时候说，那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出道几年的大张伟卖唱片也赚了不少钱，攒了点积蓄，让父母都住进了楼房。但是有一点特别，新房的旁边有一所重点学校，也就是说这是一所学区房，大概是想弥补曾经的缺失，以此来慰藉自己。

在花儿乐队和公司起了冲突之后，大张伟转头就加入了世界五大唱片公司的 EMI。 四年发布了新歌《洗刷刷》、《上口》、《大白话》、《洗脑》、《神曲》等等，一个又一个标签贴到了大张伟的身上。很多好友和同事听到之后都觉得很好奇，说大张伟的风格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大，让人不好理解。那两年确实很不好理解，盗版的光碟横行霸道，唱片根本卖不动，演唱会和手机铃声成为了主流。在这种萧条的情况之下，人们发现花儿乐队也跟着堕落了，当时的青春无畏、不怕输的劲头也开始随波逐流。

随着抄袭事件的爆发，人们从伤心转化为悲愤，媒体出现一边倒的谩骂声。乐评人也说，看看今天的花儿，就像当初抛弃新风复冲一样，一切的根源来源于对物质和名利的过度追求，如今看来，这一切都是花儿咎由自取。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3: 耳朵喜欢。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那一次的抄袭事件对于花儿来讲影响是巨大的，在当时那种糟糕到底的情况之下，黄伟京还是无法和大张伟解约。在他的眼中，大张伟负责乐队的创作，而且还是主唱，乐队的社交平台账号也是由大张伟负责，上节目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但他写的段子都能摞成一人多高。本来呢，赚的钱应该是大张伟拿大头，可是除了版权费，剩下的大张伟都和哥几个平摊了。可是再刻苦努力，也遮掩不了抄袭带来的负面影响。终于在2009年，花儿乐队宣布解散。乐队解散之后的大张伟精神恍惚，食欲不振，上节目也经常不在状态，甚至还口吃，被误以为生了什么病。黄伟京这个比大张伟大了十几岁的女人，她都觉得大张伟当时犹如一个小丑。你知道小丑是什么样吗？台上台下不管怎么样，她心里的苦只能自己吞下。